0: 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 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
15: 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1: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
2: 新疆蛋制品企业获得欧盟注册资质，填补禽蛋产品对欧出口空白。
1: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
2: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0: 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新疆台消息，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州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新产业协作园，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埃肯图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慰问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商务部门监测的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 2.9%。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自治区商务厅与多部门协同联动，紧扣中秋民俗、秋日文旅消费契机，整合政企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这两天，裕民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开启首轮发放，本次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50元三档面额，通过线上平台分

0: 期发放，覆盖全县重点商超、家电卖场、宾馆酒店等经营主体，全方位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玉民县居民刘希：
1: 非常实在，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加起来差不多有个100块钱，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中秋假期，全区文旅系统举办各类文旅消费活动407场，推出240多项优惠政策。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运营总监张杰：
2: 推出10款梯度主题游玩套票，联动酒店餐饮资源，上线3款吃住玩一站式双节限定套餐，同时提高服务，用优质的品质回馈各地游客。
0: 此外，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9月27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申请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3: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实现成套整机出口。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4: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设备。G50 重型燃气轮机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打造，本次 G50 设备落地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型首个海外订单，将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发电项目提供3台G50 机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秦硕介绍，该项目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路线，可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区域供热需求。除提供成套机组设备外，企业还将为项目机组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保障。
5: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4: 本次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成功出海，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保障重型燃机设备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提前对接企业需求，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结合重型燃机公路运输的特性，优化查验流程，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田文新：
6: 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将超大件设备运输作为会务重点议题，促成哈方建设大件设备专用仓储库房，并启用专用通道，实现中哈通道双向贯通，直进直出，实现大件设备当日审结，快速验放。
4: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海关累计保障2420辆超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快速通关，同比增长 38.8%。
7: 忍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8: 作为项目主导供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剥、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9: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厘米左右。
8: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南：
10: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甲醇燃料， 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宜化矿业。
8: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3: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输欧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空白。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1: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12: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1: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芳：
13: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整改到资料完善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顺利达到欧盟准入条件，成功取得出口资质。
7: 金秋时节，石榴、无花果等我区特色果品陆续迎来采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皮山县皮亚勒玛乡 2.6 万亩石榴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突破 1.8 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在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渠道，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种植户玉素普图尔迪：
15: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14: 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目前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可达7300余吨。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当地销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16: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的话翻了5-6倍。
14: 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苹果也迎来丰收季，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的苹果园里，饱满红润的苹果压弯枝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当地在积极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的同时，还吸引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春：
17: 我们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动采摘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把特色林果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群众节假日出游选择，另一方面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推动群众增收。
3: 9月27号，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8: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19: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有600多款酒。
18: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 1.25 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开幕当天举行了新疆葡萄酒产区专题推介活动、葡萄酒产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项目覆盖产区投资、销售渠道合作、供应链数字化等方面。广东省采购商杨哥：
20: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18: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三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21: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权威专家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7: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3: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三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供热公司四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24: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23: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25: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23: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26: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试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 4.1 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3: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11: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
0: 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1: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0: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占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2: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7: 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中国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近日回到乌鲁木齐，受到我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请听报道。
23: 9月24号，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29岁的阿卜杜艾尼图尔贡以64米26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再夺男子铁饼亚运会冠军。阿卜杜艾尼图尔贡。
4: 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23: 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出生在喀什地区舒富县，身高2米02，臂展2米16，由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培养。2021到2026年，他垄断全国田径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男子铁饼冠军。2023年和2025年，他曾两夺亚洲田径锦标赛冠军。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翟鸿飞介绍，
5: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审核推荐，新疆西岩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岩大模型正式通过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成为新疆首个完成国家双备案的政务本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7: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新疆寒冰团的明日班埋土肉孜、黄永伟两人上榜。
3: 今年截至9月24号，伊尔克什坦口岸已累计验放出入境货运车辆突破30万辆次，出入境人员验放量达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提前100天实现双30万辆级跨越，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3: 阿勒泰多云，5到18度。
7: 塔城多云，6到23度。
3: 伊宁多云，10到27度。
7: 伯乐多云，10到21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2度。
7: 奎屯多云，9到24度。
3: 石河子多云，10到24度。
7: 昌吉多云，10到24度。
3: 哈密晴，7到26度。
7: 吐鲁番晴，17到32度。
3: 库尔勒多云，16到27度。
7: 阿克苏阵雨，12到26度。
3: 阿图什多云，14到25度。
7: 喀什多云，13到25度。
3: 和田多云，10到27度。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事关千家万户，万千学子成长成才。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学区划分、转学插班、课后服务、校外的培训治理、校园的食品安全以及师德师风、学生减负、学籍管理、入学入园政策等等问题呢，都是群众全年关注度最高、诉求最集中的民生热点。为了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回应群众教育的急难愁盼，解读最新的教育惠民政策，化解基层教育矛盾，新广航风热线厅级领导接待日呢，在今天就邀请到了自治区教育厅的主要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直面群众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公开政策标准，督办民生难题。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带队领导呢是自治区人民政府总督学教育厅党组成员孙长波，你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您。另外还有来自于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处长张欣，你好。自治区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的副处长达布莱提·居马别克，你好。
5: 大家好。
3: 还有来自于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张登伟，你好。
6: 好，主持人好。
3: 安全
6: 朋友们好。
3: 安全稳定处处长周凤春，你好。
7: 大家好。
3: 学生资助与教育经费监管事务中心主任张卫华，你好。
8: 就主持人好。
3: 还有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你好。
9: 大家好。
3: 都是老熟人了啊，经常会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天，说一说最新的这个政策。那么今天不例外，那么有关于教育服务方面，还有我们目前最新的教育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还有校园周边的和教育有关的各个环节还存在怎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都能够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说一说。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视频号啊，各个视频平台的播出账号都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思路视听上来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那么当然了，在这里也要给大家说的是，咱们全疆各地啊，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各个科室的负责同志呢，也都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来，那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直面大家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想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直接留言的话，也完全可以，但是一定要记得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啊，说清楚您的位置，这样才能会更快速的得到有效率的这样一个回答。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体咱们教育目前发展的一个新态势啊。十四五期间，我区在教育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方面都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面向十五五，咱们新疆的教育惠民呀、教育公平呀、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又将会有哪些新部署和新举措？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
3: 哎，好，来。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基础教育啊，关系着千家万户，各族群众 最为关注的就是有学上，上好学。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努力缩小城乡、区域、校级之间的教育差距，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在这方面，我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呢抓了四件事。一是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二呢，咱们家门口的学校、好学校越来越多。十四五以来啊，这个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了149.4亿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目前啊，我们有17个县市通过了国家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验收，61个县市区实现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71个普通高中进入了优质高中行列，群众的入学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三是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加快构建，我们全区上下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积极落实啊，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活动15分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我们同时啊，办了1000多所三大球和冰雪运动的特色校，我区的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明显减少。四呢，是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啊稳步提升。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从娃娃抓起，智校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啊，大家看到我们的南疆的孩子已经能够很自如的用国家通用语言来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来抒发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对祖国的热爱，受到了全国亿万网民的热烈回应和热情点赞。面向十五五，我们有3张施工图，也就3个方向。一是把学校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啊，在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加快学校，特别是普通高中的改扩建、新建、扩增学位，同时啊，还要办好必要的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第二啊，把学校办得更优质，确保80%以上的这个幼儿都能上公办幼儿园，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招收2到3岁的小小班，也就是我们的托育啊，把托育办起来。同时啊，加快建设一批条件较优、质量较高、群众满意的家门口的优质学校，力争2035年90%以上的中小学都能够成为优质学校。同时啊，十五末力争每10个孩子当中就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最后啊，我们还把学校要办得更加规范、常态化开展校园餐、教辅征订、校服选购、阳光招生等专项整治，持续推进双减工作。总之啊，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一定用力用情办好每一所学校，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教育的温暖。主持人，
3: 好，谢谢，听起来全都是好消息啊，让人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振奋。也觉得咱们的这个教育啊，真的要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就是要从基层出发，考虑到老百姓的实际的诉求。当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您还遇到了怎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把问题都能够留言给我们啊。全江各地州县市的教育局的负责同志都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期待着为大家解答困惑，解决问题。所以您只要留言在上面就好，如果没有能够找到答案也不要紧，也可以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的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记得点点关注啊，后台私信留言，我们在节目之后还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转交给自治区教育厅的。那么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在公屏当中的留言节目之后可能无法归纳整理，所以如果您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其实说到上学这事儿啊，每年到开学的时候呢，还有包括转学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区划分啊，就近入学啊，学位供给的问题。现在咱们全江中小学幼儿园的学位保障的总体情况到底怎么样，特别是针对热门片区的学位紧张啊，入学排队啊，学位调剂等等这样一些群众关切的问题，咱们教育厅又有哪些常态化的保障机制和应急应对措施，是不是在这儿也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呢？好，哪位嘉宾来说一说？
5: 这个问题我来向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呢，我想学位啊，包括我们学区就近入学也都是我们各族群众所关心的热点，但是第一呢，向大家保证我们的学位的供给，尤其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完全能满足群众上学的需求啊，这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关注的一些热门片区啊，新建小区集中的区域，包括短期内学位也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需求，还是相对啊是比较紧张。但针对这个呢，我们区县的教育行政部门他们已经做了很好的预测，特别是提供了在招生前就会做一个学位预警的机制，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是了解周边还有哪些我们家门口的优质学校，也了解确有困难学位确实紧张的小学，那就大家就不要扎堆了啊。所以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学位的调剂，及时告知家长，家长呢可以避免心里的这恐慌，不用着急，心里没底儿，那么这一点呢是可以充分保证的。那第二呢，我想我们呀也在持续推进我们义务教育的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在义务教育阶段是要全面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的，各种考试选拔或者是这个掐尖招生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举报，但是目前据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啊是不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要求我们区县呢对学区的划分必须相对稳定，如果确实有必要调整，那么必须提前要做一个充分的评估，广泛征求这个周边的家长的意见，也向社会公示后才能进行，那么共同来做好政策的解读。最后我想我们是这几年持续在增加办好我们家门口的优质学校，那这个目标呢也是我们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党委政府所做的承诺，我们每年新增的优质的这个家门口的义务教育学校呢不少于10%，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几年，特别今年，我们将达到全区的优质中小学将占比达到40%，那么大家都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选择在家门口入学。我们也有相对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集团化的办学托管，所以大家应该相信通过这些多元的举措，我们家门口的优质学校会越来越多，大家多样化的入学需求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啊。我想介绍就这么多。
3: 好，谢谢。其实等于给我们家长吃了个定心丸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放心。这样呢孩子就学其实是没有问题，当然可能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难免有一些家长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逐个问题来逐个解决，直接找到您所在的片区的学校，或者是如果学校无法协调的话，还可以直接找到就近找到片区的教育局，相信教育局的同志也会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是有难度，或者是还希望咱们在政策调整方面做一些更多的完善，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互动啊。热线电话再一次提示大家，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您可以在账号当中搜索新 新广航风热线啊，六个字，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我们的视频互动啊。当然接下来呢，让我们还是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有些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这是来自于昌吉的一位马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3: 哎，
7: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7: 你好，我这边就是想反映一下，因为我家孩子就读于昌吉市第十四小学，
3: 嗯，
7: 然后目前是六年级十二班的学生，
3: 嗯，
7: 然后该班级从孩子一年级至五年级，然后每学期频繁且多次更换主课老师，然后学校这边告知的更换原因为什么不可抗力，但是他说了不是。这个说不可抗力，但是但没有向家长出示相关的证明材料。
3: 嗯。
7: 这
3: 个不可抗力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孩子上低年级，就是上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更换老频繁的更换老师，那当时我想着作为家长嘛，
3: 嗯，
7: 我想着学校可能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换老师的话，我觉得孩子当时年纪低嘛，
3: 对，
7: 我也没有当回事，就想着配合学校吧。也配合学校的工作，就不去跟学校，没有跟学校沟通这件事。一直到孩子上四年级开始，还是这种现象。
3: 嗯，
7: 那当时因为孩子进入到四年级，他属于一个小学高阶段了。
3: 对，
7: 你这个时候因为他离小升初也没有两年了。
3: 嗯，
7: 然后我当时就去找学校了，找学校这边就是跟他们校长沟通，他们那个副校长姓程的一个副校长沟通这个事儿。
3: 嗯，
7: 我说你看。因为我也像其他，因为孩朋友的孩子也在跟我们家孩子也是同年级，但是不同班。
3: 嗯，
7: 朋友呀，同事都在那个学校，但是同年级不同班。
3: 嗯，
7: 然后也了解过这种更换老师的情况。
3: 嗯，
7: 就是他们这个年级同年级十九个班，就其他班的这个更换老师的这个这个次数啊就没有这么多。就我们家孩子十二班就更换的很频繁，每个学期都在更换。
3: 咱们现在挑最主要的说啊，首先更换都是哪几科的老师？
7: 主要更换的是语文、数学，我都没有算英语和其他副课，这个当然不算了。
3: 嗯，语文、数学，它的更换频次大概是多少？每个学期都在换吗？我听你的意思。
7: 对，每个学期都在换。就是换老师的这个频次，主课老师换老师的这个频次，我都记不清楚，哪老师的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
3: 这老师每一次都是面对着是陌生的这种状态啊，有一个熟悉学生，学生有个熟习惯老师的这样一个过程，老师在那反复调试肯定是不利于孩子学习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经常频繁的更换，学校给出的这个理由是不可抗力，这个不可抗力指的是什么内容啊？具体是什么？
7: 对，你看我去找学校，然后校长这边给我的回复是什么？不可抗力是老师生产，行，我说这个我可以理解。
3: 嗯、
7: 老师重病啊、
3: 嗯，
7: 行啊，你既然学校这样说，行，我也可以抗力，
3: 嗯，
7: 我也可以就是理解，
3: 嗯。
7: 然后又说，老师家里面有钱，突然之间裸辞，然后还有理由是什么？嗯，就是老师这边什么要是什么评职称啊什么，就等等各式各样的理由。
3: 评职称这个应该不妨碍啊，你要说前面几个孩子老师辞职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或者说生孩子，其实生孩子也可以有一个预知的嘛，又不是说是突然间生孩子，这都前面怀孕这么长时间着呢。所以您刚才提到别的班都没有这个情况，就你们班有这个情况是吗？
7: 对，其他班有更换老师的情况，但是他的情况没有说是频、
3: 嗯、没有这么频繁
7: 啊，没有这么频繁。
3: 好，其实偶发型的这种调整大家都可以理解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真的像这个家长说的这种情况，每个学期从小学一年级，这都该五年级该六年级了，太频繁了，过于频繁肯定不利于整个孩子的学习，这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所以如果确确实实包括什么孩子老师生产啊、生育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况，那么至少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在师资的安排上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周全，或者是出现别的一些什么什么状况，那在管理上肯定也从侧面说明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这应该怎么来面对？我们家长现在孩子都已经该上六年级，该升六年级，该马上面临小升初了。像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下个学期很显然过去的已经翻篇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学期老师能不能保持稳定，能不能够真的护送这些孩子安安全全的，或者说是像家长期待的那样能够升到初中？这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那我们您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 想说的吗？
4: 这个平时呢也听到过，但是呢这个主课老师调整到这么样频繁的地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不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作为学校啊，应该对主课老师啊，当然各科老师都尽量能够相对的固定，毕竟孩子有个熟悉老师的过程是吧，
3: 对，
4: 老师也有一个了解学生的过程。这一点呢我觉得作为基层的学校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和调整。
3: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毕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按常理出牌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连线到的是昌吉市教育局的局长吴永江，来给大伙说说。你好吴局长。
9: 你好主持人。
3: 哎，刚才这事儿您肯定也听到了，给我们讲讲吧，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吗？
9: 刚才也听到了昌吉的市领导特别关注我们教育，对我们教育上的一些工作呀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呢感谢这个听众对我们昌吉教育的一种关心吧，也是对学校管理工作给我们教育上也提出了一些更细的一些要求。那个、
3: 其实不属于更细的要求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好不好？
9: 对
3: 啊，那您就说说怎么办吧好不好？
9: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接下来第一时间和我们十四小学取得联系，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前期啊还不太掌握，要和十四小联系核实此问题。
3: 好，
9: 那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记录下来，我们后面会立即核实专项核查，我们第一时间啊向家长和节目组进行反馈的。第一个，第二呢，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个我们每年呀有教师的交流轮岗、工作调动，还有产假、病假等等一些啊，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人事的一个调整和交流。我们昌吉中也建立了相对应的一个刚性加柔性的教师的交流机制，每年呀我们的交流轮岗的教师呀，不低于符合条件总数的20%。同时呀我们在评高级职称的同时呀，对交流轮岗这一块也做了一个相应的要求，所以教师的合理流动呀这是有政策依据的。这位家长刚提的问题啊，刚才我前面也说了，我们会后核实，节目后核实，然后第一时间进行反馈。
3: 吴局长，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正常的流动大家都能接受，但如果说一个班这么集中的来进行一个相对应的流动，或者说需要流动的老师，不管你评职称也好，生孩子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样的原因也好，如果属于在人力可控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全部都安排在这个班的话，那肯定是我们最每个学期或者每个学年最开始的这个师资的调配是有问题的。所以正常流动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此集中，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孙婷也说如此频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咱就别找理由了，就下来看一看这个师资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如果是学校的这个安排确实有问题，提醒学校相对应来说临毕业了保持稳定，让家长先给家长安心一下，然后接下来咱们其他年级的其他班怎么在师资安排的时候对于这种调整和这个移动吧，怎么样能够尽量的规避，或者说如果确实有流动的可能把它分散在各个班级而不是都统一在一个班上，这样家长也能接受，您说呢吴局长？
9: 是的。
3: 好，所以咱其他客观就不说了啊，就说这事儿怎么解决。

0: 对吧？刚才你也说下来之后将会跟狮子小来核实这个事儿，核实完了以后给赢人一个说法。最重要的是保持咱们狮子队伍的稳定。接下来这个新的学年刚开始嘛，然后开始时间也不长，然后还有一学期呢，至少这两个学期咱别再调了，成吗？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可以有的，对吧？然后接下来把其他的班级的这个师资也调整好，不要出现如此频繁的这种调整状态，这样才能够让大家安心嘛，好吗，吴局长？
1: 好，收到。
0: 好，局长说收到哈。那也想问问看，这个马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这样子可以啊，就是
0: 可
2: 以啊。
0: 好，那这样吧，我们就先看结果吧。这个应该很快就可以出结果的。吴局长，您看这一两天能有结果？因为马上就十一了，十一大假之前，这事儿能有个说法吗？
1: 这个可以有，
0: 可以啊，
1: 会落地去落实。
0: 好。好，那我们就先挂线了，也请马女士安心啊，这事儿肯定会有个说法的，也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了。其实一说到小学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其实是家长对于教育最焦虑的那一阶段，因为觉得好像家长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嘛，孩子第一次进小学，然后呢，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风吹草动，也特别紧张，也特别焦虑，我觉得都能理解。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诉求。你看，我们在网络平台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好多网友在问一事儿，就说小学一年级能不能晚一点去学校？说现在是要求9点到校，太早了，孩子睡眠不足，能不能够9:30到校？他说标了一下位置，他是南江的。咱们现在具体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就读时间到底是怎么定的？来，我们嘉宾给大家伙说一说好吗？咱们这个上学时间，是全江统一的吗？还是各地州或者说各学校有自行来确定这个到校时间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国家有个规定的时间啊、
0: 嗯，
3: 规定的时间呢，主要还是也是提供一个参考啊，参考呢，就是因为有减负的需求。那么我们小学段啊，有几个就是包括，我们在各地各教育是这样规定的，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学生这个是这样提，就是我们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呢是这样提，就是我们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呢是这样提，就是我们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呢是这样提，就是我们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呢需要处罚。那么原则上呢，确定合理的确定中小学的作息时间。那么小学的上午第一节课时间呢是不能早于10点的啊，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
3: 那么中学的第一节课呢应该是不少于不早于9:40的。所以这个家长提出来9:30呢，因为也有考虑到我们新疆的区情，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像南疆呢，它要比北疆地区它可能要还要晚半个小时，所以还有家长上班的时间。那目前来说，只要是不要早于10点啊，当然9:30这个时间是不是去了以后，学生还有一个早上一个准备的时间。
0: 他是说学校要求是9点到校，
3: 9:30啊，
0: 9点到校，家长说能不能放到9:30、
3: 啊、
0: 是这样的。
3: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学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那么有些家长呢，可能上班早，那么对早到的孩子，那么提前开门也是有一种需求。那么有些孩子呢，家近，家长单位也很近，他就希望尽量能够晚到。但总体我们把握的就是第一节课上课时间，那么我们是不能早于10点。至于具体到校时间，我觉得各学校可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啊，合理调整就是保证，前提就是保证我们家长的方便，保证我们孩子的睡眠，这是每个学校都可以相对调整，但是区县它肯定也有个统一的规范。那么大的原则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啊，第一节课不能过早，不能早于10点。那么提前一点让孩子来进行一个课前的准备，这也是可以的，也是符合教学规律的啊。
0: 一般来说都有一个早读时间吧。
4: 一般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规定是10点上课，哎，9:30到校呢，算是应该是比较合理，对吧？
0: 对。
4: 有一个20分钟的早读，然后让孩子呢，是吧？预预热，是吧？
3: 调整，
4: 调整一下，哎，进入上课的状态。
0: 嗯，
4: 再早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必要。
0: 对、
4: 啊、
0: 尤其是小学一年级
4: 啊，对，
0: 本身他在校的实际上真正这个背诵啊记忆啊或者是相对的时间可能比起其他年级都会少一些、
4: 哎、是
0: 啊
4: 是，
0: 他还正在一个适应，尤其是刚开学嘛，等刚刚一个入学适应期、那么

0: 各地的教育局同志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事儿。另外，我看到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大批量的有网友在留言，说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午休桌椅？这个问题的朋友也特别多，就是看到咱们其实是有一些试点学校的，哎，这个桌子椅子一拉开就可以午睡了，很舒服。那这个能普及吗？能够作为咱们的整个的标配，放到各个这个中小学吗？
1: 这个我们也是在做尝试啊，而且呢可能明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具体的体现。那一呢，主要还是这个学校教室这个现有的场地的限制，因为我们现有的教室呢它一般规模比较小，而且现阶段的嘛孩子也是比较多，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还有是个筹措经费的，我觉得各地已经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至于自治区层面可能会后续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安排啊，都有可能，那么也会关注到家长和孩子们这种需求。
2: 准确的说啊，午休桌椅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0: 对，
2: 发展的方向，会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它受这个
0: 有没有规划？就是其实家长肯定也理解，因为这最简单就是钱嘛，他肯定需要大批量的资金的投入。
2: 除了钱之外呢，还有一个
1: 这
2: 个教室啊，每个班的学生的人数，如果一个班40人以内就好办，如果一个班达到了60多个人，你怎么都展不开嘛，
0: 对
2: 对吧？
1: 现在主要是有午休需求，校内午休的需求呢大多是集中在我们的城市中小学，农村的孩子或者是南疆的孩子很多是中午是回家休息的，所以主要的矛盾还是在比如说我们的核心城区，
0: 核心城区
1: 但是
0: 压力校舍有
1: 校舍
0: 有紧
1: 张，然后班额又比较大，
0: 啊，
1: 所以但是我们都在关注啊，都会去下一步去推进。
0: 好，这是一个方向嘛，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规划。那么我们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表或者是有什么什么规划图之类的吗？这个有一个什么时候能够完成的计划？
2: 我想15-5期间吧，应该有个是吧，
0: 好，
2: 大的改善，
0: 逐步实现
2: 这么一个过程。
0: 好，这里还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位朋友留言说，维吾尔语数学老师哈，可能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数学老师，说他的国通语不是很达标，像这样的老师能够通过师资考核吗？这个情况可能是不是在基层学校会出现？
3: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个刚才呢，这个是通过留言来反映的问题是吧？
0: 对，这是一个留言啊。
3: 这个他这个
0: 具体的地点，
3: 哎对，这个呢就是维吾尔族的老师呢，他的国家通用语言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我们呢也是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他达标。通过培训，我们有国家培训、自治区的培训，啊，能够快速的提升他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水平。
0: 好，我看他继续留言了，是吐鲁番高昌区第四中学9年级10班的。
3: 哦，
0: 这个就很清楚了。
3: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初中啊，初三年级了，
3: 对对
0: 啊，如果说国通语不达标，孩子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
3: 是的，
0: 国通语不达标，孩子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
3: 是的，
0: 因为我们不太确定他这个不达标的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这个层次啊，是仅是有发音瑕疵，还是比较严重？那这个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现在对于老师，尤其是这种毕业班的这种老师，他的这个国通语的发音呀、吐字归音呀，会有考核标准吗？
3: 是有的，这个按照国家的要求呢，就是语文教师是要达到二级一等以上，二级甲等，那么其他学科的老师呢，要达到二级乙等，对于我们民族地区呢，国家也有规定，是要达到3级甲等以上，
2: 就是11个少数民族的教师必须要达到3级甲等以上。
0: 三级甲等，
3: 那可能这个老师
0: 三级甲等的标准也是挺高的，基本发音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最多就是前后鼻音啦，或者是这个频繁出现
2: 的
0: 一些字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就干这一行的嘛。所以，那他如果说家长都对这个有意见了，恐怕就达到3级甲等，可能就是有问题了。那像这样的老师还能继续在教师队伍里面担任？
3: 我们是这样的，针对这部分老师呢，我们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如果他呢，这个是目前呢是3级乙等，而且呢提升的空间很大，

0: 我们将要采取呢加大培训这种方式。
1: 嗯，
0: 啊，如果呢可能基础呢还有一定的有一定距离的话，那我们就采取呢把它调整到非主要学科的岗位，好比劳动啊、体育啊啊这个非主要学科的教学岗位上，
1: 是表达不是那么重要的这个环节啊，
0: 让他也继续发挥教师的作用。
1: 那我们下来确认一下这个班级吧，再来说一下吐鲁番高昌区第四中学九年级十班的啊，我们可以记一下，下来之后跟这个学校来核实一下啊，看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吧，已经有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你好，喂。
2: 好，
1: 哎，我看您是乌鲁木齐米东区的一位张先生是吗？
2: 哎，对的。
1: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是这样子的，我是米东区立行湾片区的，然后我旁边有一所学校，当时上面冠名的写的是立行湾九年制义务学校。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学校2022年就开始招标完成，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时间，应承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时间，意思是有几辆车进去在浇筑，其他再没有了。然后我们反馈了多次都没有给明确答复。后面是一次一次的向后拖，前年说，明年，明年说今年建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学校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按期的完工？什么时候完工？
1: 嗯、
2: 是什么时候可以入学？
1: 嗯，您、再说一下具体的米东区哪个位置？
2: 是米东区丽景湾，它写在丽景湾片区九年制义务学校。
1: 哦，它牌子都已经竖起来了，就是那个
2: 它
1: 建筑工地
2: 牌子已经竖了很多年了。
1: 是学校就已经竖了那个，等于是学校的大标牌呢，还是建筑工地上面的一个工程项目名称？
2: 就是工程项目的名称，前头写的13中，后面就改成米东区九年制了。
1: 嗯，好，这个应该属于咱们乌鲁木齐市属的这样一个学校啊。我们来请导播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的同志，看一看这个教育这个设施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从2022年开始，这都盖了第四年了？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搞完？这学校到底还听起来好像这个施工也正在进行，还有一些施工车辆进入，怎么会这么久啊？一起来连线到的是米东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龚诗俊啊，你好。
3: 你好，
1: 龚局长啊，龚书记，这个米东区丽景湾这个学校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还在建吗？
3: 现在在建。
1: 嗯。那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施工进度非常的慢，是怎么一回事？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简单的把这个项目的内容和咱主持人，解释一下。内容和咱主持人，解释一下。
1: 嗯，您说。
3: 嗯，这个项目呢是2022年开始呢，我们就完成了招投标。
1: 嗯。
3: 然后当时呢，整个
1: 2022年
3: 桩基啊，它的基础是这个桩基工程。
1: 嗯。
3: 然后呢，在桩基打完之后。然后做桩基实验检测的时候，它出现了这个桩基检测这个不合格的情况。
1: 哦。
3: 它有沉降的问题。
1: 嗯。
3: 所以当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整个项目的一个安全质量。
1: 嗯。
3: 然后我们就这个联合相关的专家进行了论证。
1: 嗯。
3: 然后按照专家的意见呢，就要求这些桩基全部都要重新制作。
1: 嗯。
3: 然后中间又涉及到赔偿和法院诉讼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中间耽误的周期比较长。
1: 哦，是这样。
3: 那今年的8月份呢，是已经这个完成第一次的这个8月和9月分别开了2次庭。
1: 嗯，
3: 已经这个初审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也是重新用啊，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也是重新用了设计审图，重新办理了施工许可证。
1: 嗯。
3: 所以现在呢是正常的在进场施工。
1: 嗯，那现在这个学校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完工啊，或者投入使用？
3: 按照我们的计划安排呢，我们考虑是在2028年的年底。
1: 2028年底啊，今年是
3: 2027年的年底，明年的。
1: 明年年
4: 底。
1: 对，
4: 明年秋
3: 天
4: 的。
1: 那就是明年秋季入学，孩子能入学吗？那可能还有后季室内装修什么之类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那所以明年秋季也是入不了学的，要等到2028年才能开学，才能用。
3: 对。啊，
1: 能放一年，这个大家也安心嘛，这倒没什么。
3: 啊。
1: 现在那家长明白了吗，张先生？
2: 我有个疑问。
1: 您说。
2: 就是按照正常的施工来讲的话，就会现在施工就如火如荼的就进场了，但是我们现在在里头就稀稀拉拉的。
1: 嗯，
2: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原因。
1: 因为刚才提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没有听清楚，就是他8月9月才把庭审才完，就是法院判决才出来， 然后接下来才开始进入到这个施工阶段，所以进入到九月份才这庭审才结束，所以这个阶段可能还是进入施工的一个初始阶段的状态。那么眼看这就是开始供暖季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问看这个龚局长啊，那这个这接下来今年还有这个施工的计划吗？
3: 今年我们肯定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入冬之前，只要天气允许，我们会一直施工。但入冬之后，如果条件不允许了，我们就会停下来。
1: 就是家长也说了，既然开始施工了，希望这个如火如荼啊，能够与节奏能够提起来。但是目前看到这个节奏还是特别的慢，车辆也稀稀拉拉的，就担心这个可能会无限期的拖长。那么您提到的就是明年秋季就是完工的这个事儿，能够保障吗？
3: 我们计划是2027年年底，就在入冬之前能够完，对对，能够完工。
1: 哦，年底完工。
3: 嗯、
1: 好，那张先生，还有问题吗？张先生，还有问题吗？了啊，家长很担心，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也希望呢，这事儿都能够，既然给大家说清楚了啊，还是给我们周边的这个家长都能有一个通知或是告知，尤其是周边可能这个等这个学期结束，能够孩子能上学的这些家长都能够安心一些。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大家留言，枫叶啊，这也是很多网友在说这个事儿，说我们现在天天喊着保护学生视力，但是超过一半的科目都是电子屏幕上课，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说是上级领导下文件要求。要求统一的。那现在对于这种电子课堂或者电子屏的这种使用，我们到底是怎么来规定的？尤其我看很多家长还在不断的留言说，电子屏的两侧反光特别明显，对于孩子来说又看不清，然后呢也会影响视力等等等等，这个诉求比较多。那现在应该说电子化的发展、智能化的发展是大趋势啊。那么但是对于孩子家长的这些担忧，我们怎么来看？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吗？
4: 对于电子屏这个事儿啊，我呢去学校啊，我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这个用这个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啊，这是一个趋势。
1: 对，
4: 但是呢，就是辅助。啊，不能说用电子屏，用放什么这个一些教育的资源啊，代替老师的来上课。教育部对这个地方也有个对这个事儿呢也有个规定啊，就是说一个呢，使用的时长绝对不能超过上课时间的这个1/3啊，这就时长上有个规定一。啊，这就时长上有个规定。况况啊，我也注意到，特别是一些如果班级人比较多，太阳反光的时候啊，这个两边啊，学生经常看不清黑板。
1: 对，
4: 离得比较远的呢，由于这个字啊，如果说课件这个上课的这个打的屏幕上的内容比较多。字也比较小，看起来费劲儿啊，所以对于电子屏这事情啊，完全取消也不合适，毕竟它有它积极的一面，它有它有效果的一面，对吧？但是呢，要慎重的这个。
1: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1/3这个界限是要把握住，
4: 要把握住，
1: 而且不能是用大部分科目都用这个，这是一个必定的，这一个红线可以说。
4: 对，
1: 但是很显然，从家长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红线已经被很多学校大大的超越了。
4: 对，
1: 那这个我们会来管控吗？
4: 这个呢，我们积极的引导啊，然后呢，继续加以规范。
1: 好，我们也希望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家长反映到教育局会对这个学校来进行一个要求，或者说是责令他们来改正吗？
4: 这是必须的。
1: 这是必须的。
5: 都有住校的都学来关注这个事儿。
1: 嗯，
5: 而且我们也加强了，包括这个体育实践活动不少于两小时，包括这个体育实践活动不少于两小时，监测反映出来我们的学生的这监测反映出来我们的学生的这个整个良好率达到了前列啊，甚至居。
4: 而且这个事情电子屏，一味的就是说取消
5: 也是
4: 不合理的，太绝对了。
1: 对，
4: 因为我们在上课当中也发现。那个有的时候辅助一些教学资源非常好，比如说像讲古诗的时候，他就会啊补充一些画面，是不是？补充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
5: 这
4: 个资源，是吧？
5: 嗯，
4: 非常便于学生理解课文。
1: 或者我们想想办法，比方说用投影，会不会比直接带电子屏幕，它的那个反光率会稍微好一点？
5: 电子屏，因为它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这种多样。资源的共享就是还包括细窝大屏，但是我们这个电子屏它都附设了一个移动的活动黑板，就是它可以关掉变成一个黑板，绿色板来书写，然后打开以后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它不光是简单的一个屏幕啊，它有很多多媒体的呈现，所以这个功能上普通的黑板也是难以取代的，也是学校提高这个课堂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吧。对，也是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需要规范，但是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一味的避之也是不现实的啊。
1: 好，那其实我们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了，但是界限有，就是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如果执行不到位，家长可以反映，教育局可以介入，都可以来进行一个管控的啊。总而言之，我们不可能这个以杜绝了之，但是呢在管控上一定要严格执行啊。刚才说到这个三分之一，从家长反映情况来看，这个肯定是没有达标啊，所以怎么样监督他们达标是可能是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否则家长也会不安心，而且孩子的视力问题这也是事关他一生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儿真的能够管好。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还有呢就是网络平台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这种事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说奎屯的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违反教育厅的规定，不让我们用电信宽带，电信说呢他们跟电信联系了，电信说学校不让他们进学校装，学校主任说是没有和电信合作，所以他就想问一下，他说教育厅规定的是运营商都可以接住，为什么学校要进行单方限制，像这种操作可以吗？
5: 学校来
1: 操作可以吗？
5: 学校来回答。
0: 对
5: 啊，
1: 这个要请学校来回答是吧？
5: 是的。
1: 啊，也提供给我们了是吗？
5: 嗯、
1: 啊，提供了。好，那这样，我们来请导播来连线一下学校方面啊，看一看这个事儿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么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6: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8: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9: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8: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9: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8: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9: 详
8: 询116114，
9: 中国联通。
10: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1: 这里
10: 民康富足安康，
11: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执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

0: 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3号键，0991-6360。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今天呢，我们是厅局领导接待日，特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自治区教育厅的各位领导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交流。熟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能都可以发现，我们嘉宾席的这个席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新改造的直播间，今天第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鼓足干劲儿来完成我们的这一场这个厅局领导接待日。很多网友在网络平台上留言，那么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刚才提到有关于咱们这个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据说学校校方是单方限制进驻的通信营商，那么现在已经连线到了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的负责人马振华。你好，马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就直接来说吧，刚才这说这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学校会限制电信，其他的通信营商不让进吗？
2: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在建设之初的时候，三家主要的运营商都是有线路穿进去的，然后为了提高这种竞争意识，然后提高服务质量，是通过招标的形式，就是来引进这个电信运营商的。去年就最开始的时候是联通公司啊，他们竞标的中标了，然后干了三年，然后合同期满以后又重新进行了招标，然后这一次是移动公司啊，情况这样。
1: 现在是移动，实际上这个投诉人说到的电信，实际上都不在咱们的这个竞标和中标的范围之列哈，看来他们信息不是太准确。那不管是联通还是这个他说是电信没进，对，看不管是联通还是移动，那么目前我们学校只能是让一家通讯营商来覆盖吗？不能三家同时来覆盖，这样不是反而会形成一个竞争机制，然后提供更好服务吗？
2: 具体的我们可能再问一下，他学生主要反映是宿舍的网线的问题是吧？
1: 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哪个位置，只是说不让他们用电信宽带，可能他以前就是这个电信用户啊，开学了，然后以前就是这个电信用户啊，开学了，然后得调整号码呀，重新申请啊，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2: 不会啊，如果是电话这块的，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啊。
1: 电话这块是没有限制的。
2: 对，我们
1: 就宽带，宽带这一块，
2: 公用的宽带呀，这块是，由中标的这方来提供。
1: 那这样吧，这位无名朋友啊，您可以下来之后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是电信运营商的话，那电信运营商他肯定知道自己竞标没中标啊，这个事情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是学生的话，那么在哪一块的使用上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说学生也不可能在宿舍里装个固定电话嘛，对吧？那你使用宽带的话，那这个宽带，那可能就是宽带的使用可能和他的电话号码是绑定的，那么现在在使用宽带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会多家运营商同时来进驻，然后各家来提供自己的服务，那么都可以来使用，这可以吗？都既然都留有线口吗？

0: 对，所有的三家运营商都是穿过线的啊。
1: 当然这个竞标中标这是一种，这是学校的统一的这个宽带服务，它肯定要统一付费嘛。那么如果说学生可以自由使用的这个端口，那么是不是可以更加放开一些？当然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不是太了解啊，这个下来之后确认一下，然后也给学生一个沟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哎，
1: 好。我看好像还有别的一些声音是吗？来，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啊。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了。非常感谢马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挂线了。好，那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同学们又一提到教育，实在是问题太多了。家长学生反映集中的包括有作业量大、校外违规补课、变相收费、培训机构乱象，还校园减负不到。变相收费、培训机构乱象，还校园减负不到的重点。那么，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咱们自治区教育厅建立了怎样的常态化的巡查、监督、举报、处置的闭环机制？怎么来严防学科类的培训隐形变异反弹？这个事儿也给我们大伙儿借这个机会来说一说好吗？哪位嘉宾来说一说？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哪位嘉宾？
3: 好，我是校外培训监管处的赖体。刚才各位家长反映的作业多、补课乱、变相收费等问题，我们听到，我们也经常接到家长的这个举报。减负不是减掉责任，而是减去合理的负担。因此这里面首先是管住了作业，我们持续指导各地严格控制书面作业的总量和时长，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不安排作业，三年级到六年级和初中书面平均作业量控制在60分钟和90分钟，作业的分层设计老师全批全改，不是机械的重复。第二点呢，严查校外培训机构这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双减政策。大家也清楚，双减政策是2021年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还得需要我们不断的巩固和提升。目前呢，全区没有合法合规的学科类培训，所谓家长焦虑。让家长这个孩子参加的语文、数学、英语等各类学科类培训全是违规的，
1: 全部都是违规的，
3: 违规的。
1: 哦，
3: 那要是我们的孩子呢，有这个艺术、体育、科技的这个有培训需求呢，我们全区有1577家合法合规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这个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各地的这个参加和那个培训机构，这里面呢，首先让家长培训机构，这里面呢，首先让家长端可以选择，可以看到分类，可以筛到我们这个培训机构。而且我们今年呢，有文理体育科技部门推行了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先修后付的收费模式，有28个县的129个机构，开展这个先修后付模式。先修后付模式呢，也通过这次给家长再说一下，因为培训机构经常出现退费难呀，这个矛盾纠纷，就是每上一节课交一次费。还有一种呢，对我们这个校外非学科的校外培训机构，我们要求过是最多交费不超过5000元，时长不超过3个月，这个就有效避免了我们的矛盾和纠纷。第三点呢，延迟变相收费，这个去年我们和这个发改啊、财政等有关部门对中小学客户服务相关情况进行过一些要求，既不明确了收费的标准、要求、原则，全部的项目实行清单化的管理，不得收取，对违规收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规收取的费用呢坚决退还。家长如果发现违规补课、乱象收费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12345 还有各地教育部门公布的举报电话。
2: 哦，我再补充一下，学校的这个课后服务，
3: 嗯，
2: 这也是我们家长啊，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
1: 托管班
2: 学校的这个课后，嗯。首先呢，我们要介绍这学校的这个课后托管呢，实际上呢，我们主要的问题还是为了解决家长的这种接送困难，下班时不能按时接送这个问题，也是为了给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多样化发展的这种需求。首先，这个学校的校内课后托管呢，它一定是具有公益性的，而且不是这个普遍性的，非普遍性的，就是前提要满足家长的自愿的基础上，我们老师呢才来给学校才组织来提供这种课后托管，课后托管服务。那么课后托管服务的收费也是非常明确的啊，首先它的收费的标准是明确的，我们又制定了专门的收费文件，规定呢我们课后制定了专门的收费文件。规定呢，我们课后每学期不少于就是200块钱，不能超过这个。那么两小时呢，按400块钱，每学期每生按400块钱收费。其中还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早读费啊，这个中午的这种这个托管呀，包括晚自习，住校生的晚自习，这是都是不允许收费的，这是非常的清晰，也是非常严格的。那么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监督那是否学校存在着乱收费，他应该是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合理收费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课后托管呢，就是一般两小时，一般会有一小时的作业时间和一小时的这个社团活动时间啊，各个学校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来操作的。那么在课后托管实施过程中呢，有些学校也可以允许学校聘用有资质的兼职老师，比如说我们一些足球教练呀，篮球教练也都有这样的尝试。那这些呢收费都是严格控制在400一小时200和两小时400这个范围。所以我想这个学校的托管服务大家就应该很清楚。那么在课后托管中也不存在着就是上新课，也是坚决不允许的。我们更多的帮助老师，帮助学生辅导作业答疑解难，这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学校的课后托管服务目前来说整体运行是非常良好，而且我们也经过第三方的去评价，那么95%以上的家长还是非常认可我们的课后托管服务，就是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也可以说是最让家长放心，也是最让这个经济上也是最低廉时候，而且非常放心，孩子在学校内基本上完成了作业那么我们对作业的时长，刚才答书上也做了介绍，都是有所规定的特别我们一二年级连教辅都课后教辅都已经取消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家长是可以放心、可以安心的，不要有不必要的焦虑所以课后服务是一个再次强调是自愿、家长自愿、学生自愿的基础，自愿、家长自愿、学生自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实施的按照需要因地制宜、按需所设的一种也是发挥了很多的作用。
1: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明确就是一个自愿的原则，也就是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我不想上这个托管班，其实完全可以自行来选择现在关键就是可能有一些区域的个别学校会要求强制你全班都必须得上，这样就会让家长觉得不公平、不愿意、不舒服了。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给大家强调一下，还是自愿的原则，你可以选择不上，但是如果你选择上了，这个费用也是从全疆是统一有一个收费标准的，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收费。说句实在话因为咱们有了这个托管服务之后，老师他相对来说他的那个下班时间也会有所延长，这个费用的这个收取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补课或者说是来给孩子辅导作业的这样的巡视老师来说，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这样一个劳务上的回馈
2: 的
1: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从我个人来讲也觉得这个是个公平的也是合理的一个安排。当然关键就是不合理的就在于如果被强制了要求必须参加或是必须怎么样，肯定不合适，那么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好吧。那关于托管的服务的这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其实在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留言各种有网友还在说有关于这个校服的事情， 校服这个事情是每年开学的时候大家必提的一事儿。其实由此我想起了前几天这个一个比较网红的信息，就深圳推行的这个校服的这个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校服呢进行了制式化的统一要求，就全是统一，
4: 深圳市的所有的学校都是一个样式，
1: 对，全部都是一个样式，然后呢再集中招标，就是然后呢再集中招标，就是厂家您可以随便生产，生产完了以后直接投放市场，
4: 对，
1: 这样呢家长就可以到市场
4: 上
1: 到服装市场，到超市，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买，家长可以自由来选择，也会有个比价，这样就会让很多有资质的服装企业他就会来自行的提升他的面料啊，然后提升他的这个服装的质量啊，然后又降低价格，形成了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竞争机制。那我们新疆有可能会这样做吗？
4: 那个让那个请主厨校服的事儿。
1: 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么热闹啊，我们的校服有没有可能会走上这条路？
2: 这个校服管理呢，我觉得在新疆来说，我们是执行的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个管理提前建设了这个校服的统一的采购的一个平台，我们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这个事儿。
1: 嗯，
2: 那么现在从我们整个治理的情况来说，无论是社会面还是国家层面，对我们的校服治理的成效是给予了充分肯定。那么家长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校服价格是非常偏低的，那我们的质量也是很安全的。那么在这个今后是不是会在校服中更多的去减少学校的差别化，那提供更多更普惠性的这种服务，也是发展的趋势啊。今后我们肯定这个深圳先走一步，那么自治区的这个校服管理部门也关注到了，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监管，就是保证质量，保证这个价格，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整个的校服的监管的程序也是更加规范啊，使用智慧化的这种管理平台，我们出台了很多很细的很具体的一些举措，也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所以我觉得家长对校服的诉求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吧，我感觉是基本上是满意。当然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1: 对，学校这么多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想法，
2: 因为它也有一个消存量的过程，但是消存量的过程呢，这是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消存量的过程呢，这是也有一个最一批，将来目的就是这样啊。县市区每个县市区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品种，将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啊。因为在新疆这么大啊，也是需求
1: 可以一个地州一个地州这样，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来决定。
2: 县市啊，县市来试验。这个已经做了规划啊，
1: 那已经做规划了。
2: 对，
1: 我看到这个直播间外的这个嘉宾给我们提供信息说，咱们自治区教育技术和资源发展中心行业发展科可以来回答这个事儿是吗？他们已经在线了啊，这是我们来请这个宋方志宋科长来说一说。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说到这个校服的这个事，大家关注度蛮高啊，给我们来说说咱们的具体的规划好不好？
5: 好的，那。各位家长，就是关于这个深圳校服冲上热搜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全疆校服的规划，刚才那个各位领导已经说了。然后目前呢，全疆呢是我们建立这个专门的校服管理平台，对全疆的校服进行了统一管理。关于这个款式的方面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特别是中小学生校服 JB-T31888-2015 的要求。现在呢目前全疆已经逐步在推行还有这个多校联合招标的方式。当然因为这个深圳校服它的这个款式是已经持续了24年，才有这个今天它这个深圳市全市统一。目前呢我们已经在逐步推动这个一线一款一式一款，比如说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达坂人区已经在推行一线一款，还有的喀什和田包括阿克苏已经逐步在推动这项工作。
1: 看来咱们也是先行先试啊，已经开始操作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真正让校服不要成为家长的负担，这样才是让大家都放心嘛。好，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哈。其实有关于这个学习方面啊，关注的朋友特别多，还有很多人在说有关于这个校外辅导班的事儿。实际上，在9月22号，我们举办的新广。

0: 保护热线问政天山行塔城地区专场的节目当中，就专门曝光了塔城市清北院智能自习室以托管班 AI 自习室为名，却违反了双减政策，违规开展学科类辅导的问题。塔城市教育部门在直播现场也承诺就会立即对清北院智能自习室进行查处。那么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调查处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我们一起来连线塔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毕兆龙，已经在线啊。你好毕局长。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跟我们说说你们查的情况好吗？
1: 主持人好，听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9月22日当晚呢，我们组织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还有公安局等部门对我们塔城市清北自习室进行了联合检查，通过实地走访、访谈学生，还有这个调取视频监控等方式，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消防通道不畅，监控断电没有这个视频，路上存储，还有呢，向这个青少年提供住宿的介绍，这个访谈了解，这个有开展这个学科类的培训的嫌疑，并且呢没有公示这个收费情况，我们也对该部门呢，陪自习室呢进行了责令让他整改，并且呢我们视情况进行处置。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啊，因为我们记者前去的时候，这个自习室的负责人给我们的这个记者以家长的身份去的嘛，提供了大量的一些样资料啊，我们是怎么培训的，我们怎么教的，线下老师怎么一对一来辅导的，然后你上课了以后保证能多少多少分等等，这样的承诺是非常多的。那这些可以作为我们作为处理的一个佐证材料吗？
1: 主持人，这是一条线索。我们也说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了解，并且呢实地查看，初步掌握了这个问题呢是该自习室的负责人为了扩大招生，博取关注度，故意呢夸大宣传所致。我们在检查过程呢没有无发现实际常态化的线下培训的行为。目前呢我们对这个自习室呢进行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且呢督促他进行规范这个宣传行为，诚信合作经营。
0: 夸大宣传这个事儿对于这个清北院来说是一个老前科了，因为我记得去年11月份的时候，自治区市场今年的时候，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已经对这个清北园的夸大宣传做过这个八大案例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塔城清北园。所以说他可能不止一次这样去做。另外一个呢，在事实上在操作当中也以此为幌子，当然我们记者前去的据我们观察发现，节目我们22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现场他就关闭了所有的朋友圈，删除了他的一些宣传资料，所以说明他也观看了我们现场的这个问政天山行的直播啊，立刻就做了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咱们当晚去检查的时候可能没发现，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对于不仅仅是清北园了，更多的我们普遍存在的一些自习室啊，或者以打着自习室 AI 自习室的幌子来进行这种科技辅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可能都要加大咱们的巡查巡检的力度，否则是很难发现问题的，您说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对我们登记造册的30家自习室，也要开展这个拉网式进行排查。
0: 好，我们也希望啊，接下来能够让我们的各个这个运营机构都能够规范经营，千万再不要钻空子，然后做一些违规的事情了。好，那这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要提供更多的线索，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私信留言，当然也可以公屏直接留言。公屏留言的话，您一定记得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啊，这样可以得到一个针对性的答复。如果是简单的空泛的这个表态的话，可能就只能是一个吐槽了，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处理和解决，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方便，或者说想要提供一些更细致的信息，可以后台私信 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地州县市和事情的大致经过。我们也会把所有这些问题，凡是投诉的问题都会收集起来，尤其是后台私信的啊，转交给咱们自治区教育厅。其实刚才孙婷也一直在看我们的抖音留言，我看你也关注，一直在关注大家的留言呢。您关注了哪些问题？
2: 啊、
0: 一直在记，都已经记了好几页了，我看都是红笔记的啊。
2: 对，
0: 这样您给我们说一说您关注到哪些信息好不好？
2: 你看啊，这个包括这么几个，一个托管的事儿，对吧？
0: 对，
2: 校服的事儿，电子屏的事儿，取消家委会的事儿，是吧？取消家委会的事儿，是吧？好移民，居民楼里的幼儿园，对吧？
0: 对，
2: 我想啊，这里面呢，关注高考移民的比较多。我想请我们这个考试院的同志啊，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高考报名的一些政策。
0: 好，
2: 其实高考移民这个事儿啊，应该说现在是大大的减少了，而不是大量的增加了。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还一直在看咱们这个教育厅将要来上节目这个预告视频，下面的留言量也非常高。其中对于这个高考移民的知识，有很多网友都在提及，尤其是有网友在说，好像身边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机构，专门教大家怎么样，如果从江外到新疆来参加高考，我会教你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保证你能够报名报成功等等，像这样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样钻空子漏网之鱼，或者说涉嫌高考移民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这确实也是大家关注的。来，我们有请李科长来给大家说一说。
3: 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网上公布了我区普通高考报名规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照公布的报名条件，查看是否符合相应的报名条件。同时，我们有严格的资格审核机制，各地州市教育考试中心会严格审查包括考生的学籍、户籍、实际就读等条件，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准则做好高考报名的审查工作。如果存在所谓的高考移民，我们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我们对高考移民是零容忍的，所谓的大量的高考移民是不存在的。最后，在此也提醒广大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的这个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主持人，
0: 好的，这是一个提示啊，那如果我们说如果有朋友发现有身边有高考移民，也可以及时举报吧，向他所在的这个教育局来反映，就可以得到处理吧。
3: 是的
0: 这个没有问题哈。好，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说这个因为是为了保护我们新疆孩子的这个，保住大家的这个高考招生名额吧，所以一旦有这样的高考移民的话，是一定会严肃查处的，所以大家放心，如果发现有线索一定要及时举报。好，有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热线吧，他好像是要反映有关于这个教师资格证书的事情。你好。
4: 喂，你好。
0: 哎，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4: 是这样的，
0: 王女士啊，
4: 是这样的啊，对，我呢是在新疆特岗服务了6年的一个老师，然后咱们国家不是
0: 特岗教师，
4: 特岗服务，对，特岗服务要发那个特岗服务的证书，然后9月10几号的时候，我就向这个自治区教育厅申领了这个证书，但是，我昨天才收到这个证，然后这个证书在我们这就使用不了，因为，材料嘛，对吧？你没有证书的话，这个证它都不算是一个证，
0: 就是它上面也没有盖章。
4: 对，它有那个章，是一个红色印上去的章子，它
0: 红印章，没有钢印。
4: 对，对，它没有钢印，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咱们所说的一个证书。你就像你发的教师资格证也好，或者是国家高等教育这个毕业证也好，咱们都是有钢印的呀，对吧？你自治区监制的东西，它肯定是有编号和钢印的嘛。咱们就说，发个奖状它也得是有编号的，
0: 就是你这上面既没有编号也没有钢印。
4: 对
0: 啊，那你跟这个教育厅核实这个事情了吗？
4: 然后我跟他联系了，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们十几年来质证就是没有钢印和没有编号的。
0: 哦，那如果说是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正常用就好了呀，有问题吗？现在使用
4: 问题是问题，对，问题就是现在使用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现在已经辞职回到我们那个生源地，就是黑龙江省。
0: 哦，
4: 然后我们最近在报考的时候我拿到这个证书去用，他说我这个东西是假证，
0: 就是你们当地不认，黑龙江是不认的。嗯，
4: 因为黑龙江省说不管是什么地区什么地方，就是省级的大教育厅不可能没有钢印和编号，你拿来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复核你这个东西是否准确。
0: 嗯，
4: 我说那个什么，我说我们教育厅说了，
0: 嗯，
4: 这个复核的时候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0: 嗯，
4: 考试院说就没有这个打电话这个说法，你现在你是能找到我们，那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你后台审核资料他这个东西不合格他就给你打回来了，他就没有去打电话跟你们审核的这一步。
0: 明白了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比方说你报考公务员或是别的什么路径的话，
4: 的
0: 这个审核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上面没有这个编号和钢印就直接被淘汰了，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也不可能再单独为你打个电话。
4: 对，
0: 嗯，
4: 我们黑龙江省考试院给我发了一张就是他们历年去办的，人家都有编号和钢印，还有各个地区的特岗服务证书，他们都给我找了一份，然后说都是有的，
0: 嗯，
4: 不可能就新疆这个地区没有。
0: 嗯，好。
4: 嗯，
0: 这个事儿看起来这是关系到啊，关系到我们很多的一些特岗教师回到他的这个生源地之后接下来的这个证的使用问题了，那肯定就不光他一个人了，接下来的这个证的使用问题了，那肯定就不光他一个人了，都会遇到类似像这样事，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5: 好，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
0: 好，
5: 刚才这位女士呢提出来她的这个特岗教师的这个证书呀没有钢印
0: 和钢印
5: 和钢印啊，没有编号和钢印。
0: 对
5: 啊，这个呢，因为这个中央实施特岗教师呢，也是从2006年就开始了啊。
0: 嗯，
5: 这个前期呢，我们这些特岗教师的招聘也都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走的啊，来制定的，来实施的啊。那么前期呢，可能有一些在编号方面，在钢印方面呢，可能做的不是这么到位。当然我们呢这个女士呢前期呢跟我们教师工作处的工作人员也都进行了联系，我们也都给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0: 嗯，
5: 而且呢我们也加盖了我们教育厅的公章来进行证明。我想呢这个女士提出来的问题，因为她在黑龙江，她涉及到她后期的考编考试等等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会高度重视。
0: 嗯，
5: 我们也会跟黑龙江省的教育行政部门取得联系，讲明我们的情况啊，这个保证他呢能够啊合法的权益，好吧？
0: 现在关键是有可能就不仅仅是黑龙江了，
5: 嗯，
0: 那别的一些省份啊，或者别的一些什么自治区其他一些地方，那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这个特岗教师来到咱们新疆进行服务，特岗服务。那我们是要每一个进行服务，特岗服务。那我们是要每一个省市来逐一对接吗？还是怎么去操作呢？
4: 是啊。
5: 没有，他
4: 我想打断你们一下。
0: 嗯，
4: 是这样的，我工作那个地址，而且这个证书是怎么样的呢？我应该是有一个3年的合格证书嘛，我是2019年到咱们新疆的，然后2022年就是服务期满的，然后又接着在新疆工作了3年。因为我们当初签的合同是服务期是5年，然后我是去年2025年的9月份辞的职，因为我的家庭原因，对，我辞职了，然后没有人给我发这个证，就是说咱们说了2006年咱们就开始实行这个文件了，国家推行的这个特岗教师的文件，但是一直到去年我辞职为止都没有这个东西。后来是我回来报考公务员的时候审核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有档案里头有这个证明就可以了，但其实并没有啊。然后我就得打电话，然后我今年才，因为我要考试嘛，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必须要有这个证才可以去进行你这个特岗的这个考试呀，或者是加分的一些政策呀之类的。然后我就找到了当初我服务的那个地方，他们说他们这个教育局近10年以来或者20年以来都没有办过这个证。那么一个2006年就开始推行的文件，20多年没有办过证，这个我想问问，这个是你们对接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5: 好，这个女士呢是这样的，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没有一直没有办过这个证，而是您刚才说的呢，有些可能是缺编号和钢印，后期呢我们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呀进行完善，哦，把这个事儿呢把它解决好，你看好吗？
0: 王女士，我想问一下，你是问的哪里？他们告诉你说这十几年都没办过证？
4: 阿勒泰，
0: 阿勒泰市教育局是吗？阿勒泰地区教育局？
4: 我是去县里头，我是去村里头服务的嘛。我现在问的是我直接对属的县教育局，也就是富蕴县教育局。
0: 嗯。
4: 然后他们对接了阿勒泰的教育局，他们第一次回复我的是，就是因为我要这个证要特别急嘛，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说他们二十几年、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后来还是我去官网上，国家教育部官网上去给他们找这个文件，截图发给他们。他们说啊，那我们跟那个教育厅联系一下吧，我们可以制证了。然后才开始，现在开始制证的。而且我们一共就是说走了那么多特岗老师，他们从来没办过这个东西。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这个富蕴县，你是在富蕴县服务的吗？不光是富蕴县，包括阿勒泰地区整体，这就一直以来就没有办过这个特岗教师的这个证。
4: 如果您们要这个事，
0: 没有关系，您说清楚，我们就了解了。那么事实上，通过这个王女士的这个叙述来看，基层对于这个给教师制证这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这是王女士要求要这个证了，才开始给他来申请制作这个证。那事实上，如果他不申请的话，可能这个证的事情，基层的同志压根就不了解。
2: 不，这个是我来解释一下。
0: 好，
2: 是这样。
0: 嗯，
2: 特岗教师这个事儿啊，它的全名叫农村特设岗位。
0: 嗯，
2: 就是呢，为了解决农村的教师问题啊，允许在编制之外，是吧？招聘一些老师啊，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农村来任教。
0: 对，
2: 任教期限呢是三年，三年期满考核合格，直接入编、
0: 嗯、
2: 成为我们教育系统的正式的代编的老师、
0: 嗯、
2: 对吧？这个特岗教师证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成立的。我们有教师资格证，对吧？特岗教师整整是仅仅是一个政策，一个三年的服务期。我们新疆这么些年，那特岗教师进了，至少有个五六万以上吧，对吧？找我们要特岗教师证的，我听说的就这一例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其他的老师呢，那就是说三年服务期满考核
0: 转证了，
2: 就是有填那个考核表啊，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盖章就转证就入编了，对吧？像转证就入编了，对吧？像老师跟他的联系，
0: 嗯
2: 啊。下来以后跟他点对点啊来
0: 听明白了
2: 这个问题，
0: 听明白了。
2: 但是呢、
0: 嗯、
2: 我们也一定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他在我们这工作过，当过特岗老师，
0: 对，
2: 工作过，这段历史是抹不掉的。
0: 对，
2: 我们一定服务好，帮他解决好这个问题。
0: 好
2: 不好？
0: 听明白了，可能其他的一些省份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诉求，但是黑龙江既然他有这个要求，要这个确定的话，那我们作为咱们新疆方面跟对方的这个教育机构对接好，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操作好。但是他又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像什么就是对方提出的考公啊等等，他就要审核这个证书，就要通过这个证书来证明你的这一段这个特岗教师的经历，然后来完成你是不是要加分或者说一个特殊待遇等等，要这个来落实的话，可能还真的需要这个。
2: 像他这种需要这么一纸证明，
0: 对，
2: 我们完全尊重事实，
0: 嗯，
2: 尊重历史，可以给他开的，这是没问题。
0: 但他还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因为对方嘛，也是不是他个人的要求，
2: 啊、
0: 是对方的这个审核机关要求必须得有编号啊、钢印啊等等，像这种情况，那我们是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事情能够拖个底？
2: 对吧？
0: 出公函
2: 啊，对吧？
6: 特岗工作经历
0: 啊，
2: 证明他
0: 就是目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2: 对吧？
0: 只能做到这一步，就是增加编号啊，或者是增加什么什么钢印啊，目前来说是不可行的，是这样吗？ 有能有这样来操作吗？也不行是吧？
6: 这
2: 个特岗教师只能最后如果需要出一纸证明书。
0: 嗯，明白了，就是这一段
2: 证明书这个事情，
0: 这一段的工作经历只能是他放在档案里的工作经历来证明。嗯、
2: 哎，
0: 就像对方提出来这种诉求的，可能就比较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这种要求的，所以无法作为一个通用准则来进行操作。啊，那王女士、啊。你看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听明白了吗？哦，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地区教育局教师管理中心的阿勒泰地区教育局教师管理中心的负责人陈敏章。实际上咱们连线阿勒泰地区教育局对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做说明了，因为他从头做的
4: 对，
0: 所以我们不用连线阿勒泰地区啊，直接这个事就这么着吧，下来之后来确定一下怎么样帮他。刚才我们说了服务到位，一定把这事解决好，所以呢王女士您不用担心。但是从目前操作情况来看，可能考公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作为特岗教师的这个工作经历只能是档案里的一段经历，把它记录下来，有一个
4: 可以是档案里的一段工作。

0: 所以下来之后，第一，您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转给咱们自治区教育厅。第二，对于教育厅，刚才孙厅已经表态了，这个事情一定会跟进，服务到位，
1: 教师处来跟进。
0: 好，
1: 对接。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阿泰地区如果在他的档案登记或者是在这方面的这个记录的信息当中出现了偏差和错误，那还要有一个及时纠正的问题。怎么来纠正？纠正而且还要准确客观，然后还要有效才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让对方黑龙江方面能认可，这是接下来作为自治教育厅可以来操作的，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啊。阿泰方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连线了，但是我们就不直接在节目当中对话。但是，作为咱们这个阿泰地区教育局来说，恐怕要自己这个信息方面是不是出现偏差，要好好的核对一下啊。他的这个名称是王志源，我们下来也可以搜寻一下，有关于咱们这个特岗教师一查这个资料应该就可以出来啊。首先，咱们自己先内查吧，看一看到底出什么事儿，然后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后置的处理。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是9606511-1号键，网络平台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账号、视频号等等啊，我们所有的这个播出平台上，你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添加关注，在节目后台进行这个私信留言给我们。我看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网友在留言说取消手抄报吧，尤其是四年级以前取消手抄报吧。这个四年级以前啊，这手抄报大部分都家长完成是吧，尤其是一年级二年级，有的还要求，据我了解有些学校一年级就要求孩子交 PPT， 反正这个很显然就是家长的活儿。这一年级的孩子怎么完成这个 PPT 呢？很显然是不现实的。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教处应该规范一下。
0: 好，
1: 以前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手抄报上那个画也是我画的。
0: 孙厅长经常亲自给孩子儿子画手抄报，是吧？这个确确实实给家长添加增加负担了，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这个是可以规范的，是吗？
3: 是的，我们已经对这个孩子的作业包括种类啊，也是本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包括不要批改啊，家长不需要家长批改，那不需要家长代为做作业啊。当然，在具体执行中的有些学校，比如说德育工作的一些学校，他想通过这种手抄报的方式来呈现，那么我们对小学段的啊，包括初中段的都不做硬性要求，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啊，要求也是很规范的啊。
0: 都弄手画一个简单的画，贴个树叶画什么之类，这孩子是可以完成的。但是你这要是，而且手抄报还评比，
1: 有的时候还评比，
0: 对，
1: 有很多手抄报，一看就是在外面找人做的，或者是在网上做的，
0: 淘宝上有卖30份、100份这个手抄报，各种模板都有啊，都给配齐的。
3: 说孩子通过涂色来做手抄报也还是允许的，所以也是变相也是给家长减负，所以涂色呀，应该也还是对于他的提升他的美术素养是有帮助。
1: 但是最后不能最后由家长来干了呀，
3: 前提是一定是不给家长增负啊，这个是我们学校也都是有要求的。
0: 所以如果说是低段的小学低段的孩子，这个手抄报到底该不该安排，是不是会以咱们教育系统管理系统这个以硬性规定的方式让学校不要去做这方面的安排，这个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斟酌一下啊。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让家长减负，不要这个减负减来减去，学生的负减了全就给家长成了增加负担了。
1: 我同意你的说法。
0: 好，谢谢谢谢。好，那其实我们是非常支持家长的诉求的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还有很多的网友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说取消这个取消托管班，托管班实际上是取消，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托管班实际上解决了大量学生的家长的这个接送孩子，尤其是下班没有办法及时接送孩子的问题，是帮家长减负的，我个人是很支持的，但是一定要自愿，因为有些家长不需要的情况之下，他可以不要。啊，这一点一定是要尊重家长的意愿的，否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还有一说到教育方面，大家关注度太高了，除了孩子之外还有老师，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师德师风，还有校园体罚、变相体罚、校园霸凌、家校沟通不畅等等问题，目前咱们全疆的投诉受理啊、调查核实以及追责问责的流程到底是怎么定的，怎么来保障

0: 学生在校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这一块，咱们教育厅到底是怎么样安排的，也跟我们来说说好吗？好，来，请有请。
1: 好，师德师风呢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呀，我们始终关注常态化的整治、师德师范、变相体罚等群众关键的问题。按照呢信访工作条例和国家自治区关于师德师风的有关规定啊，我们进行全链条啊这个闭环式的处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到第一时间的搜集、第一时间的登记、第一时间的分类建档啊，把相关的学生和家长的诉求啊及时的进行分类建档啊，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办理的实现。第二呢，我们指导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啊，是属于高校的我们就指导高校，属于相关地州市县市的我们就指导地州县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啊，让他们呢进行根据学生和家长的反映的啊举报的情况进行的核实啊，形成的调查核查报告啊。第三呢，我们呢及时的进行处理啊，这个处理呢我们是遵照事实啊，一方面呢这个听取啊学生家长的意见和相关的举证，同时呢我们还要认真的听取啊老师叫教师的啊陈述申辩啊，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我们依法依规依纪进行追责问责。
0: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国家的最新的规定当中是要求教师是可以对孩子进行适当的惩戒
1: 的。
0: 这个适当惩戒怎么来理解？比方我看到网友就说是我们学校那个孩子学校老师打手心了，那这个到底能不能操作？我们怎么来正确的看待这个适当惩戒呢？
1: 2021年呀，咱们教育部呢，印发了中小学教育惩戒的规则，啊，这个在网上呢都能搜索到，啊，各位家长呢都能可以看到，啊，这个规则呢明确了教育惩戒的范围、形式和要求，啊，比如您刚才说打手心，这些是不在这个范畴之内的，
0: 是不可以的，
1: 对，那么违反了学校的校纪校规，违反了中小学守则，是吧？比如说他抽烟了，是吧？哎，比如他违反跟学生打架了，哎，等等，造成伤害了。那是就要进行教育惩戒的。那么教育惩戒的它的形式主要呢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啊，可以通过点名批评啊，也可以通过惩戒式的劳动啊，也可以通过在教学课堂上让他站立一节课啊作为这些惩戒的方式。
0: 嗯，这些都是可以的 啊。
1: 所以我们要求呢就是教师呢就是他的手中要有锯，心中要有度，身后呢有盾，真正的呢让教师一方面当然他要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力，同时呢也要该实施惩戒的时候要实施惩戒。
0: 是的，如果说没有惩戒，不成规矩不成方，没有方圆嘛，那你如果没有一个边界，没有一个对孩子这种约束的话，那孩子就很难真的能够像家长期待的那样成才成人，可能就会长偏。所以这个老师手里是要有一些这样惩戒的权限 的。家长也不能无限度的去呵护孩子啊。老师记得过去说家长把孩子丢到学校都说老师你随便打没关系，就当自己孩子一样，或者说在过去的四书里面都是有戒尺的。所以实际上教师是有一定的惩戒，当然现代教育和过去的传统教育不能不一而足，不能够放在这里混谈，但是也要能够客观来看待这个事情，适当的惩罚一下孩子，让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也是必须的。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刚才说那个打手心那个啊，如果真的有这种行为的话，也确实可以举报投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2: 师德师风问题，教育部门就三个字，零容忍，
0: 零容忍，
3: 零容忍。
0: 好，所以呢，这个具体啊， 这个刚才因为那些网友没有留下具体所在的这个学校，也没有说具体的县市嘛，所以这样，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学校的名称啊什么的留下来啊，我们也可以关注得到啊，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您欢迎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网友们的留言实在是太多，不断刷屏，我都实在看不清楚大家的留言。我看到导播还给我们留了个信息，这是阿克苏沙雅县的一位网友提到了这么个事儿，说他们呢是8月10号开学，周六全天补课，中秋放假两天，早上8:30上课，晚上11点放学，学生教师都是身心俱疲，说国庆节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放假。这个好像是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中秋节和国庆节连续两双节同在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还比较严重，很多学校的学生都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
3: 这个是如果是坚决不允许的，
0: 坚决不允许。
3: 但是呢，因为这个学校具体我不太知道它是不是寄宿制学校，如果寄宿制学校呢，有些县是这样规定，它2周放一次，可以跟沙雅联系一下，但是我们都是凡是收到这样类似的举报都是收到一起查处一起立即纠正，而且我们在11马上到来之际啊，包括中秋节到来之际呢，我们也是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坚决不能占用这个国家公用假期进行补课啊，除了高三年级只能是有规定时间，不能超过1/3的时长，所以这个他刚说这个国庆节可能还不存在，但中秋节因为我们前期没有接到这个类似举报，但是我们可以核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会立刻的。
0: 他如果不超过1/3，如果是高三，我们就姑且把他放到高三，他中秋节放假3天嘛，他放了2天，实际上也没有超过1/3，
3: 就是1/3的时长，我们是
0: 补课是可以，
3: 确实有特殊的需求，都他的课时啊，包括高三的这种大家也知道应考的压力，那么把孩子放在学校里头去减轻家长负担，是所有绝大多数家长都是需求的，只有高三，所以他这个学龄段如果不是在高三年级也超出了1/3的时长，那是绝对被，如果我们收到是一定被叫停，一定给孩子一个开开心心的完完整整的假期。所以但是还有刚刚讲到这个寄宿制学校，因为我们南疆特别偏远，那他不可能有的时候不可能做到每周都2天，但是很多学校是这样操作，就是上两周的课然后休息4天，是这么的，原则上也是保证了他的休息时长，
0: 明白，
3: 所以具体学校要具体分析，但是如果真有违纪的违规补课的，我们也会立刻叫停。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连线到了沙雅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县副总督学傅强之啊，已经在线了，你好副局长。
4: 你好，
0: 哎，你好。刚才提到咱们沙雅有学校啊，这个放假不规范，包括这个周六全天补课，因为他没有说到底是不是高三的啊。我们
3: 寄宿制学校。
0: 对，也没有说是不是寄宿制的，所以这个事儿看能咱们能不能过问一下，查一下。
4: 好的，主任。
0: 就你了解，咱们的各个学校在放假的安排上面会有和咱们的规定有出入的地方吗？
4: 你好，主任，是这样的。我们沙雅县呢，我们的小学包括初中的7、8年级还有我们的高中高一高二，这都是按照正常的在家日的要求和周末放假的要求都在严格落实。我们高3年级本着是培优补差的原则，我们呢另一方面呢是充分征求家长和学生的意愿，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一个培优补差，而且呢我们这个高中的是严格控制，不超过1/3的这个时间呢说进行严格把握。这一块呢我们在按照
0: 就是您认为咱们整个全县都是严格把握的，但是有群众来反映了，而且还专门提到了学生教师身心俱疲，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老师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咱们来核一下好不好？不要明面上我们给教育局报的，我们都是按规定放的，但实际上自己私底下暗箱操作，这也不是说是没有学校这么干过哈，也是有
4: 的，
0: 所以咱们也再核实一下，好吗？
4: 好的，主任。
0: 好的，好，在我们的抖音的私信的后台已经被这个问题刷屏了，所以说，而且是多位家长，多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学生啊，包括学生，多位老师都在反映这个事儿，所以恐怕这个情况啊，有我们的导播示意说是老师在反映，所以说这就不仅仅是 也高三年级的事了，如果是高三可能大家都能理解，高三老师自己都在拼着呢，所以肯定是其他年级也有，咱们好好查一查好吗？
3: 好，
4: 后来是这样，我们本着举一反三呢，我们认真把这个各学校初中高中的都进行一个全面的摸排，然后呢是有则改之，无则呢我们加勉，然后我们进行我们后续的这个放假的各项安排工作。好的，
0: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答应查，查完了以后给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把查的这个结果跟新广航风热线的所有的网友啊，听众啊，能够进行一个介绍，让大家都安心的，好吗？
4: 好的，主任，好。
0: 好，我们挂线了。看到很多网友还在不断的说取消托管班的事儿，而且还有网友在留言说，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托管班上上新课了，就是经常在托管班上课，这样家长就不得不上。但
2: 是
0: 上
2: 托管班上新课绝对不允许，
0: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这
3: 是
0: 一个绝对啊底线红线的问题了，
5: 底线
0: 啊。所以说那如果有学校托管班上课了，所以家长可以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向当地教育局反映就可以，如果说教育局不受理不处理，那么也可以直接跟教育厅来反映，好不好啊？教育厅一定会严肃处理，而且一定会把他抓典型的。
3: 太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线索。
0: 太好了，你说太好了，刚好需要这个线索，所以大家一定可以发信息过来。另外呢，如果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被穿小鞋被报复什么的，你可以匿名来投诉，但是一定要说清楚学校年级班级啊这个情况就可以，好不好？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都可以来反映啊，一定会处理的。所以托管归托管，一定要守住我们对于这个家长的抚慰的好心，同时呢一定不能让他越界，最后成了伤害。所以这个怎么样把握好，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对这个问题能够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督导，这样可能才能达到效果。好，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高啊，仅仅我们这个抖音一个账号目前的已经有14万人观看了我们的直播了，再加上我们本期节目实际上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多个账号都在同步直播的，所以今天的观看人群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多。借这个今天的机会，我们也跟大家普及了很多的一些政策和相关的规定，也希望我们的家长都能心里有数，那么在进行维权的时候也可以找到这个渠道，然后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说说政策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接到了大量的网友反映有关于这个转学呀复学休学等等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他们觉得目前学校在操作的时候存在有流程不清等问题。那么目前办理像转学休学复学这类各类的学籍业务，到底有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实现，到底是怎么规定要求的，也给我们大伙儿说一说好吗？我们哪位嘉宾来说一说？
3: 好，
2: 张欣处长吧。
0: 好。
3: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期的航风热线的视频中也进行了反映，但是在这里呢，可以再继续强化一下。那么就是转学和我们的休学呢，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点。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和我们的普通高中呢，还是有所区别的啊，略有区别。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在几个先要知道哪几个不能转啊，先要知道什么不能转。那么义务教育阶段呢，就是原则上呢，就说我们啊，就是主要是普通学期内啊，学期内和我们的开学前，还有就是毕业年级是原则上是不能转的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就是高中呢是我们的高一的第一学期和高三的第二学期是不能转学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同一批次之间，不同批次之间是不能转，就是我的民办学校民办高中我是不能转到普通的高中的啊，这是需要知道的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学籍管理啊，大家也关注到转学就是学籍管理嘛，学籍管理一直叫一人一籍，那就是籍随人走，也就是这个孩子他在他入学的这个过程中，现在是延伸到学前阶段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都是一人一籍一号，就这个学籍号可能要伴随你的一生。那么在进入转学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个刚才说的实现要求。那学籍的注册时间呢，一般新生呀要在我们的开学的学校的这个两个月内要给新生建立学籍档案
5: 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办理转学、转出和转入的时间呢，是在10个工作日内啊，是完成这个学籍的转接和合办的。家长呢，比如说有转学，确有转学的需求，可以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我家庭住址变了，我工作单位工作调整了、调动了，那么可以向我们所在的学校，比如说你有意图的转入学校呢，提交申请。转入学校还要根据他的学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他就有些去的学校，那不可能都挤到一所学校，他的学位是有没有空余，就是有没有学生转出去，他有没有空余学位，才能考虑能接受你的转学的这个需求。但是如果学校确实没有学位，是由我们这个属地的县教育行政部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来统筹学位的，可以给大家按照你的实际的困难，给你安排转入学校。来申请啊，申请转学，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强调。有家长也反映，哎，我离哪个学校近啊？我这个就在门口，这能不能转？但是要考虑到学校的实际的学位的需求，这就是一个需要大家做理解、做调整的心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能够给大家安排学位啊，这点是可以保证的。那么提交转学申请，然后呢，刚才说了，10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正常的啊，转入学校也批准了，转出学校那就可以办手续。而且在这一点呢，我们现在也实现这个网上办理，所以大家呢也是减轻大家的这个跑路，特别是跨省的转学，通过自治区的行政部门来做，那不需要大家哎这个省跑到那个，就新疆再跑回去再办，这都不需要，都可以从网上来办理啊。我想简单的，因为具体的政策我在视频上啊已经宣传，就因为时间关系吧，给大家讲最关键的就是不到底能不能转啊，有些限制条件也是一个实现条件。而且也相信随着我们今后马上要颁布的学籍管理的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和高中普通高中的学籍管理办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转学的诉求可能会更加的便捷，我们的手续也更加公开简明，方便大家实现我们的多样化的入学需求。
0: 今天关注的网友实在是太多太多啊，所以所有的信息都被刷屏，我根本看不过来，整个被刷的我都已经看得眼花了。但是呢，咱们各地州县市的教育局的同志其实都在线上，所以如果您有投诉、有咨询的信息，一定要把您的具体的位置说清楚。您是喀什的，还是伊犁的，还是吐鲁番的啊？具体哪个县的？是喀什市的，还是这个阿克苏温宿县呢？还是什么地方？你说清楚，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针对性的答复。这个区域的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就会针对性的解答大家的问题了。最好艾特一下他啊，让他能够感知得到。然后呢，不要走开，你留言之后多听一听。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涉及到的大量的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碎片化的剪辑，然后放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里。那么大家也可以点点关注。如果你刚才没听太清楚，还想反复再听，那么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推送所有的这些碎片化的视频的，那您就可以把这个政策能够了解得更加细致、更加清楚了，反反复复的都听一听就了解了，好不好？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这是一位网友在问说，班主任费能不能提高？说一个月120，一场考试半天就10块钱，这个是统一规定的吗？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提升？
5: 国家新出的这个政策上，对班主任费还专门有了要求
0: 啊，有专门要求，
5: 会实现大家的一些就是期许吧。但是能够这个到底你的期许有多高？但是这个政就是
0: 会提的，
5: 关注到了班主任提升，这在国家有新的政策，
0: 国家有新政策，这个新政策啥时候出来的？
5: 这个就具体的实施，就包括具体的标准，可能还要有一个过程。
0: 就是国家政策出来了，但是自治区的实施细则还没出，再等一等。
5: 提标的标准，因为每个学校它班主任的费用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啊，有的学校可能给的多，有的给的少，这个是每个学校都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它也纳入到它这工资。
2: 准确的说的，国家呢就规定了一个底线，不能低于120元，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学校还有所不同，有的地方财力好一点，我们知道也有加到240的
0: 翻一番的也有
2: 的最近呢，另外这个今年教师节之前啊，这个国家也很关心教师的这个待遇，增加了这个教龄津贴翻了8倍。当然了，
0: 好消息啊！
2: 因为底数呢还是比较低，说翻了8倍呢也不是很多，但是毕竟 是吧？
0: 毕竟涨了，
2: 涨
0: 了就是好消息。
2: 对，
0: 好，
3: 有的老师这个看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可以拿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可以拿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可以拿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可以拿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可以拿短短。多的可能拿到300多块钱一个月
0: 的这个付出匹配起来，毕竟老师的职业我们总说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他很多的时候他，我个人认为他和医生一样，不仅仅是考量了你的这个

0: 这个业务能力和水平，它更多的考量你的良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体现的是你的爱付出到底有多少，这个付出的心力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不是用钱能衡量得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老师的收入能够和他的付出匹配起来，而且真正的让好老师多在岗位上，能够招到好老师，让一些和我们的岗位职能包括他的这个爱心不匹配的这些老师能够剥离出我们的这个教师岗位，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教育走向良性啊。当然要提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够一一关注了。那咱们自治区教育厅是不是也设置了专门的问题线索反映渠道？节目之外，我们的老师们、家长们、学生们，如果还有问题需要和教育厅来进行沟通的话，通过哪些渠道能实现呢？来，申婷给大家说一说。
1: 这个教育厅啊，很重视是群众的意见建议。我们呢设置了多个投诉举报的渠道，面向社会公开，确保学生家长投诉有处说，有人接，快处置啊。主要呢有以下一些方式啊。十多十分举报电话0991-7606-122，主要就在我们教师工作处。招生入学投诉的举报电话0991-7606-284，主要在我们基础教育处。教辅材料的征订投诉举报电话0991-7606-213，在我们教材处啊。校服采购投诉举报电话呢0991-8891-011啊，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教育啊
0: 技术
1: 服务
0: 中
1: 心
0: 啊，刚才说的校服什么的，
1: 对，
0: 他们那儿的
1: 校园餐投诉举报电话0991-7606-033啊，这个呢在我们安全稳定处啊。同时呢我们也有门户网站，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些呢可能网友一时记不住，但是呢可以上我们的门户网站，我们呢就是信访呢就是胜利路229号自治区教育厅信访办，同时我们还有12345政务服务的便民热线。总之啊，我们就担心听不到这些意见啊，听不到。但是今天呢我感觉到收获很大，我已经记了很多我知道群众在关心什么，咱们的家长在关心什么，今天大家在网上留言的啊我都看了，我都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0: 好，
1: 主持人。
0: 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次的节目，一次次的交流，让我们教育厅都真的能够感知到家长在想什么，家长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努力的做到一些能够让我们的家长不留遗憾，能够多安安心心的送孩子上学。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今天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期待着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邀请到自治区教育厅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大家实在是太关注教育了。我们现在抖音的流量已经达到了15万人次之多啊。这也是我们厅局领导接待日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邀请到自治区教育厅来上节目，因为可以看到大家对此的这个诉求到底有多高，大家对教育厅的期待有多高，大家对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未来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所以把政策多多的告诉大家，把我们的群众的声音、基层的声音、家长和老师们的声音多多的听一听，让我们以后的这个教育能够更加符合我们的实际需求，符合匹配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加抚慰人心。好，感谢今天走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广大网友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所涉及到的政策我们都会以碎片化的方式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平台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点点关注，那么下来之后呢就会陆续收到我们的这些短视频了，然后多多的了解政策， 真正够明白怎么样能够依法依规来维权。好，那朋友们，那今天的新广航空热线就要同您说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空热线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吧。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开学全覆盖，中小学、高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设施，禁立楼道、走廊堆积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让师生熟练掌握报警、灭火、自救技能，严防校园防火底线，守护新学期平安校园，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到乌鲁木齐市，关注节日假期推出的七项便民利民惠民措施。这七项措施呢，涵盖了交通出行、停车资源、政务服务、欢乐购物、文体游园、维权投诉和医疗卫生等。一是交通出行更加便利了，乌鲁木齐站九条公交线路末班车运营时间延时一小时，那机场市区直达的专线以及机场巴士服务时间呢，也是延时至了次日凌晨一点钟。同时呢，乌鲁木齐市还调配了1.2万多辆的巡游出租车，保障国际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游客疏散的需求，同时呢，也加大乌豫高速的天山北段沿线巡查和交通的疏导力度。那图乌大高速和京新高速两个公路的检查站也会实行分类分流通行，提高车辆进出乌鲁木齐的通行效率。那节日期间呢，乌鲁木齐交警的新媒体平台也将会实时发布他们的路况和交通管控信息，所以啊，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他们发布的信息，选择错峰出行，安全出行。二是停车资源的再释放，中心城区机关事业单位的166个院内停车场，大约6900多个泊车位持续免费对外开放，国有企业经营的87个停车场、65处的路侧停车路段、7700多个的泊车位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同时，水上乐园、小绿谷、水墨沟公园等11个公园。19处停车场，大约共有4826个泊车位免费开放啊！还有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的2处大型商圈停车场，大约有3600个泊车位也是免费开放。同时呢，乌鲁木齐市的24个商圈和景区周边的37条道路也会临时调整为便民停车路段，允许车辆路侧临时停放。三是政务服务不停歇，市区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每日的11点到13点，提供预约服务，办理不动产登记、公安、公积金、人社、医保等高频民生事项近1000项的业务啊。同时呢，交管12123 APP 也会实时的办理，补换领号牌、驾驶证以及申领免费的免检标志等41项业务，全市的9家车管所节假日期间的11点到17点正常办公，也就是每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钟啊是正常办公的，线上线下办理各类的车驾管业务。那9月27号和9月5号到9月7号，全市的24个派出所设立延时综合服务窗口，提供办理户政、交管、治安等92项高频业务。四是欢乐购物优惠多，各类的大型商超会延时营业至自然闭店，全市的593家便民蔬菜副食品直销点、69家牛羊肉直销点正常营业，60种现价菜供应不会间断，全市的49家餐饮企业推出中秋团圆宴、国庆欢聚宴等主题套餐，同时呢也会联合线上提供这个团购套餐、代金券等服务。国际会展中心呢在11会举办车展，汇聚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以及1000余款展车，让消费者也能够在11假期中乐享假期购车折上折。
五是文体游园悦民心，国庆节的当天的21点，也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啊，文化公园会举办艳耀天山童心筑梦大型焰火活动。国庆期间呢，每天的20:30至22:30，也就是每晚的8:30到10:30，全市主要道路和重点商业街区会开启节日灯光模式，自治区博物馆、还有新疆非遗馆和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节假日的时候呢，也是正常开放的。那么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等景区也会推出门票免费、马拉松凭证免门票等各类优惠活动。人民公园、植物园等4个公园会接续推出音乐会呀、菊花展啊等各类特色的游园活动。六是维权投诉提诉办，12345热线呢会全天24小时畅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增设了11部投诉专线和9部旅游投诉热线，在重点商圈和景区设立56个消费维权服务站，他们会加强景区、商圈、农贸市场经营秩序管理，严厉打击食品安全、哄抬物价、消费欺诈、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加大两客一危、旅游包车、黑车非法营运专项的巡查力度，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七是医疗卫生健康行，自治区兵团以及市属的27家公立的医院和10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设无假日门诊，提供门诊诊疗、医技检查、住院救治、急诊急救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组织开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大型的义诊活动。31家医疗机构的600多名医护人员呢，也会分时段、分批次，在居民小区、社区村以及公园、集市、商圈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场地开展中医问诊、健康科普等大型的义诊活动。同时呢，113家疫苗接种门诊轮值服务也会继续啊，为群众节日就医提供便利。好的，一小段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接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9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29集。
3: 郭焕金不由自主颤了一下，倒不是怀疑楚医生的数据量他不敢胡说，而是想到孩童比成人多了200多块骨头，是细碎多变的小怪物。楚直口授道：
5: 孩童骨骼尚未融合，故数目较多，比如成人的尾骨和骶骨各为一整块，也按此计入总数，但在小孩那儿各为5块骨头，加起来就是10块，通常用不着注意孩子的骨头数目，但作为女医生，某种情况下会给孩子看病，心中要有数，技多不压身。
3: 医学不能一下学太多，这还是一门不能问为什么的科学。比如你不能问人为什么会有206块骨头，而不是207块，倘若问了没人搭理你，多半还会露出鄙夷神情，好像你无事生非。 学习一阵子后，郭焕金目光涣散，眼口打哈欠。楚直问：“
5: 累了？”“
6: 嗯，不累。”
3: 楚直微不可察地缩了缩瞳孔说：“
5: 别想在我这儿打马虎眼，一个人是不是精力充沛，我能看不出来？”
3: 被人看穿，郭焕金也不强打精神了，牢骚道：“
6: 啊，也没个实物可看，解剖解剖，既不解也不剖，纸上谈兵太枯燥了。”“
5: 猪种高原病在这儿都能见到，全世界都比不上咱这儿。
6: 当医生不能只会看高原病啊。”“
5: 说得对，医生要会看各种病，对病有兴趣，对人也有兴趣。”
3: 高傲楚军医涉及医学果然从善如流。郭焕金斗胆说：“
6: 我想眼见为实的学习解剖。”
3: 楚直目神波动，似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道：“
5: 解剖你要耐心等
6: 啊。”“等什么？”“
5: 等第一手资料。”
3: 郭焕金还是糊涂，他知楚直生性固执，不想说的话即便是用老虎凳估计也撬不开嘴，算了，听凭他安排吧。一段日子后，郭焕金问楚军医：“
6: 解剖学的资料你有了吗？”“
5: 别着急，继续等。”“
6: 具体等多久啊？”
3: 楚直英朗的五官抽动了一下说：“
5: 这可说不定，急不得，谁说了也不算。”“
6: 哎，我主要是好奇。”“
5: 急没用，好奇也没用，时机要看天意。”
3: 郭焕金大惑不解，本来是正儿八经的学西医，怎么搞得像古代学蛊学巫？古墨曾经住过的病房住进了新病人，也是老百姓，不过是男人。郭焕金心里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此病房不要住进他人，让独属于古墨的气息长久留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病房内尽早住进新病人，以覆盖悲怆记忆，免得他在此屋猛回头时，总觉得古墨摄人心魄的明亮眸光正凝视着他。现在记忆终于模糊，古墨曾经睡过的病床上躺着面容枯槁的老汉，从登记牌看他年龄不算太老，刚拐出中年人范畴，不过就算他不是病势垂危，在风华正茂的年轻军人堆里，他已足够老迈。“
6: 给你打针。”
3: 郭焕金说。病源头如小号陶土罐，脸如肮脏雪，白发扭结成团，郭焕金心下称他白头翁。白头翁晃晃浑浊粉丝一般的头发说：“
7: 我不打。”
3: 临床上经常碰到不愿打针的人，如何说服他们，郭焕金有经验，他和气劝说道：“
6: 不打针你的病就不能好。”“
7: 打了针我的病也不会好。”“
6: 你是不是怕疼啊？”“
7: 我不是怕打针疼，我现在的疼比打针猛百倍。”
3: 白头翁安静回答，他是癌症晚期，疼痛自是非常剧烈，但白头翁脸上一派淡然，好像难以抵御的癌痛只是书本上的传说。郭焕金锲而不舍：“
6: 你不怕打针，为什么不试试接受治疗呢？”“
7: 有些事结果不一定是可以试，有一些事结果定了就别试了。”
3: 白头翁油盐不进，干脆合了眼。郭焕金不肯放弃说：“
6: 哎呀， 你试试吧。你不打针，我的任务就没完成。

0: 可你不接受治疗，怎么算努力呢？
1: 我在节约药品，高原的药啊，每一只都走了很远的路，把它们留给有希望的人吧。啊！
2: 郭焕金哑口无言，讪讪地带着未能注射的药品回到值班室，向楚军医报告。
0: 病人拒绝治疗。
2: 楚军医正埋头书写病历，闻听此言说：“
3: 第五病区一床吧。”
0: 哎，我还没来得及说名字，你就知道是他？
3: 我并不知道，只是料想到他会做此选择。走，去看看。
2: 白头翁见医护二人走近，困难地拍下床沿，算是打招呼。他的生命不是以天和小时计算，而是分分秒秒都在流逝。郭焕金觉得他比刚才看到的状态又颓败几分。
3: 您感觉如何？
2: 楚军一问，罕见地用了您字。
1: 不好。
2: 白头翁说话的音色极低，像一卷残旧草纸，有撕裂的风在胡乱卷起的缝隙中呜咽吹过。楚军一停顿了片刻，用更低的声音说：
3: 您不用害怕。
2: 白头翁脸上突然荡起一层微笑，看得出他用全力驱动表情机才完成这个笑容。
1: 我不怕，高兴
2: 郭焕金抑制住身体打颤，垂危病人用高兴这个词，他怀疑癌组织已转移到他的大脑。
3: 帮您完成愿望。
1: 我在天堂，谢。
2: 听闻此话，就算见惯死亡的楚军医也不知如何回应，只能缄口。白头翁歇息了很长时间，将所有残存力气归攒一处，吐出的声音比之前要明亮有力。他略带羞涩地问：
1: 你们会记得我吗？
2: 因为有个门字，郭焕金知道自己也囊括在内。说真的，医务做久了，要记住每一个病人不可能。面对白头翁的白发，他很肯定地答道：
0: 嗯，我会。
2: 白头翁又缓了半天气力，对楚军医说：
1: 是他。
2: 这话郭焕金听不懂，楚军医很肯定地回答：
3: 是。
2: 白头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1: 快了。
2: 楚军医鹦鹉般重复着：
3: 快了。
2: 郭焕金还有别的治疗要忙，匆匆离开。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

0: 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又到了跟楚军医的学习时间，因第五病区被占用，楚军医将课堂临时搬至医生值班室。楚军医一字一顿说：“
2: 我不知道给你上什么课了。”
1: 顾焕金对楚植的教学旷课觉得反常，说道：“
3: 没关系啊，反正我的医学知识一穷二白，你随便讲点什么，对我都是新知识。”
1: 楚军医面无表情地说：“
2: 话可以这么说，我也知自己有这个实力，不过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巴普洛夫说的。”“
3: 哦，就是那个训练狗吐口水的苏联老头。”
1: 楚军医略带惊讶地扫了郭焕金一眼：“
2: 你自学到了条件反射弧？”“
3: 啊，什么弧？不懂。巴老头的事儿是我上学时看过的科学家小故事里讲的。”
1: 楚军医有些狐疑：“
2: 中学课本里连这么冷门的知识都有讲？”“
3: 哎，课本上没有，我是从课外书上看到的。”
1: 楚军医若有所思地说：“
2: 我记得你是西北小县人。”
1: 郭焕金的心不规则地蹦跳，糟了，他强作镇定地重复说：“
3: 啊，是啊，西北小县。”
1: 借以拖延时间，楚军医语气轻描淡写，内里咄咄逼人：“
2: 小县城的图书馆藏书挺丰富啊。”
1: 郭焕金不能束手就擒，绝地反击：“
3: 你别看不起西北，看不起小县城。”
1: 这话砸到楚军医软肋，他是江南的城里人，有轻微的地域歧视，自以为隐藏得很好，不料枝节问题上露出马脚。他明智地改换话题说：“
2: 你知道当军医，尤其是外科医生的光荣吗？”“
3: 知道，救人。”“
2: 这种回答跟没答差不多，医学范畴内哪个科不是在救人呢？”
1: 郭焕金理屈词穷，楚植继续问：“
2: 外科有什么优越性？”
1: 这回郭焕金不敢逞能，老实回答：“
3: 不知道。”“
2: 外科的实质，一刀寂灭，一刀繁华。”“
3: 讲简单明了些，不然不懂。”“
2: 第一，快刀斩乱麻，病人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在外科会很快见分晓，不像内科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有的病一治几年几十年，时好时坏，甚至一辈子都治不好。”
1: 顾焕金见楚医生歧视内科，觉得他片面，坚持不复议，心想龙部长主攻内科，不知楚军医这番绝词可曾当他面放过。楚军医接着说：“
2: 第二，外科医生真学好了本事，好嫁娶。”
1: 这话惊得郭焕金三魂出窍，见郭焕金惊诧的神色，楚军医说：“
2: 我希望你热爱这个行当，把行情跟你说说清楚。当外科医生手上刀工会很好，切肉厚薄均匀，具观赏性，横平竖直。”
1: 郭焕金本来就圆的眼睛，现在眼若铜铃，不过不按常理出牌的楚军医对自己耸人听闻的观点早有预见性，丝毫不受影响，继续说着：“
2: 在人的皮肉上练出来的手艺，到猪牛鸡等各种兽禽肉上操练，手到擒来。人肉很细腻，哪怕是最糙的莽汉，其皮肤质地也比禽兽顺滑。”“
3: 是啊，
1: 郭焕金几欲昏倒，但正上着课， 不得不俯首听命，并承认楚军医逻辑成立。
2: 外科医生的针线活儿会很好，穿针引线、割肉缝皮儿是外科基本功，外科将使用各种针法高手技术，比如我可比苏州绣娘，当然了，花色没他们那么多，双面绣也做不到，我飞针走线可把皮肤对位到如绸缎般光滑。
1: 如果不是顾及面对面教学，郭焕金真想用指肚把耳朵堵起来。天哪，这医学课像屠户传帮带，他想拍案而起，扬长而去，远离这诡异课堂，但又端坐不动。楚军医的讲述带有邪恶魔力，他连拉带扯，将医学画皮撕下，露出血腥真实。楚医生已看出徒弟濒临崩溃，可他并不打算收手，继续大放厥词。
2: 外科医生的另一个优势是，天下没有哪个人敢轻易欺负你。外科医生的最后一个拿手好戏是，
1: 楚军医方心未哀，谈吐正浓。郭焕金不想再听，站起身来。楚执政沉浸在讲授中，没注意到他厌学，嗔怪道：
2: 哎，对老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3: 不是礼貌问题，我准备找体温表。
1: 楚执环顾再无旁人的值班室，问道：
2: 给谁量体温啊？
3: 给老师，您。
1: 楚执看一眼自己洁白的工作服，一尘不染，摸摸脸颊，再摸摸自己额头，都正常，便下意识问：
2: 我怎么了？
3: 看看您是不是发烧了？
1: 楚直这才醒悟到郭焕金的阴险揶揄。
2: 不识好人心，为师跟你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3: 您这套说辞，哪本教科书上有写？
1: 楚直双臂胸前交叉，傲然地说：
2: 哪本书上都没写。
3: 哼，那就是您自创的，信口开河。
1: 楚直大言不惭道：
2: 自创不假，也非信口开河，我想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传授于你，以不辜负龙部长和司令员的重托。
1: 郭焕金一直以为学医这事儿是部里决定的，却不想还牵涉司令员，有些意外。想到身上承担着重重责任，恼怒稍见缓解，心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师傅的从唐僧算起都有五礼搅三分的传统，忍忍吧。见徒儿敌武心盛，楚驰只好稍加收敛。他说：
2: 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很严肃，放之四海而皆准。
1: 郭焕金满腔不以为然说道：
3: 啊，这么厉害。
2: 外科医生如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或书法家，
1: 真乃天下奇闻。郭焕金百思不得其解，问道：
3: 啊，为啥？
1: 楚军医不慌不忙展开说：
2: 外科医生需要手部肌群的高度灵敏和力度，这和书法与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成为艺术高手的潜质。
3: 嗯，画画和书法除了手上功夫，最重要的是脑子里的想象力。任何佳作都不是只凭肌群灵活就可以达到大家境界的。
1: 面对有理有据的驳斥，楚直讶然道：
2: 这也是你从县里找到的课外书中得到的知识吗？
3: 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书法和绘画。
2: 你们老家够发达的，你学过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1: 郭焕金深感慎言之必要，不敢再聊下去了，赶紧问：
3: 你的课讲完了吧？
1: 楚直意犹未尽。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0: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7: 新疆九五后青年作家巴彦·塔斯肯对故乡有深厚的情感，他以笔为媒，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美景以及人生感悟融入作品，让更多人领略到这片土地的魅力。请听录音专访《用笔记录故乡与远方》，由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采制。近日，巴彦·塔斯肯的散文集《克兰河畔》入选202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书中收录了他创作的40多篇散文。2025年，他曾凭借其中的散文《克兰河畔》获得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单篇散文新锐奖，成为这一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在作品中，他用质朴而澄澈的语言，将自己在阿勒泰克兰河畔的成长记忆娓娓道来。
8: 我也希望把当下这种哈萨克族的生活以文字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读者。大家对我们的第一印象还是停留于这种游牧的生活，都是草原，都是骑马。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融入到了城市中，经历了乡村生活，又到了城市中，然后又有了这种去祖国的南方学习的这种经历，我觉得都有必要把它表达出来，带着这种想法去把它写下来的。
7: 小时候的巴彦·塔斯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特村，童年在克兰河上游种地放牧的场景和表妹埋葬小麻雀的温情，爷爷讲述的草原故事，这份独特的成长背景成为了连结他与大自然的纽带。2018年，巴彦考入广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预科时的写作基础课上，雷书叶老师成为他的文学引路人。雷老师不仅逐字逐句批注修改他的文章，还帮助他发表文章。与此同时，远方的一位笔友给巴彦·塔斯肯寄来一本河南诗人王海桑的诗集，简单的文字叙述人生哲理，这给他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触动。 受到启发的巴彦塔斯肯开始了访校之旅。

0: 写作风格也发生转变。这些变化同样被敏锐的雷淑叶老师捕捉到，并建议巴彦塔斯肯转向散文创作。
1: 他就建议我说，他说其实你的文字非常的适合去写散文，你要不尝试去把这些背后的故事把它写下来讲给大家，我觉得可能你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我就一步一步就在他的引导下去开始了创作。
0: 2025年，巴彦塔斯肯将自己的40多篇散文集结成册，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克兰河畔》散文集，获得不少好评。《克兰河畔》的章节划分蕴藏着巴彦塔斯肯对故乡最细腻的情感寄托。克兰河上游水花阿勒泰的冬天，山脚下四个章节构成了他童年最鲜活的底色。克兰河下游则标志着他成长的转折，上初中后搬到下游的市区，后来沿河流走向广州。章节一河的脉络划分，既按时间顺序，也以克兰河为线索串联起童年记忆的轨迹。书中既能看到阿勒泰的四季之美，也能读懂他和故乡的羁绊。创作之余，巴彦塔斯肯也始终以一双细腻的眼睛捕捉着家乡阿勒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1: 我们那里以前其实除了牧业跟农业之外没有什么收入，农民他每年的收入也仅够你下一年去生活。像现在旅游业起来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把家里的马租出去，第一天都有好几百的收入。而且其实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变得很近了，以前的路它其实很难走的，那像现在那些大路都修到村里面，很快15分钟就到了，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变化。
0: 过去的一年，巴彦塔斯肯不仅在花城、民族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上持续发表作品，还在阿勒泰、花城文学周等活动中与众多文学名家进行深度对话，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作者。站在新的起点上，巴彦塔斯肯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远方。在广州生活了5年的巴彦塔斯肯对这里充满了感情，他还记得与当地同学快乐的交流互动，租房时邻居大爷给予的帮助。他计划用笔去记录在广州求学时的经历。
1: 我在广州生活了5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岭南文化也有了自己独特的了解，所以也特别想以这样一部作品去做一个南北方的一个交流，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人民的一感恩之作吧。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关注健康的各位好朋友们，好久不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又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因为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那今年的主题也特别的形象，叫律动不息。那世界心脏日，我们要跟您特别关注到的是心脏疾病当中的瓣膜疾病。那今天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专家福俊院长。福院长，欢迎您。
7: 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介入中心主任、瓣膜中心医疗主任、主任医师陈玲。陈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6: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您带来世界心脏日的专场直播。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所有的咨询的渠道都已经全线为各位朋友畅通了。如果说您有心脏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二位专家，听听二位专家的专业的意见和建议，那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思路视听，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可以在屏幕区进行在线的留言。那今天呢，要关注到的是心脏当中的瓣膜疾病。首先请福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瓣膜在我们的心脏当中主要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7: 心脏啊就有像于我们这个住房一样啊，就也是四室两厅。就是我们有4个心房和心室的结构啊，有4个腔，每个房室之间呢都有一个门，我们叫做瓣膜。它是起的作用呢，就是单向阀的作用，就是血流啊只能按一个方向流动啊，只能进不能退啊，这样子呢能够高效的保证心脏的做工，是最大的效率，这样子的瓣膜，所以说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心脏血流流向的一个控制作用。
6: 相当于我们心脏当中门的这个作用啊。
7: 对。
6: 今年的这个世界心脏日的今年这个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律动不息。我们的心脏呢，每时每刻都在跳动。下面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常人一天心跳这个瓣膜开合的次数大概是多少次？
8: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大概在60到100次。那么我们每次在心跳的过程中，心脏的瓣膜也是跟着去打开跟闭合的。那么我们正常24小时，再加上我们正常的心跳乘出来的结果，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我们的心率跟瓣膜开合的次数大概在86400到110000 左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做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我们看到我们心率也大概在八万多次到十一万多次左右，正常大部分的这个病人的心跳都在十万左右。
6: 嗯。非常感谢副院长和陈主任带来的介绍。此刻呢，正在为各位朋友送出的是世界心脏日的专场直播，有关于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重点为您分享的是心脏当中的瓣膜疾病。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9: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6: 九月二十九号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那副院长，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似乎会比过去，更多的会看到一些。

0: 瓣膜疾病的这个发病率，这个是和年龄的衰老有直接的关系吗？
1: 嗯，是的，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呀，老年化的病人是瓣膜病啊越来越常见，啊，瓣膜病啊，它是瓣膜，它也是一定的这个生命周期的，它有耐久性的，用了特别是到年龄大的时候啊，这个衰败就是退行改变，医学叫退行改变，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瓣膜就会逐渐衰败，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就比如说我们通俗的理解，门它是带着这个合页和锁芯的，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这个合页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或者它这个开合起来没有那么的顺畅，这个和我们的心脏是同样的原理是吗？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瓣膜它是有结构的，它分瓣叶、瓣环和瓣下结构，这样子这几个部件啊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引起它的功能障碍，有就狭窄的，也有反流的啊。狭窄的疾病呢，多数与炎性表现有关啊，在内地内陆啊，特别是江南地区啊，它湿气比较大，以风性为主啊，这是风性性的改变啊，在瓣膜病，特别是二尖瓣病变啊，出现的最多。在我们新疆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啊，主要的病变呢以老年化的这种退行改变为主啊，主要就是以瓣膜的衰败，就是用的时间久了，瓣膜的衰败，包括我们腱索的这个延长啊，或者是腱索的有一些挛缩啊，或者是我们的瓣叶本身的钙化呀啊，这种退行改变，或者是有些瓣膜的整些感染引起来的一些穿孔啊等等，都会引起我们这个门的功能的丧失，导致我们心脏整个功能的退化。
0: 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陆续走进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在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福院长、陈主任你们好，我的父亲78岁，因为平时呢他喘息比较严重，就是走两步或轻度的活动就会气喘，今年去医院体检，体检报告当中显示三尖瓣有重度的反流，这个情况严重吗？因为当时医院评估也没有让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干预，就说随访。陈主任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2: 好，你好。是这样的，单纯的三尖瓣的反流有可能会出现患者的一些症状，包括胸闷啊、气喘啊，还有一些下肢浮肿啊，包括食欲下降的一些表现。但是一般情况下，在你比如回到5到10年之前，单纯的三尖瓣外科去开刀的手术，这些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最近5到10年，因为介入手段的出现，去做三尖瓣的环缩，包括三尖瓣瓣叶一些前夹，这些手术现在正在国内逐渐的蓬勃的在发展。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介入的手段去治疗三尖瓣的病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您父亲网友所说的，您父亲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是单纯的三尖瓣的反流所引起的症状？有没有冠心病呀？有没有冠状动脉血管的狭窄呀？我不知道冠状动脉 CT 做了没有，冠动脉造影做了没有？还有就是有没有肺上面本身的原因？因为有些老年人可能会有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说的 COPD，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我们要去评估的一个指标。就是
0: 他补充信息了，说有慢性支气管炎，而且已经很多年了。
2: 对，所以像您父亲所说的，如果是一个慢支的病变，那么单纯的三尖瓣的反流有可能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三尖瓣反流有可能是因为 肺的动脉高压所引起的一个逆向传导压力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根治它的原发病，可能会需要长期去吸入激素，如果有感染的时候我们去治疗一个肺部的感染，这个时候单纯去干预它的三尖瓣可能对患者带来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那么因此像这种病变要到专科医院去评估，到底是肺上面原因所引起的原发病，还是因为心脏本身所引起的原发病，还是因为三尖瓣反流所引起的症状，那么它的治疗原则跟决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在这里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十分标准的答案，这肯定是要经过仔细评估的。谢谢你的问题。
0: 首先要明确的找到病因，才能针对性的给出下一步的治疗的方向和建议。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有咨询的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比较详细的信息，包括年龄，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这个糖尿病等等相关的这个问题，您描述的越详细，副院长和陈主任越好给您解答。感谢数千位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 台发送互动的信息，也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或者250-1961。那福院长，就像我们房子在装修的时候新换一个门，它一开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肯定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慢慢才会出现问题。那么瓣膜病早期它可能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身体也不太会有太多直观的强烈的感受，有哪些信号的时候您提示各位网友朋友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是瓣膜疾病。
1: 是的啊，瓣膜病啊，它其实是一个慢性发生的过程啊，它与往往从轻微到严重需要多数若干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很长时间内病人呢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嗯，
1: 这时候呢有时候身体会给一些预警啊，比方说他的体力下降啊，原来可以跑马拉松的，现在我只能跑个半马，或者说是我半马也跑不了，只能跑几公里，甚至跑步也跑不了，我只能走路，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自己的体力活动下降，这往往就是一个预警啊。这个有时候呢跟这个身体的症状状态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说这往往也会对自己形成忽视，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没休息好，是不是劳累了啊等，导致的这个功能不好，休息一下就恢复了，所以忽视就没有到及时到这医院去做体检。如果出现自己明显感觉的体力下降，特别是有脚肿，有部分的时候有晚上睡眠的时候呼吸困难啊，或者是体力你原来可以爬五楼的爬十楼的，你现在只能爬一两层楼了，这时候都是预警，应该及时到医院做检查，要看一看是哪一个区域的瓣膜出了问题，或者是有可能的潜在的其他的心脏疾患。
0: 有一些这个症状不太好做辨别，比如说像乏力，或者是这个气喘，像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可能也有相关的症状，或有的朋友说，哎，我最近没有休息好，我就会出现这类的情况。他怎么样和瓣膜疾病之间做一个区分？
1: 对，瓣膜疾病的这个一般跟你的体力活动是有很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啊，你说体力活动下降。这个很多时候是跟瓣膜病有关系的啊，劳累这个肺部疾病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啊。这个严格的区分呢，需要有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做区分啊，不能靠只凭症状，凭症状这样区分的这是很盲目性的啊。因为 COPD 包括上回讲的这个陈主任讲过的，包括肺心病也会出现这种劳累性这个呼吸困难啊。或者这个甚至有狭肿，这个下肢的水肿啊，这些症状，它是继发，瓣膜是继发的啊。这种情况的评估需要到专业机构，需要有超声啊，甚至有些特殊的影像 CT 啊或者核磁的做具体的评估和专业的指导，这样子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总之就是您要是出现相关的症状，就不能单纯的认为我最近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忽视这些信号，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明确啊，能够早期的来去进行干预。那么在所有人群当中，陈主任，哪些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得瓣膜疾病的？
2: 就像我们瓣膜病发病中间，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发病原因最多的，在咱们整个新疆地区就是老年性的退行性便，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会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血脂控制的不好，然后又长期抽烟，那这种病人可能他引起瓣膜挛缩包括瓣膜钙化的几率会更高。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刚才院长所说的一些潮湿天气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一些就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一些患者，另外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本身他合并有冠心病，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的心脏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那么当出现心肌梗塞，当出现严重的心肌缺血的情况下，那么给瓣膜供血的这一部分血管它也会出现狭窄，它也缺血，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引起瓣膜本身的腱索乳头肌供血不足，那引起瓣膜的一些反流，特别是二尖瓣的一些疾病，二尖瓣一些很多疾病是在急性心肌梗塞之后或者在急性的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后引起二尖瓣的腱索 或者是乳头肌供血不足引起的瓣膜的反流，还有其他还有一些结缔组织病，比如我们风湿免疫科中间年轻女性比较常见的 SLE 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家族性的，比如我们所说的马凡氏综合症，它同样在发生夹层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反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还说

0: 做的一些系统性的结缔组织病，硬皮病啊，系统性硬化症啊，可能都会累积到这种心脏这一块。那么因此如果出现类似的一个症状，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其实要判断瓣膜性疾病引起的这个症状跟其他原因引起症状，一个最简单的检查到医院的做心脏超声。超声是一个最直观而且最简单最无创的一个检查。
1: 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相对比较高发的人群当中啊，像高血压或者有吸烟史的人是更为普遍一些的啊。那么这比如说高血压，它是怎么样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瓣膜疾病的？
0: 你比如说我们的瓣膜的老年性的退行性变，可能跟我们这个钙化有关系，钙化高血脂的这一部分患者，钙盐容易沉积在我们的瓣环，容易沉积在我们的瓣尖，那么它容易挛缩，容易引起反流。那么高血压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了，血压是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后负荷，当我们长期高血压过程中，我们心脏在舒张期的过程中，血压在往前，你的后负荷越重，那么我们对主瓣就是一个逆流，一个反向的一个冲击。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引起主瓣，引起整个深组动脉扩张，引起左房的增大，引起我们深组动脉环的扩张，那么因此它带来一系列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主瓣的一个反流。
1: 了解了。那吸烟呢？我们知道烟对于全身都有伤害，对于我们的肺有伤害，它是怎么样对于心脏造成影响和伤害的？
0: 我们这样去理解这样一个逻辑啊，我们抽烟是我们冠心病中高危因素之一，我们长期大量的抽烟会引起我们冠心病血管的一个缺血，当我们冠心病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又合并有心肌梗塞，那么给我们整个全身不管是二尖瓣还是主瓣还是三尖瓣供血的血管出现了问题，它同样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不光是因为尼古丁这一块对我们某一个组织造成的损伤，它对整个全身的我们现在一个叫做一个泛血管系统，整个泛血管系统包括脑梗发病率会增加，包括我们的肾脏的血管血供会出现问题，那在这种所有的因素作用之下，它同样会引起冠心病的血管会出现问题，那给瓣膜供血的血管一样会出现问题，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那么它出现瓣膜反流出现缺血的这种比例也会上升。那因此实际上戒烟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大活动，正好在这个机会之下，我们也是要宣传一下。
1: 对，这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啊！戒烟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那下面想请副院长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到了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好像总觉得哪里不舒服，需要各种去适应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在这个时候会多见。那心脏相关的疾病呢？
2: 对，换季啊，比方呢，这个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换季里来说，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会急速增加，特别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啊，比方说心梗，还有就是血管疾病，因为换季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小血管或者大血管强烈的收缩啊，会导致这个血管出现类似于夹层啊或者是斑块破裂导致一些心梗啊，这种心血管事件出现，这种可以导致很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主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出现之后呢，有时候抢救时间是以小时计的，如果说晚一个小时，死亡率就增加1%啊，这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铁律。所以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我们的保暖和一个适当的添衣，还有一个就是戒烟戒酒啊，这是我们的高危因素，尽量避免。以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宜逢节假日宜逢变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血管大夫最忙的季节。
1: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微信后台上露露在留言说，福院长，我的父亲65岁，有高血压，之前呢心脏做过支架，国庆假期好不容易休息，想带着老爷子出去转转，这个飞机单程的时间大概是在5个小时左右，我有点担心，这个有没有影响啊？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大多数来说啊，一般的来说，如果说我们的支架的这个效果是比较理想的话，是可以出去旅行的啊。这个要请广大的网友啊要放心。但是有些情况需要医生的评估的，比方说我们做了支架以后，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了 啊，这个病人做了支架，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有心肌梗死的病人，如果心肌梗死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做了支架以后，也许他的心功能会下降，因为梗死的心肌即便恢复了血流，他也不可能再生，这时候就会引起他的心功能的下降，也可能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律失常就是我们梗死的心肌它有可能产生异位曲波点，导致恶性的心律失常，这个需要我们医院的做一个专业的评估，特别是他如果有个定期在医院的随访，有医院的判断，如果是情况比较稳定良好，也没有残余的症状出现，他完全可以出去旅游的，甚至乘坐飞机啊，包括5个小时的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可以做的啊。但是如果说评判了这个病人有心律失常，比方说我们做了心电监测有恶性心律失常，或者他的整个心脏已经扩大了啊，有 EF 下降，就是心脏收缩的能力下降，甚至合并了我们就说的我们的血管瓣膜的问题了，比方说当时我们的心梗以后导致乳头菌功能障碍，导致了我们巴金脉有反流了，或者是我们有长期高血压，出现了我们主瓣也有反流了，或者有狭窄了等等类似的疾病，我们就要小心了，这时候就不便于出远门了啊，这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了，这时候
1: 借着这个网友的提问，也想请陈主任再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做一个提示，因为国庆假期大家都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计划，有自驾的啊，有乘飞机想到其他的城市去转一转的，对于本身就有一些心脏疾病的患者，您有哪些提示，陈主任？
0: 好，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疾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正如我们院长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这个患者本身，你比如他是一个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他容易出现猝死的，那么这时候没有干预之前，我们最好就不要去做这些长途的交通工具，或者是我得了急性心肌梗塞，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的支架患者，从简单的支架到复杂的，从简单的冠心病到非常复杂的冠心病，中间是非常大的一条链，也许你做完了之后，也许你得了一次急性心肌梗之后，你的心脏并没有增大，你心脏的射血分数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就包括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你处理的比较及时，你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处理受影响的相对比较偏小，你心脏的功能是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你把你的药物带好就行了，比如我长期要吃的阿司匹林、玻璃维，包括贝琳达、他汀这些药物长期随访，随身所带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就可以按照正常人这样去生活。但是如果你本身你做完之后，我的心脏实际上已经很大了，我左室非常大，甚至我的 EF 值很低，反反复复有这种心律失常的一些表现，或者是这个容易出现反反复发心衰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适量，你就要那我们叫做量力而行。那这种情况下，本身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的情况下，那你去坐飞机也好，我长途支架也好，这样就不是非常安全的一种状态了。那么因此对于这种所有做支架的患者也好，或者所有去处理过瓣膜病的也好，我记得昨天上个星期一个88岁的老军人，我做完他为加这个瓣膜一个手术，因为他恢复得很好，他说我要坐5个小时飞机，我说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虽然已经88岁了，但是我看到他的超声，我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老红军，他的状态是非常好，那么可以去乘坐这些交通工具，或者说我可以去做长途的支架。但是对于这些治疗这一部分患者来说，应该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长期随访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要求患者朋友为什么要术后1个月、3个月、半年去做一个随访。那么你在随访的过程中，您在这次出行之前，您跟你的这种长期打交道的医生去做一个沟通，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推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倾向性的一个推荐。因为这种事情，哪怕你的状态很好，哪怕你是一个正常人，在出行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什么呢？我什么样的病人是一个高危的，我的彩超会告诉我结果，我的一些化验检查会告诉我一些结果。好，
1: 不管有没有心脏类的疾病，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自驾也好，坐飞机也好，都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嘛。每年在这个节假日也会有什么经济舱综合征呀，这个相关的这个疾病的热搜冲上词条。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车上或者是在飞机上，可以做的一些这个动作，能够有效的降低对心脏的影响？比如说我经常会做一些踝蹦的运动，我就觉得好像会舒服一些。福院长，
2: 这个属于养生类的啊，就是心脏养生类的。
1: 嗯、
2: 这个心脏如果有预警的话，一定要就是说，不是靠某一个单元。

0: 他非要回到他的当地医学院去看病，在就是过程中回车的过程中间，他就出现了心血管意外事件，啊，就非常可惜。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养生的，包括一些八段锦啊这些养生的动作啊，肺部这些功能呢，它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生理状态的，但是不能作为一种就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预警。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朋友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要强烈要知道的。
1: 非常感谢副院长和陈主任跟大家做了我们在国庆假期出游的心脏健康的相关提示。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要重点聊一聊，对于已经确诊瓣膜疾病的患者，目前是怎么样治疗的，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治疗的方式。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9: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10: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1: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因为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新疆名医堂的老朋友，分别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专家福俊教授，以及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介入中心主任 任、瓣膜中心医疗主任、主任医师陈玲。那二位主任呢，分享心脏健康科普知识的同时，也期

0: 期待着解答更多网友、更多听众朋友关于心脏疾病相关的咨询。您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5819611或者25019611。我看到我们各大平台都陆续在走进很多的网友，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伤感歌手说中午好，谢谢，谢谢您的关注。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那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心脏瓣膜疾病的相关治疗的问题。福院长，我们的心脏瓣膜如果出现问题，针对于不同的情况是如何来做治疗的？
1: 对，心脏瓣膜呢，根据它瓣膜发生的地方，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还是肺动脉瓣，不同的地方呢，治疗策略有所不一样。瓣膜出现了问题，要看它的严重程度和对我们的生命威胁有多大，是采取一种药物治疗啊，还是一种折叠治疗，还是需要一种急诊治疗啊？需要有不同的策略，是个性化很强的一个治疗，需要一个团队。比方说我在我们心脏中心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心脏瓣膜团队来综合评估这个病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治疗，主要的宗旨就是一个价值医疗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说你就像我们穿鞋一样的，不是越贵的鞋就越适合你的脚啊，就是说你穿的舒服合适，对他的生命周期影响越广，影响是花费越少，对病人的影响越小，我们就越采取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所以说每一个病人的瓣膜的情况处于不同阶段，它的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啊。
0: 总之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多样的治疗方式可为大家提供选择啊，
1: 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
0: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史先生打进了咨询，史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23年放的心脏支架，放了两个支架，中途呢也没有，中途就是做了几项血脂检查呀，心脏那个彩超检查，没有做的介入检查。这个医院呢说你做个介入检查必须是不是要好一点，我想问一下专家给个建议，是做什么检查要好一点。
0: 副院长给史先生一些建议。
1: 你好，你原来是23年做过一个这个心脏支架的这个治疗啊，术后有过做过这个方面的检，这个做的超声和一些生化检查，就是没有做造影，
2: 对
1: 吧？没有就这，
2: 对，
1: 没有做介入造影检查，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超过了这个2年以上的时间啊，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复查一个心脏造影的，这样检查，就是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说我们有临床医学上的证据，比方说你有新出了一些心律失常，或者说你瓣膜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发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您还是需要做一个心脏介入的一个检查，来明确你治疗的效果和远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这样是比较好，比较靠谱一些。如果说是对介入这个造影呢，有比方说造影过敏啊，或者有些忌惮呢，也可以做一些冠脉 CT 等等相关的检查啊，来做一个替代的一个筛查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给临床医生呢提供一些诊断的依据和一个评价的指标。
2: 我中途就做的这个检查，这个血脂，我以前不是血脂高吗？现在吃药了以后检查的血脂。血脂呀，都恢复正常了，
1: 都正常了，对吧？
2: 都正常了。
1: 对，
2: 我现在
1: 这是很好的。
2: 吃的是现在吃的是5种药，那是要不要去把那药调一下呀？时间长要，那所有的药，他们说2年以后有些药可以不用吃了，是不是这样的？
1: 有些药是可以不需要吃了，特别是一些抗凝的。一般来说，支架有些药是抗凝1年以后可以减掉，但是必须要用的药。比方说阿司匹林类的药，一些常规的降脂药包括一些如果有血糖甚至有心功能不好的有些药物控制心率的药物，这是必须要长期吃的这个需要这个根据您的化验指标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基础药物一般来说不需要这个长期变动的是基本的药物是要长期服用的，特别是如果有控制血压，不是说你血压正常了我就不吃高血压药了不是这个概念的所以说有些基础病的药物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具体怎么调需要一个动态的需要专科的医生这专科的医生你要找一个你专业的专科信得过的医生长期看他的门诊做中中的随访而不要根据某一个阶段的断章取义的去对症下药，这样很容易产生偏颇的。
2: 那就是最好的还是要做一个介入检查，是吧？
1: 对，如果有相关症状，如果说是，比方说你
2: 现
1: 在如果很稳定啊，这个很稳定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冠脉 CT 评估一下原来的效果，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2: 我现在做完以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一点症状也什么什么不良的。不好的那样反应啊，什么都没有，就是那样子还需不需要做那样的介入？
1: 那你可以不用做介入，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做一个评估吧，做一个舒采评估，这个基本上是无创的，对，又很简单，大概就20-30分钟就做完了啊，也没有什么任何痛苦，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数。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没有认知啊，没有做到一个基本的评估，就是容易导致心血管意外事件，因为你可能有病变，只是说症状不是那么典型啊，但是这种情况下是最危险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类人群啊，出现恶性事件带到医院来，这时候就显得太晚了。
2: 好，
0: 陈主任给史先生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同意院长刚才的意见，为什么要让您去检查呢？因为是这样的，你当时做了血管，做了这个支架，其实我们都知道冠状动脉进展它是同步的，很少有部分血管，比如我做了造影之后仅仅是这一根血管有问题，也许您其他血管当时有个30%、40%、50%的一个狭窄，或者是没有这支做支架的血管那么严重，那这个情况下经过2年或经过3年的一个药物治疗，那其他的血管是不是在进展，或者是说你原来放支架的血管是不是出现了支架内的再狭窄，因为在这一方面您还是要这个过一段时间是要一个评估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发急性心肌梗死之前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第一表现就是急性心肌梗塞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做完了这个支架之后，你要考虑到其他的血管，因为你本身就有问题，其他的血管病变是不是在进展，那么现在不带症没有症状不代表我的冠状动脉的血管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因此第一个这是要检查，第二个就是在您看您的化验单的过程中，你要注意到啊，我们的血脂它是一个普遍的泛的一个概念，对患者的这个血脂谱中最重要的就是 LDLC， 就是我们叫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际上你看化验单很多医院中他把他的这个箭头指标定在2.6，但是对于做过支架的，对于近期发了心肌梗塞的这个患者呢，您不能只看到2.6，你不能看到他没有箭头就算是正常的啊，对于反复有心肌梗塞的有高危因素的，我们把这一部分 SCVD 的患者叫做分为很多阶段，包括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还是超高危的，那么我们对这个血脂谱呢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心肌梗塞又有其他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医生去评判的，把你划在这高危患者或者是超高危患者，那么它的 LDLC 的水平就不能控制在 2.6 了，我们要控制在 1.4， 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 50%， 所以你要跟你的这个平时随访的医生要去评估你到底是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跟状态，不能只盯着那个我没有箭头我就是正常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东西希望您要注意一下啊。
2: 好，
0: 那石先生给您的解答先到这儿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开心，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的参与互动，热线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多个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福俊院长和陈林主任会在线为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答疑解惑。那回归到心脏瓣膜疾病治疗的这个话题，刚才福院长介绍了很多治疗的方式，那过去说到心脏手术的时候大家会带着一丝顾虑，带着一丝担心，觉得是大手术对于身体的这个创伤会很大，但其实现在心脏的这个各种微创的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对于瓣膜疾病的介入微创的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福院长？
1: 瓣膜疾病的传统手术都是开胸手术啊，这是大概是10-20年前，现在随着介入的这个蓬勃发展，这就是器械的改进，特别是我们这个相关的生物材料的这种材质的改进啊，它的耐久性的改进啊，所以介入治疗呢，已经目前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了，因为它远期效果已经现在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 RCT 的研究啊，就是说对于中危的病人啊，原来 我们介入治疗是对于高危的，现在中危的一些病人，就对于外科手术中危的病人也采取介入治疗，也不亚于外科手术的治疗，而且它的短期的这个临床死亡率呢也会明显下降，对病人的那个接受度呢是明显提高啊。所以外科呢现在瓣膜疾病现在越来越趋于微创化，包括做外科手术也有微创化，但是外科有外科手术的优势，外科可以去除病变的这个瓣膜，可以把这个解剖，就是生理解剖矫正变成解剖矫治，可以达到一个更完整的长久耐久性的矫正，这是外科的优势。但是介入治疗呢，它可以达到一个相对微创的效果，病人这个康复的时间更短病人心理接受度更高，所以说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呢，是我们现在外科整个瓣膜团队的一个发展趋势，需要一个团队的一个评估和整体的评价。
0: 这个微创的概念我们具体怎么样要去理解？比如说过去是开大刀开胸，那现在的这个微创有多微创，和过去相比有多大的区别？
1: 传统我们微创就是觉得刀口小，我看不见刀口就叫微创。其实真正的从医疗的角度来，微创就是病人获益最大远期效果最好，康复的越快，就叫微创，而不是单纯与切口的大小。切口大小只是一个肉眼可观的一个指标但是真正的考核的指标是病人第一个康复的快，花费少，这个住院时间短，然后远期效果好，就是我们远处所说的一种价值医疗。这个评估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于高龄来说，高龄人来说，我们追求的就是病人尽量恢复得更快，减少他的并发症手术风险降得最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他的这个解剖特点，如果能够用介入的方法，那我们尽量用介入的方法。如果但是低龄的，特别是65岁以下的病人，我们要考虑他的全生命周期，就是15年以后的效果而且他的手术风险，如果处于低危的或者中低危的病人，如果做外科手术，他做了这个瓣膜的这个矫治可以达到接近这个解剖矫治，而不是整整的生理上的一个改观他就做的根治，他远期效果会更好，而且风险相对又低的话，这病人获益会更大。而且外科手术现在可以做到微创，微创呢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开大胸，而是可以通过小切口或者是胸腔镜的术数，可以把病变的瓣膜去除，或植入一个这个完全新颖的这个外科瓣，这样子呢可以达到一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效果病人获益也是很大的这样子是需要结合病人的个性化的特点来做最终的抉择。
0: 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也多次跟大家介绍二位专家擅长的专业领域像陈主任是心内科介入中心瓣膜中心的主任，您每天都在和这类的心脏疾病的患者在密切的接触，近期有没有哪个患者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3: 这种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做微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为了第一，我们给患者的创伤比较小，第二个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特别对一些外科手术高危，包括高龄，包括他有其他的基础病没有办法去耐受这种外科手术的患者。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前面刚才也提到，中间有一个88岁的一个退伍老军人，右冠完全闭塞性血管病变加重度主动脉瓣狭窄，今年89了，一年前做的，上个星期到我门诊去看，去复诊，他就问我，我准备让我爸爸回河南老家，我能不能坐飞机？就是沿着刚才那个话题在说。那当时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左边的血管还可以，右冠是一个慢性闭塞病变，也是我们做冠心病介入中间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堡垒，叫做 CTO 的病变。另外呢，就是一个重度主动脉瓣的一个狭窄。那么传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首先闭塞血管就很难打通，第二个呢，对于一个重度主狭的一个患者，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是一个猝死高危的一个人群。那么我们中心经过讨论之后，包括院长也一起参与，我们在一起讨论之后，对于这个88岁一个退伍老军人做外科手术，显而易见他的风险是很大的，最终我们就采用介入的办法，把右冠的闭塞打通，放了一枚冠心病的支架，然后再把这个他位的瓣膜做完之后， 那么术后一个月他跑到我的诊室里面给我送了锦旗，然后又跑到我诊室，陈主任你看我能干这个，在那就真的在我的诊室在给我压腿，就是在压腿，你看我的，我又恢复到我50岁60岁左右当兵时那种状态，现在老爷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上个星期也在我的门诊做随诊，这是主侠的病人。实际上对于另外一个很重的，我印象中是咱们这个也是咱们的同行，是咱麻醉科的一个主任，他的老母亲急性心肌梗塞合并有急性二尖瓣腱索的一个断裂。那么对于这种病人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合并有二尖瓣重度反流的患者，这些你回到这个原来没有介入的那个时代，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80%左右的病人急性二尖瓣反流合并有急性心肌梗塞，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循环左房压很高，你循环是很难去纠正的。那这个时候外科手术它又是一个极其高危的患者，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期你去做外科的一个缝合包括外科换瓣本身对病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在急诊的情况下把二尖瓣采用二尖瓣前夹的方法把这个脱垂的这个半夜把它夹住，把二尖瓣反流减轻，然后一站式的把另外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整个病人来说从循环的角度上恢复，从结构的角度上恢复，这对病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前阶段时间咱们医院的公众号也发的急性心肌梗塞右冠急性闭塞核聚变有室间隔穿孔，我们叫 VSR， 那么这对于病人整个循环来说 这也是九死一生的这种患者。那么在急性期室间隔穿孔它是有另外一个结构的，就是左心室跟右心室中间它是没有通道的，那么你因为坏死之后导致了室间隔供血的血管缺血，导致室间隔中间烂了一个很大的洞，说白了那么这时候左心跟右心之间它是贯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之后你单纯是把血管冠心病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病人来说因为你的左心跟右心居然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么对于在急性期的这种患者来说在2周或者3周以内去做外科的修复，院长知道那我们拿针去缝可能这一部分结构你根本都缝不到一块去，就像那种太阳晒坏了这个沤坏了这个布一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针去勾，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用一站式的办法把右冠的血管打通，然后再把室间隔用这个封堵器把它堵住，那么最终这个患者是一个平安出院的。所以在结构上面跟冠心病上面都出现问题，又是高龄高危或者是因为病情不允许我没有办法去做急诊外科，这个时候介入的手段可以给也许给病人提供了另一个生机。
0: 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在出现各种各样心脏疾病，当说到要去做手术的时候，家人包括患者本人是有很大的顾虑的，这么大岁数我有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或者是我做了这个手术对于我老年的生活的品质改善到底能有多大，值不值得冒这个险。那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微创的介入的方式可以打消一部分老年人的顾虑啊。刚才副院长在介绍的时候也多次强调了，这个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具体团队之间的合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团队是这样子，需要我们这种病人啊，不光是这种瓣膜的病人啊，我们还有很多心衰的啊，还有这种也有冠心病的病人，我们需要一个 MTD 团队。MTD 团队包括哪些人呢？有心内科、心外科医生，有麻醉，有体外，甚至有我们搞这个康复的啊，带营养的、感染的啊，结合病人的这个特点，比方有的老人病人他有很多基础疾病，有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有脑血管专家也要参与，综合的评估他整个治疗的各个风险，没有一种治疗是十全十美的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病人穿什么鞋就合适他的，有的人他有肺心病，有的人他有脑血管疾病，有人做过风，有人有肝肾功能不全，有的人有心衰，合并有心衰，有人瓣膜疾病同时合并，就陈主任说的，他的冠脉也有问题啊。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手术的任何一个手术的目的就两个，一个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你说，第二个就是延长病人的寿命，延长寿命，主要就这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怎么样去达成？用我们现在的手段，现在我们的手段很多了啊，就需要我们不同的专业。比方说，介入这一块，我们需要陈主任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评估，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外科里这个，我们有外科的主任，各个外科的主任要评估外科体外循环它承受不了，是 pump 还是 off pump？啊，脑血管病，我们看这个脑血管，它始终的血压是要一个到一个什么水平？ 可以尽量避免它术后的中风的发生。
0: 嗯，
1: 它的病理解剖的改变，我们需要 CT 室影像科的评估，它的钙化的程度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它的大血管情况怎么样，入路怎么样，我们各个角度的不同的评估，对这个病人整体画个像，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于它的、风险最小的、能够改善预后的、是并发症绝对最低的一个手术方式，
0: 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建议、
1: 因为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人角度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综合起来看。
0: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平稳健康的心跳，拥有健康的心脏。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权威科普，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在线收看和陪伴。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再见，各位主任再见。
1: 再见。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

0: 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8: 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百。
6: 听众朋友，在金秋时节，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镇黄公村，以时光画廊为主题的大型稻田画，用各色稻秧做颜料，以大地为纸，稻禾为墨，铺展出一幅巨型稻田画。稻田画是怎么种出来的呢？农文旅融合怎么带动种植户增收？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连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镇党委委员刘亚楠，听他讲讲稻田画背后的故事。刘委员你好。
9: 主持人好。
6: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的采访哈。先跟听友打个招呼吧。
9: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金土地节目。来谈谈我们的稻田画。
6: 好的，眼下呀，三道坝镇黄公村的彩色稻田现场是什么样的景象？先给我们来描绘一下。
9: 现在呢，我们这个稻田画也是这个最好看的时候，也是赶到我们这个秋收子的时候。现在就是站到观景台上往下看，就是大片大片的这个稻田都能铺展开来，有黄的、黑的、红的，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巨大的画卷啊，都特别震撼。现在的稻穗都是沉甸甸的，风一吹，稻浪翻滚，稻香扑鼻，让人心里都特别敞亮。所以现在打卡的这个游客也特别多，有拍照的，有直播的，有带着孩子来感受田园风光的。非常热闹，
6: 特别是遇到这种晴天哈，蓝天白云加上金黄色的稻田的现场啊，那我想真的是非常出片是吧？啊，为了方便游客观赏，今年配套新增了3处观景台，是不是？那这些观景台它是怎么来布局？游客登高和近看啊，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9: 今年我们确实在这个观景设施上下了不少的这个功夫。
6: 嗯，
9: 因为往年的观景台就1座，今年我们新增加到了3处观景台，都是这个防腐木的观景台。用的这种烽火台的形式，就错落分布在这个稻田的沿线。
6: 嗯，
9: 是一个稻， 就一个观景台对应的是一幅稻田画，
10: 哦，
9: 啊，其中中间的一座稍微高一点，两边的两座稍微是矮一点，
10: 嗯，
9: 然后这个选的位置都是非常讲究的，分别是对应了稻田画的三个场景嘛，
10: 哦，
9: 登高远眺的时候俯瞰可以整个的稻田画的全貌，画面层次色彩搭配图案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都特别震撼，
10: 嗯，
9: 也特别适合拍这个全景大片的。
10: 对，那这三个观景台他们相距远不远吧？远不远？恐怕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陪着年龄大一点的老人来观赏的话，担心啊这距离太远了，那大概的距离有多远呢？
9: 嗯，不远，
10: 嗯，
9: 三个稻田画间距也就是200米，
10: 200米，
9: 间距200米。哦，
10: 那对于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老人也好都不算问题啊。现场这么壮观，那背后呢我想一定是你们村对于农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份用心啊。那么能不能给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村里目前的基本情况和对这一产业定位当初是怎么构想的？
9: 就是我们这个皇宫村呢，它属于这个米东区三道坝一个水稻村啊，主要种植就是以水稻为主，这个水稻的历史呢也非常悠久了，
10: 嗯，
9: 可以追溯到1876年，
10: 哦，
9: 啊，这也是在我们这个县志上记载的，就是第一例就是大米，我们所开始开展这个种植水稻的这个时间上面都写了，
10: 嗯，
9: 为什么这边是水稻特别好，就因为这个水土条件好，
10: 嗯，
9: 啊，这大米的这个品质也非常不错。
10: 嗯，
9: 啊，这些年呢，我们就一直思考，就怎样把这个传统的水稻产业做出这个新的花样，
10: 嗯，
9: 让村民就多一条这个增收的路子，
10: 嗯，
9: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慢慢就摸索出了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路子，
10: 嗯，
9: 主要是以这个水稻种植为基础，
10: 嗯，
9: 啊，以这个稻田化为亮点，以乡村旅游为抓手，
10: 嗯，
9: 啊，农业文化旅游串起来，
10: 对，
9: 啊，让这个村民不仅就是卖大米挣钱，还能靠这些旅游、靠服务、靠文创挣钱。
10: 嗯嗯嗯
9: 啊，我们这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把这个我们的乌鲁木齐周边的这些就是把乌鲁木齐周边的这些游客吸引过来，让体验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啊。现在城里人也愿意来，
10: 对
9: 啊，因为我们这也占据了这个交通的优势，
10: 嗯
9: 啊，所以说是都喜欢来看看我们这个水稻观光稻田化。我们的稻田化旁边还有一个，我们刚好在成立了个作家村，
10: 嗯嗯。
9: 啊，对，然后还打造了一个稻香书院，
10: 哦，
9: 刚好就是把这个农文旅游这都结合起来，不仅能看观光风光，也能感受我们的文学气息。
10: 嗯，
9: 啊，
10: 经您这么一说啊，今天可能此刻正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友网友哈，可能都要把这个星期周末的这个计划呢定到你们村去感受一下了啊。
9: 欢迎大家来。
10: 我们也希望这样啊。我们了解到啊，皇宫村在2023年入选了自治区乡村特色产业示范区，那这个荣誉对你们村来讲，应该也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感到高兴和鼓舞的哈。那入选之后给你们村的这个产业发展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呢？
9: 啊，这个荣誉是得到了这个自治区层面认可，
10: 嗯，
9: 这样子让我们这个牌子也更亮了，就名气也更大了。然后入选之后呢，给我们就是水稻产业发展带来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10: 嗯
9: 啊，一方面就是政策支持更多了，项目资金技术也这都往这个水稻村进行倾斜，
10: 嗯
9: 啊，基础设施跟产业配套也越来越完善，
10: 嗯
9: 啊，另一方面这个品牌效应也出来了，
10: 嗯，
9: 外面的游客呀也更愿意来，大米的这销路更宽了，价格也稳了，啊，更重要的是就是一个村民的信心更足了，啊，觉得就是跟村里头有干头，那有奔头，
10: 嗯
9: 啊，参与这个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更高了。可以说这个荣誉既是动力也是压力，
10: 嗯，
9: 也是推着我们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把村子建设得更美。
10: 对，我们了解到你们村好像还得过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示范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就是说这个基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哈，就是耐盐碱水稻种植目前它在村里推进的进展如何？它和普通的水稻相比有什么不同？
9: 啊，我们这个村呢是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西北中心的这个示范基地所在地，
10: 嗯，
9: 也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水稻创新团队的这个项目实施点。
10: 嗯嗯。
9: 啊，这几年呢就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我们大力就推广这个耐盐碱水稻的这个品种，通过这种水稻改良这个盐碱地，啊，效果是很明显的。 以前村里就有一些这些地碱特别重。

0: 种什么都不长，产量特别低，品质也特别差，这个村民他们也不愿意种。那现在呢，种上这个耐盐碱水稻之后，不光这个产量上去了，品质也不错啊，而且这个一亩都能达到900公斤了将近，而且种了这几年之后，这个土壤的盐碱度也下降下来了，土地的这个质量也提升了，就变成了能种高产的水稻的好地方。啊，跟这个普通水稻比呢，耐盐碱稻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适应性强，在这个盐碱地里也能长得好，而且改良这个土壤作用相当于一边种庄稼一边改地，一举两得，啊，
1: 太好
0: 非常
1: 了
0: 好。
1: 啊，那今年的稻田画呀，它好像是说以时光画廊为主题的，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啊，它采用了还说是这个三段式场景串联起来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想表达的又是什么呢？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好的，今年这个稻田画就主题就是这个时光画廊，我们主要就是想是把我们这个稻米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展现，从这个因为就是有历史性的啊，就是说白了，这三幅画就展示了一幅历史的画卷。我们第一个场景是这个左宗棠这个抬棺进江，就当年就展示这个左宗棠率领大军收复新疆，横亘戍边的这个豪迈的气概啊，让游客记住这段历史。第二个就是铸剑为犁，主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三到八镇，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候，刘景堂带着这个部队，我们在这打完仗之后留下了这个湘军的后裔都在这儿，啊，然后他们就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造田、建设家园的故事。第三幅呢，就是这个屯垦的丰收，啊，就是展现了如今的这个万亩的这个良田，展现了我们这个群众的安居乐业的丰收的景象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大米种到了我们这块土地上，啊，就是三幅这个场景。三幅场景串联起来呢，就是从屯垦拓荒、建设家园到岁岁丰收的这发展历程，想表达的主题就是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是一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出来的。让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虽然我还没有亲眼看到你们村里的这个巨幅的稻田花，但是我能用我的想象啊，想象一下的话呢，我都觉得这幅画是非常的宏大的，而且呢，我会不由得生出一个问题来哈，就这么大面积的这样的稻田画的创作，第一，它是要有原稿，一幅可能纸面那么大的一幅画，然后把它呢，设计和执行在稻田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技术活啊，那还用不同的颜色的水稻来种出来。那么到底这样的稻田花它是怎么能够把它完成？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呢？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0: 好的，好的。这个稻田话，很多游客第一次看的时候都很好奇，就是怎么种出来的。其实说复杂也复杂，但说简单也简单。首先，这个设计阶段，我们是联合了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啊，我们这稻田画都已经连续这个3年了，然后先从电脑上把图案设计出来，确定好每个区域用什么颜色的水稻，然后按照这个图案啊，这个比例放大，对应到我们的田块的具体位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育苗啊，这个育苗也是挺有讲究的啊，我们这个是在4月就是3月份快要进入这个春天的时候，立马就要进行育秧啊。这个育秧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彩色一个稻子，我们要提前都要准备好，要专门的这个选出来，然后用天然那种颜色啊进行这个育苗。然后就是插秧，我们插秧是在5月份啊，这也是最关键、最费这个功夫的环节啊。这也需要我们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村民啊，按照这个设计图纸在田地里定点定线啊插秧。啊，这个而且不是这个插秧机能插，这个必须要是人工，啊进行插秧，里面要编制，不管是哪个位置插什么颜色的秧苗，都有严格的这个，这个图纸上面，规定的来啊，
1: 对，
0: 要不然如果说插错一点儿，那就
1: 是
0: 整个这个画面就变样了啊，
1: 其
0: 所以整个
1: 实，
0: 过程
1: 听刘委员讲，我觉得好像这个操作起来是一件技术活，好像也把这个纸上的画投射到咱们这个稻田当中，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但是我还是总觉得，你想想看，从图纸设计啊，到田间落地，从那么小的一张图纸变成这么大面积的一幅田间的稻田画，有的时候这个比例稍微出现一点落差，可能那个画面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所以我在问的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它做得那么的精确，就是尽量的在比例上能够达到完整啊，是吧？这中间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困难？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哦，这个之间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像这个插这个稻田画，
1: 哎，
0: 都是有经验的这个技术员跟村民
1: 哦
0: 啊，因为他们。我们像这个大面积种植水稻，它都是插秧机一下一遍过去，
1: 嗯，
0: 然后剩下就是补漏，
1: 对，
0: 哪个没有就补上去。这个是，这个等于说是就是，农民是一颗一颗插上去的，按照图纸，
1: 嗯，
0: 所以是非常辛苦，光插秧这个就要花20天时间，
1: 哦，
0: 才能把这个整个全部插完，
1: 嗯，
0: 而且还有这个对应这个秧苗，还要看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就挺复杂的，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中间也蕴含着咱们这个技术人员，包括咱们的插秧的这个农民兄弟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诸多的努力。从单纯种水稻到搞这个稻田画，现在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啊，农文旅融合的非常好。这个思路你们是怎么把它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在稻田上做文章呢？
0: 当时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三道坝镇，它这是有这个四大品牌，
1: 嗯，
0: 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江稻之源，
1: 嗯，
0: 我们不说是新疆水稻的发源地，但是我们也算是这个最早是种这个大米的这个村儿，
1: 哎，
0: 所以说是通过就是我们这个就想把这个，因为稻田的一个故事嘛，
1: 嗯，
0: 就想给大家去展示出来。如果说光是过来看稻田，你不放个稻田画，
1: 嗯，
0: 啊，就感觉就是很平常，
1: 嗯，
0: 然后把稻田画放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农文理，
1: 嗯，
0: 就可以相有效的就是融合起来了，
1: 嗯，
0: 再配套上我们这个多家村稻香书院，
1: 嗯，
0: 这刚好完成了一个循环，
1: 哦，
0: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稻田故事讲给我们的游客去听。
1: 对对，刘委员是全程参与了这个稻田画的推广啊。那么从最开始大家对他还不了解，到现在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哈。那么你们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给宣传出来了？你们觉得哪种方式效果最好，带来的游客最多呢？
0: 嗯，宣传这一块呢，我们确实也花了不少心思啊。毕竟这个是好东西得要让大家知道才行嘛，我们也采用的方式挺多的。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新媒体宣传，
1: 嗯，
0: 通过这几年我们自己做短视频，直播，现在我们也是在天天也是在直播，因为秋收了，我们也推荐我们的三道坝的大米，
1: 嗯，
0: 就我们就鼓励村民、村干部去拍视频做直播，
1: 嗯，
0: 就把稻田画的美景、村里的变化发到网上，对，效果也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很多游客都刷到这视频过来的，啊。然后他们刷到这视频过来，他们也自己在拍视频，也在给我们做宣传。
1: 嗯，
0: 就这样子，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电视台呀、报社呀、自媒体来村里去采访报道。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宣传，再通过我们这个些群众的宣传。
1: 嗯，
0: 就这样子让，通过这个活动聚人气、造声势，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宣传的啊。
1: 对，村民在这中间是最大的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吧，是吧？目前村里有多少村民是参与到了旅游产业链当中了？比如说开农家乐呀，还有卖咱们当地的土特产啊，甚至还有做导游，对吧？哈，那么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到底高不高？
0: 我们现在最终，我们这些卖土特产呀、开农家乐呀，最终肯定就是让这个村民受益啊。所以我们一直也很注重就让村民参与进来。
1: 嗯，
0: 目前呢村里这个参与这个旅游产业链的这些村民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有的就开了农家乐，我们这个农家乐都开成这个自治区级的五星级农家乐。
1: 哦，
0: 也是给游客提供了我们地道的农家菜。
1: 嗯，
0: 因为我们三道坝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1: 对，
0: 从我们刚说的就左宗棠进疆的时候，我们湘军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这些非遗的这些项目。
1: 哦，
0: 包括我们的水稻种植，包括我们这些我们的香菜，
1: 嗯
0: 啊，比如说刀辣子啊，这也是我们成为了我们的土特产。
1: 嗯，
0: 然后我们村民呢自己呢也有一些土特产，比如说大米、鸡蛋、蔬菜，
1: 嗯，
0: 包装好了可以卖给游客，
1: 嗯
0: 啊，有的也可以当讲解员、向导给游客介绍我们稻田话、通城文化，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稻田化周边也设置了这个我们的摆摊的区域，
1: 嗯
0: 啊，也就卖小吃的、卖这些冷饮的、手工制作的，怎么各显其能吧，啊，
1: 嗯，
0: 而且尤其也是旅游旺季，也不少村民就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也不用出去打工，还能照顾家里，
1: 对
0: 啊。
1: 说白了就是村里把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台子搭起来了，就给了村民很多去发展、去设计思路的空间，对吧？啊，慢慢的观念也会由此发生变化啊。那么稻田话火了之后，游客来了不光是要看这个风景，同时呢一定还会有吃有玩。那目前村里配套的餐饮啊、采摘啊、文创这些跟上了没有？游客来了能不能够体验到这一部分呢？
0: 可以可以，我们游客这个来了之后，我们属于是一条线，
1: 嗯，
0: 哦，我们也是叫三刀八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旅游带，
1: 嗯
0: 啊，我们不仅就是有非遗产品，像我们非遗，我们有这个花饽饽，
1: 嗯，
0: 有刀辣子，有我们这个传统的社火，还有我们新疆曲子，还有我们的石头画，
1: 嗯、
0: 这个五项非遗，
1: 哦，
0: 啊，都是融合到我们这个旅游带里面的，
1: 嗯，
0: 大家不仅可以有吃有喝有玩，
1: 嗯
0: 啊，还能把我们的这农民一些原创一些产品能带回去。
1: 哦，
0: 啊，
1: 我现在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稻田画啊，它是有季节性的，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观赏期，对吧？啊，那这个观赏期结束了，是不是咱们村里的这个农文旅的这个吸引力就一下子降温了？怎么能够把这种季节性的流量变成常年的客流？你们在这方面是怎么计划和打算的呢？
0: 嗯，这个我们也是在一直思考的
1: 啊。
0: 下一步嘛，重点突破的方向也是，
1: 嗯
0: 啊，稻田话确实有季节性啊，主要就是观赏期，就在这个，春夏秋这三季，秋收完了，水稻也割了，然后我们想着把这个季节性如果变成这个常年性的游客，就给发展这个四季的业态，让村子一年四季都有看头。
1: 对，
0: 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打算就是这个。在那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开展一些我们冬季的一些旅游的一些项目，像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新疆四季北纬三九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边他们这边水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啊，然后我们也是，比如说是稻田冰雪乐园、雪地摩托，
1: 嗯
0: 啊，这些冰雪上面的项目，再结合我们农家美食、民俗体验，啊，让冬天也能吸引游客，这是我们这的想法。
1: 对，如果是。做好冬天的计划的话，那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啊，是不是？
0: 是的。
1: 眼看着秋天已经收尾了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咱们村里这片彩色的稻田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络绎不绝的游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您对皇宫村水稻产业发展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同时呢，也希望您借助我们今天节目访谈的最后，跟咱们的听友、网友说一说你的心里话，邀请大家去做客。
0: 好的，好的，就是看着这片这金色稻田，也看这些我们这些游客，也看这些村民脸上这些笑容，我心里也特别欣慰啊，也充满了期待。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皇宫村的水稻产业能越做越强，
1: 嗯，
0: 品质也是越来越好。品牌也越来越小，农文旅的融合的路子也越来越宽，
1: 嗯，
0: 让更多的村民能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邀请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趁着这个秋高气爽，啊，我们的十一的小长假来了之后，到我们的闽东区三刀八镇，
1: 嗯，
0: 皇宫村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们彩色稻田画，感受一下这个田园风光，尝尝这个农家美食。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乡村生活，
1: 好，
0: 也是最后，嗯，因为这个错过了稻田话，还要等一年，
1: 嗯，对，
0: 我们在皇宫村啊，等着大家。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刘委员热情的邀约，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皇宫村彩色稻田话背后的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再次感谢您，刘委员，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听众朋友，从单一的水稻种植到农文旅融合的多元发展，可以说皇宫村用 一片稻田画画出了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听众朋友们，趁着秋高气爽，到米东区三道坝镇黄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吧，在稻香中感受田园美丽。

听众朋友，9月28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动，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庆丰收，体验秋日趣味。接下来，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丰收节主会场上，丰收集市热闹开市，米东区各乡镇特色农副产品集中展销，米泉大米、非遗花馍、特色果蔬纷纷亮相，吸引市民前来选购。米东区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拜艳玲介绍，此次专门展示了米东区各乡镇的优质水稻。
1: 今年呢，米东区呢水稻种植面积呢是在11,000亩左右，亩产量呢就平均700公斤。今年我们产量依旧是非常稳定的。通过这个活动呢，把米东区的优质的农产品宣传出去，让农民呢增收增效，把好的产品呢带到市民的餐桌和身边。
0: 丰富的农产展销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丰收成果。市民胡梦蝶
2: 把咱们米东区的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呀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然后也方便大家选购，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丰收的喜庆。
0: 米东区委常委宋建斌表示，国庆假期米东区各乡镇还将推出各类乡村体验项目，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农耕乐趣。
3: 我们还将在羊毛公镇开展篝火民谣丰收歌会，在三道坝镇打造农事体验打卡活动，开展农业论坛，新农人分享交流，展示米东农业发展成果，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丰富群众假期门旅生活，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4: 欢迎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聚焦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白驼之乡的致富宝贝。

0: 邀请到了新疆畜牧科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刘晨曦。欢迎您刘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刘博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嗯，
1: 您好，
0: 好，
1: 您好。
0: 今年一月咱们在直播间聊骆驼动晶人工输精技术，当时呢是项目刚刚启动，那现在到了九月底了，已经推进了这么长时间哈。您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到目前我们拿到了哪些关键成果？动晶制备总量、完成输精母驼数量、实际受孕率分别达到多少呢？
1: 目前的话我们主要是突破了这个反季节的配种的这么一个技术瓶颈。
0: 嗯，
1: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团队的话总共从去年到现在的话总共人工输精333幅。在科平县的话，我们八月份完成了将近150幅左右啊。到十月底的话，我们预期这个人工输精的工作在科平县一直在开展。
0: 嗯，
1: 九月底到十月底的话，我们预计能够完成500幅左右的。所以说合计下的话，应该到十月底的话，我们预计能完成850分左右的一个人工输精的工作。
0: 嗯，这次项目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反季节人工配种打破了骆驼只能特定季节发情配种的这种限制。那么反季节配种到底解决了养殖户的什么痛点？它和单纯动晶输精是什么关系呢？
1: 是这样子的，反季节配种它主要是解决了在5月份到12月份这个阶段，公骆驼它是不发情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公骆驼发情时间它相对是固定的，是在1月份到4月份最冷的时候它是才开始发情，才能够和母骆驼进行一个交配。那我们这个技术的话，就是将经验进行垄断完以后的话，我们突破了让母骆驼在5月份到12月份进行一个诱导它发情，然后用我们的动晶就能够实现配种，主要是解决实现了全年能够配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前期我们知道你们筛选了是100多封塔里木双峰驼公驼啊，然后呢最终选出了30封优质种公驼来制备动晶。那这批优选种公驼它的种质优势是什么？对科平县白驼保种提纯复壮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以前我们科平县的话，它的白驼的种群，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科平县我们说那个特级的就是纯白的这种白驼，它的数量大概只有3000分左右。而我们科平县呢，特别是站在我们全国的角度，科平县的白驼数量是全国第一的。但是呢由于现在它那个两年一采，它这个扩繁效率很低，所以说我们就是利用白驼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动晶来去实现这个白驼的种群的快速扩繁。
0: 从你们给出的数据来看的话，目前实测的受孕率稳定是达到了95%啊，那这个水平在国内算不算是领先？还有幼驼成活率到底怎么样？
1: 实际的数据来，从目前我们产高的实际数据来看的话，我们3月份的 B 超的鉴定结果，它的受孕率确实在稳定在95%以左右。然后，实际的产高率可能比这95%要相对低一点。从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数据来看的话，它的产高率的话大概是在85.6%左右。
0: 那也是比较可喜的啊。
1: 对对。然后从它的那个整个的，我们在放眼全球。从目前来看，骆驼的这个动晶的人工输精这个受孕率和它的产高率在国际上我们现在都是最高的。
0: 确实非常不错。对，
1: 对，在国际上它的动晶的人工输精的受孕率的话，像我们说几个国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哈特斯坦，他们的国基本上都是在33%-55%之间。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这个获得数据我们也是比较
0: 欣慰的啊。
1: 对，
0: 好的。过去是自然繁育，它一般是4年2产，现在新技术呢就实现了4年3产啊。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给咱们的养殖户的这个增收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呢？
1: 是的，我们可以去测算一下它主要是

0: 解决了三个方面的一个收益。第一个方面的收益是，我们如果实现4年三产的话，它可以在4年当中，它可以增加，一个驼高的一个收益。如果按1岁半的驼高来算的话，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
1: 对，
0: 第二个呢，收益是它多产1年的驼高，也就意味着它在4年当中可以多挤1年的这个挤奶。
1: 对，
0: 挤奶的收益按照1年算的话，大概是15000块钱。第三个是什么呢？它饲养公骆驼的话，它大概1年的费用，我们按全年来算，大概是在7000块钱，所以这部分费用就它相当于他们是省去了。
1: 对，另外呢，就是这项技术落地之后，直接补齐了驼奶产业原先的这个冬季枯奶期的这个短板。那么从产业端来看的话，稳定持续的奶源对新驼乳业等这样的一些龙头加工企业，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可观的改变？
0: 是的。我们参照8月份、9月份我们去配种的话，我们10月份或者11月份下羔子，那这段时间的话，它的产奶的高峰期就是在1月份、2月份。我们以前的驼乳企业就是存在这个冬季枯奶期，在7月份的时候是那个高产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相比较一下，在冬季的话，他们的奶质相当于比7月份的这个奶质相当于下降了50%。7月份平均算的话，可以达到5到6公斤。而2月份或者是3月份，还是1月份、2月份的时候，它奶子的话，这个脱奶的话，它的产量的话，相当于只有3公斤左右。那这个就相当于跌了50%。而对于驼乳企业的话，它冬天它是奶源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驼乳企业的这个收奶，就是奶源不稳定，常年这个供应不是很完整的这么一个供应链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新疆骆驼产业研究院呢，作为自治区级的科研平台，在这个项目当中，据说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科研平台加专家团队加现在的这种基地示范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科平县目前运行的怎么样呢？
0: 运行的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像我们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也是在科平县的这个新疆骆驼产业研究院里面，吃住包括实验室的平台都是在那个研究院里面去运行，包括我们东京的实验室也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在那个产业研究院里面去开展这些工作的。除了我们团队之外，我还知道的像那个中国农大还有其他的一些科研团队，都是依托于这个平台来去开展工作的。
1: 好的，我们了解到目前全县设了3个人工受精示范点哈，后续是不是还要增加？另外就是普通养殖户参与这个项目之后啊，冻精、输精服务的这些奖补政策有没有变化？养殖户们是不是还需要自付一些费用呢？
0: 我们也在和科技厅，包括我们的农业厅积极的对接，因为现在我们的技术是突破了。然后初步现在有个方案，是我们跟那个相关的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接触完以后，预计就是明年准备去对于骆驼的这个冻精进行一个补贴。这样子的话，就老百姓而言，他就没有什么费用。它是免费去提供这个冻精这块服务的。
1: 哦，那太好了啊！那很多养殖户担心啊，技术门槛高，会不会让自己学起来很费劲，甚至是学不会？那么这半年来，你们已经开展了多少轮的实操培训？培训人数达到多少？那么有没有能够让咱们这些零基础的养殖户，学了之后能够迅速上手？
0: 那我们在新疆各地都在开展这个人工输精的这个培训，包括骆驼高效繁育技术、冻精、人工输精的这个技术培训。科平、昌吉还有福海，我们都开展了，总共都在开展这个培训，总共我们已经开展了4轮的这个培训了。
1: 哦，已经4轮了。
0: 对，4轮的话，大概涉及人数大概是在400来人。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对于基层的这个养殖户而言的话，他可能他要掌握这个技术，可能难度相对还大一点，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过 B 超鉴定啊，然后那个上手的这么一个经验。
1: 对，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面向那个基层的这个配种员，就是基层的兽医，畜牧工作者。因为像我们每一个乡镇，它都有相应的配种员，对应的配种员和那个兽医工作人员。那我们其实培训的话，我们主要是 实操培训，主要是面向这些基层的这些技术人员去进行开展的培训。
1: 哦，然后由他们再来具体的实施，是吧？
0: 对，是的。
1: 哦，那么配种之后，如果发生了这个母驼没有成功受孕，那么是不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它还有一些补配的这样的一些安排？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指导？
0: 嗯，有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我们之前也出现过这种，虽然说这个比例特别少，但是我们会两个月以后，比如说我们那个2月份配种人工受精的话，我们在4月份会进行一个鉴定。
1: 哦。
0: 针对这些空怀的这些没有会受孕的，我们还会安排一只那个人工受精，两次受孕的话，保证它85%到95%之间的一个受孕率。
1: 嗯，对。那这个项目它不只是提高产奶啊，还有就是多增收，对科平县塔里木双峰驼白驼种质资源保护也应该是具有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哈。那么如何进一步擦亮白驼之乡中国生态驼城这两张名片，你们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划的？
0: 嗯，第一块工作内容呢，就是先要针对白驼的选育育种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往前推进。
1: 嗯，
0: 那这块工作的目标呢和定位呢，主要是将我们全国最好的这个在科平的县的这些白驼，我们去分级，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和特级。那主要是针对它的白度和它的遗传基因。
1: 嗯，
0: 我们要把优良的基因和那个外观、生产性状特别好的，比如说像那个一眼看过去就特别白的这种，没有任何的杂色，这是第一个选择的一个生产形状。第二个是要考虑它的优良基因，比如说它的那个是否具有高产基因，然后是否具有抗疫基因，把这些给选择出来，然后再依托我们的人工繁殖的这个技术，就是冻精的这个技术，使这个优良的这个基因快速的去形成一个核心的一个种群。依靠这个种群，我们就可以去，它既可以考虑我们的外观，又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生产性状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
1: 也就是说可以把这套技术方案啊复制推广到全疆其他的养驼地区，是吧？啊，科平县
0: 说的对的
1: 啊，科平县的骆驼的这个产业链呢，现在已经比较完整了。据说，产值已经突破了22亿元，所以两种繁育这个源头技术，是不是一定能够带动驼奶、驼肉、驼绒全链条的增值呢？你们怎么看？
0: 其实我们说驼绒、驼奶或是驼肉，它是属于加工端的。那其实最我们属于三产这块儿，那我们说的这个两种培育呢，或者两种扩繁呢，它属于一产这块儿。那一产这个两种育种这个技术呢，是核心，就是支持我们三产的这块长期发展的。所以说一种的这个两种扩繁的两种繁育这个体系，是我们正在建设，然后我们预计的话可能用到4到5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体系建设完备以后的话，必然会很大程度上去支持我们这个下游的这个驼肉、驼绒和驼奶这个产业。
1: 对对。现在已经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啊，说我家有几峰空怀母驼，他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应该是想报名参加这个冻精人工输精就这项技术啊。哎，现在对于咱们广大的就是说这个饲养户来讲哈，有没有这样的申请渠道？那么乡镇畜牧站是不是可以去选择对接呢？
0: 可以的。那个像这位养殖户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跟当地的畜牧工作站去联系，然后他们会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需求报备到鲁豫农村局，然后再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会安排做相应的配种的计划。
1: 哦，好的好的。这位听友问到，就是反季节配种、母驼孕期管护啊，还有草料防疫和传统配种，它有没有很大的区别？有没有专门的管护指导呢？
0: 是有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在人工输精的话，输完了以后，它在其实骆驼，特别是母驼，怀孕的母驼，它在不同的发育时期，和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营养标准和营养需求的。
1: 哦，
0: 啊， 我举个例子吧，就像我就把骆驼，不好意思，我就把骆驼跟人进行一个比较。
1: 嗯，
0: 那实际上人在怀孕初期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中期它的反应会很大。
1: 哦，
0: 然后它作为临产期的话，它就需要补充更高的一些蛋白。
1: 嗯，
0: 对吧？那实际上跟骆驼，其实骆驼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它的话，它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受孕的不同阶段，它是有需求的。
1: 好的，这位听友提问啊，就说普通农户能不能够申请购买咱们的制备的优质冻精？冻精能不能够跨乡镇调配使用呢？
0: 现在跨乡镇调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的，
0: 只要能够联系到我们，我们把相应的冻精给他发过去就可以。
1: 哦，
0: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冻精的这个，如果说发到个人手上，它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没法去实现输精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都是定，跟当地农业局，然后我们定点去供应。
1: 嗯，好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能回答的问题呢，目前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听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做记录，可以在线下呢转给刘博士，好不好，刘博士？
0: 好的，谢谢您。
1: 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有关的相关的知识传递给大家。最重要的是也告诉了我们很多的听众网友哈，对于这项技术的前瞻和未来呢，给大家带去了信心啊。好的，再次感谢您，再见，刘博士。
0: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1: 从年初的技术攻关到如今的冻精量产反季节配种落地，收孕率呢，刚才我们听到刘博士介绍已经稳定在 95% 左右，繁育模式升级为四年三产，产奶效能呢也提升了 30%， 可以说两种繁育这个源头密码啊，正在让柯平县的骆驼产业从数量领先迈向质量领先。小小的冻精不仅让养殖户稳定增收，还守护了塔里木双峰驼种质资源，打造了全国骆驼两种繁育的柯平方案。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金土地小厨房。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聊到了皇宫村的彩色稻田和优质大米，听着就让人想到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好大米不光能蒸白米饭，在家还能做出不少花样。今天我们的金土地小厨房呢，就给听友分享几道简单好学的大米家常做法，用好米做出好味道。先来跟您说一说香气扑鼻的辣味煲仔饭。准备大米、腊肠、腊肉，再备上青菜、鸡蛋，还有生抽、老抽、蚝油、白糖和少许香油。先把大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半小时。腊肠、腊肉切成片，青菜洗净备用。取一个砂锅，底部呢刷一层薄薄的油啊，把泡好的大米沥干水分放进去，加入没过大米一指节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盖上盖子焖十分钟。等到米饭表面水分快收干的时候，把腊肠腊肉铺在米饭上，再打一个鸡蛋，盖上盖子，继续小火焖五分钟。焖的同时呢，调个料汁啊，生抽两勺，老抽半勺，蚝油一勺，白糖少许，香油几滴，加少许清水把它搅匀。另起锅烧开水，把青菜烫一分钟捞出来。米饭焖好之后呢，把青菜摆进去，淋上调好的料汁，盖上盖子，再焖两分钟，吃的时候拌匀就可以了。这道煲仔饭辣味香浓，锅底还有一层酥脆的锅巴，越嚼越香，一个人在家做呢，也很有仪式感。学会了煲仔饭，接下来再跟您分享一道爽滑筋道的自制大米凉皮儿。准备大米清水，再备上面筋、黄瓜、香菜、大蒜、辣椒油、醋、生抽和芝麻酱。先把大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四个小时，泡到用手指一捏就碎就可以了。泡好的大米沥干水分，放进破壁机，加等量的清水，打成细腻的米浆。米浆里呢，再加少许的盐，搅拌均匀，静置十分钟。平底盘刷一层薄油，舀一勺米浆倒进去，轻轻晃动盘子，让米浆呢均匀地铺满底部。放进烧开水的蒸锅里，大火蒸3到5分钟，蒸到米浆凝固，表面起大泡就熟了。取出来之后，放入凉水中过一下，轻松揭下来，切成宽条。凉皮里加入切好的黄瓜丝、香菜段、面筋块，再放上蒜末，淋上辣椒油、醋、生抽和芝麻酱，拌匀就可以吃了。这道大米凉皮儿爽滑筋道，酸辣开胃，不用洗面，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夏天吃啊会特别的过瘾，秋天吃呢也是清爽解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哦。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朋友们再会。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下半年书画等级考试 CCPT 报名已经在9月21号启动，将会在10月9号16时结束。报名呢不受年龄、职业、学历等限制，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选择相应考试科目参加考试。具体开考的安排是11月21号上午举行毛笔书法1到9级的考试，下午举行硬笔书法1到9级考试，11月22号上午举行素描1到9级考试，动漫画、国画、山水1到9级的考试。书画等级考试呢，是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主办，面向全国书画学习的教育类评测系统。新疆师范大学作为新疆唯一省级承办单位，负责新疆区域的考试管理工作。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颁发的证书，证书全国通用，终身有效，可以在中国教育考试网的官网进行查询。有书画方面等级考试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近日，由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工作交流会在昌吉市召开。来自全国101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昌吉，总结交流建设经验，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科教融会，提升乡村人才的培养质量。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智慧侦查中心联合察布查尔锡伯兹自治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精准预警、快速处置，成功劝阻了一起针对未成年人诱导家长转账的冒充警察类的电信网络诈骗，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13.2万元。 经过民警了解，事发当日王某年仅11岁的女儿婷婷独自在家刷抖音视频的时候，不慎点击了陌生的视频链接，手机被自动安装了某 APP。 婷婷尝试退出程序无果之后，意外点开了应用界面，随后手机短暂黑屏，恢复正常后便收到了陌生的 APP 私信，对方冒充公安民警，假借办案名义套取婷婷的年龄、家长行踪以及家庭的基本信息。在获悉其父母在外散步，家中无人之后，谎称婷婷的母亲王某涉嫌违法犯罪，要求孩子配合线上调查，胁迫其等待家长回家之后，使用王某手机扫陌生的二维码，提供短信验证码，扬言若不配合就将对王某实施抓捕。因为年幼和恐惧啊，婷婷为了避免母亲被抓捕，所谓的抓捕啊，带父母回家之后，以查看作业为由拿走了母亲的手机，私自扫描二维码完成转账操作。短短5分钟之内，王某发现手机产生了19999元的不明转账记录，而此时诈骗分子仍然在持续的诱导孩子追加转账。所幸呢，反诈民警及时介入干预，成功制止之后，停止了后续的转账操作，保住了王某的113.2万元的存款。所以说啊，假期将近，在假期期间，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在给孩子交完手机之后，一定要叮嘱孩子谨防上当受骗。当然，孩子们要提高防骗意识了。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3: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在线节目。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政策从支持发展升级为新建若干。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步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定位，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新生力量。他们到底新在哪儿？报考有什么要求？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
4: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哪儿？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国家“14/5”规划进一步明确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5/5”规划纲要明确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新，新型研究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导向，强调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高校与产业之间几乎没有地理隔阂，科研、实习、就业机会就在校门口。与传统研究型大学追求无用之用的纯学术不同，这类大学更强调有用之用，将科研聚焦于重大应用前沿。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管理结构去行政化，突破唯分数唯论文，推行导师制、书院制与长周期评价，将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等实践贡献纳入评估，鼓励原始创新、学科布局新。与传统研究型大学追求学科齐全、规模庞大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呈现小而精的学科布局特征，具体体现在其学科布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比如深圳理工大学2026年的招生专业全面对接深圳产业集群，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大湾区大学今年新增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专业。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年新增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对标的都是新兴产业赛道。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打破学科壁垒，构建交叉融合创新体系，并重点布局前沿交叉学科，传统院系专业的刚性边界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以问题导向的交叉研究中心、跨学科联合实验室。在人工智能加生命科学、先进制造加智能化等方向上，能够实现快速组合与动态调整，塑造特色学科发展机制，人才培养模式新。新型研究型大学深化科教产融合，配备跨校跨国顶尖师资矩阵，师生配比在高校中属于顶尖水平，使每位学生深度参与科研，且都能获得充分的个性化指导。培养过程中，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知名学者、头部企业高管会亲自担任本科生的导师，学生本科阶段就有机会进入前沿实验室，参与科研和头部企业进行实习实践。许多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实行国际化培养。二、小而精的培养模式。尽管成立时间不长，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却吸引了不少高分考生报考。据媒体报道，在2026年高考本科录取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生源成绩排名较去年继续稳居高位，部分院校投档线涨幅明显。如南方科技大学在广东的投档分数线从去年的652分涨到656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从656分涨到662分。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实行小而精的培养模式，招生人数少于传统研究型院校。例如，大湾区大学2026年招生190人，西湖大学2026年创新班面向浙江省招生计划不超过90人。在招生录取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综合评价、多元选拔、择优录取的招生模式。如南方科技大学在浙江省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上海科技大学实行校园开放日加高考统考相结合招生，西湖大学实行西湖大学创新班本科招生试点，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要求考生满足高考成绩的同时，还需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灵活运用知识能力、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沟通表达能力等。这些学校在普通类本科批次大多以一个专业招生，入学后进行通识教育，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接触了解各个专业，找到自己真正兴趣的方向，然后再根据兴趣自由选择专业。例如，今年深圳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三所院校，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均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入校后进行专业探索、实验观摩、企业参访等，大二再选择专业，专业转出转入不设门槛。需要注意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科招生专业为主，面向高考改革省份，将物理和化学列为必考科目。综合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招生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研潜力，对于有明确的学术理想以及远大抱负、有创新想法和具有喜欢提问并动手解决问题特质的考生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是更适合的选择。在这类大学中，学生需要成为一个更主动的学习者，并且有机会更早去实践、更早被看见，也更早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另外，学校的价值高度依赖所在城市的产业生态。如果你计划在学校所在地

0: 以长期发展，选择这些院校会比较有优势。新型研究型大学虽伴随着不确定性，但对足够主动、足够优秀的学生来说，学校发展早期也意味着更多关注、更多资源。三、未来将向何处去？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搅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格局。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2026年，浙江提出一省三校布局，广东、山东、海南、江苏、湖南等省份均将新型研究型大学纳入省级战略。当前，全国已建成八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同时还有深圳海洋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长沙文化科技大学等大学正在加速筹建。未来几年，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步入规模化、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更多院校陆续亮相，但质量优先与小而精的主流定位不会动摇。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正在开辟一条差异化的路径。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了一套新的评价尺度，绕过了比拼论文和学科齐全度，开拓出另一种可能性。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院士所言，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是传统大学的翻版，而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探索新方向的先行者。空间布局上，新型研究型大学集中于深圳、上海、宁波等产业实力雄厚的科创城市，与城市形成紧密共生，城市提供场景与需求，大学输出科研创新与人才，投入机制则向中央引导、地方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可持续方向转变，为长周期原始创新提供稳定保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广受关注，既折射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对拔尖人才的迫切渴求，也映照出社会对高等教育多元路径的深切期待。这类大学以交叉融合的育人模式回应时代命题，为敢创新、善思考的学子提供了独特舞台。与考生而言，要理性审视自身志趣与潜质，在新赛道中找准定位，乘势而上。
1: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5: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通过各高校新疆招生组老师的介绍，认识和了解更多的院校信息。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坐落在四川绵阳，民办艺术类本科高校，实行大课堂大舞台的实践育人模式，建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深耕非遗传承，推进艺术加科技的跨界联合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工作室项目化教学，侧重培养文旅新媒体方向的应用型的艺术人才，拥有三个省级一流本科的专业建设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通过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新疆招生组老师的介绍，来具体了解这所院校的办学特色。
6: 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下面我将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个交流。学校地处四川省绵阳市，那么绵阳距离成都市高铁大概30多分钟。学校创建于2001年，那2025年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目前也是硕士点建设单位。那学校建校20多年以来，一直在新疆都有招生啊，并且各个类别，包括我们的艺术类、体育类和普通类各类别，在新疆都有招生计划的。那么近几年来，每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都保持在100人左右，那也非常，学校也非常受我们新疆考生和家长的青睐，有不少学生呢过来上学，毕业以后也就留在了四川，留在了绵阳工作。那学校普通类本科的专业有20个啊，目前开设的专业有20个，涵盖了各个专业类别。但我们开设的20个专业， 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在新疆有招生。理工类的宝石级材料工艺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文史类的应用心理学、风景园林、物流管理啊，有增减。那各位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不用去纠结啊，我会不会被我喜欢的专业所录取，或者我会不会被我不喜欢的专业录到？因为我们的录取是在投档过来以后，我们尊重考生的意愿，按考生填报志愿的第一专业啊进行录取。那也就是说，你第一专业填报的哪个专业，我们就录取哪一个专业，我们是完全满足考生意愿啊，零调剂。所以说不用过多去担心啊，我会不会被我所喜欢的专业来进行录取。我们就是学生可能对于现在我们所开设的一些专业啊，到底要学什么，学出来做什么，以及人才培养方案不是很了解。那么进校以后，我们各个专业的老师都会对我们各个专业进行一个介绍。那么介绍以后，哎，学生听到我们老师的介绍，想调整专业，有调整意愿，调整专业的意愿的话，我们学校也是可以进行转专业，而且现在转专业几乎达到了零门槛的还有多次机会手续非常简单，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这儿我们开设的20个我们的普通类的本科专业，进校以后大家都是可以选择的。虽然有些专业我们没有在新疆投放计划，但是进校以后大家想调入那个专业学习也是可以啊。那我们之前就有学生咨询我们，他录取到了学费是20000的专业，那他可不可以进校以后转入14000多的专业进行学习？那也是可以的，你转入以后学费就是按你转入专业来进行收取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专业进校以后这些专业大家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特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物流管理专业是和京东集团联合办的。那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是和网易有道联办的。那我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与应用，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两个专业是和科大讯飞公司联办的。那我们联办的这些专业呢，从大三开始，大部分的专业课程就会由我们联办的单位，就是京东、科大讯飞和网易有道的工程师来上课。那学生们接触到的就是我们专业最前沿的信息，直接与市场对接。那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各个专业的发展前景和培养方向，以及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能做什么，可以登录学校官网查询，也可以拨打学校招生咨询电话进行咨询。那么除了我们主修的这个专业以外，那学生进校以后如果还想兼修一个专业，那也可以申请进行辅修专业第二专业的学习这个第二专业的学习辅修专业就对专业的类别没有任何要求，大家可以跨大的专业类别进行辅修。那比如说我是普通类的学生，那我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我对播音主持感兴趣，我对表演专业感兴趣那么大家都可以跨专业类别来进行选择自己的辅修专业，大一就可以进行选择那到大四以后你辅修的专业也达到了我们的合格条件的话那我们也会出具相应的辅修专业的一个证书。那这个各位考生和家长你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具体我们的专业代码、招生计划和专业以我们新疆考试院公布的为准。那么单列类的考生也可以兼报我们普通类的本科二批的单列考生也可以去填报的。那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现在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一个 就业问题。那学校一直以来是非常

0: 重视就业工作，构建了覆盖大一到大四全过程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职业发展支持。学校设立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并邀请行业专家和企业 HR 驻点开展一对一深度咨询。我们的每一位毕业生啊，每一位毕业生，我们都配备了一个就业指导教师的，为学生全程做好就业指导。那么这个学校也一直在研究怎样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那么在今年，我们给每一位新生啊，在录取通知书里边都寄送了一个那个新生择业意向书，了解大家的学业规划、生涯规划，根据学生自己的规划，有针对性的为学生提供学业和职业生涯指导。那么也希望学生能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那么针对有创业意向的一个学生，学校免费提供岗位及导师陪跑等实质性扶持。那么学校建有8400平米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园区我们是分为两层，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建筑啊，是一个独立的建筑，我们总共是上下两层。那么一层是为学校各专业打造的原创艺术光房，由双师型导师带领学生进行项目制教学，把学生的作品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并推向市场销售。二楼打造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配套的设施设备，成立了财税、法务、政策、资源四个咨询中心，为学生创业起航扫盲，保驾护航。那么依托我们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的那个优势，已经建成孵化成功的工作室有71个，那么已经孵化完成的58个。那为了促进一个学生的就业我们在每一学期都会组织一次校园的大型的双选会啊，就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这种大型校园双选会2次。那么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召开多次的专场招聘会，每一天都有线上招聘活动在进行，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线上为学生们推送想匹配的一个岗位。那学生就业导师呢，也会定期坐诊，开展简历和面试一对一的指导。那包括我们每一年开展的那个大型双选会的现场，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家，邀请职业规划专家、生涯规划专家以及我们的就业指导专家到学校来为学生坐诊。那么针对我们有考公考编意向的学生，学校有专场的政策宣讲讲座，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安排专门的学习场地，也邀请成功上岸的同学为大家分享心得和体验。那么校园活动方面，学校有丰富多彩的一个校园活动，那么有100多个社团，学生进校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我们的社团里边。那如果你想加入的社团学校还没有建立，你也可以申请建立这些社团。那每一年我们都有秋冬艺术季，那些爱好体育活动的学校有室内体育场、室外体育场，也有室内的游泳馆和乒乓球馆啊。这学校活动就是说，不管是艺术的、体育的，或者还是学校自己的兴趣社团啊，这个都非常多的。那么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资助方面。学校构建了完整的资助体系，专门设有资助中心，开展奖金助贷工作，按照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做好奖助学金的评定和资金的发放，帮助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合理开展校内勤工助学活动。那么也在积极的探索和拓展校外的勤工俭学的一些岗位啊。那这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资助的一个体系。那么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筑梦奖学金主要是帮助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每一年的国家奖学金的金额每一生是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生每年是6000元，筑梦奖学金每生每年是4000元。那么国家助学金主要就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去解决生活问题，每生每年就是分为三个档次，4900、3700和2500。那么就是服兵役回来的学生每一年也有一个学费的减免和补偿，每生每年不超过2000元。那么助学贷款方面，对于家庭经济困难遇到困难的学生可以去办理，它是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信用贷款，有需要的学生可以向户籍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每生每年最高可以贷20000元，在校期间贷款利息不用自己支付，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那么贷款期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那么学校也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资助比如说就业创业的一次性补贴，还有校内的一个奖学金和助学金。那校内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个各个项目就比较多一些然后有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还有社会实践、精神文明奖、科学研究生等等。那学生在进校以后，我们会给大家专门发一本关于学生的手册，上面就有各种学校的各种奖学金都会在上面，大家可以到时候注意查看一下。那么以上所有的奖助学金和各类资助都需要本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一个申请。那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个吃住行。那么学校两个校区均设有大型食堂，提供各种的家常菜、餐小吃、小炒和特色特殊的餐饮，满足我们不同口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要。住宿方面，我们所有的学生寝室都是上床下桌然后全部有空调、电梯、独立卫浴和24小时的一个热水。那出行方面，绵阳有机场、有高铁站、火车站，那高铁也是高速也是全覆盖的。那绵阳的固定航线有43条，通航城市有37个那么通过乘坐高铁30多分钟可到成都2个小时可到重庆3个小时可到陕西。那在绵阳也是常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物价亲民，生态宜居。那非常适合创作和学习沉淀，也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到绵阳来学习和生活。那最后欢迎各位考生填报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所得皆所愿。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它是位于北京大兴，是民办独立学院，传媒艺术类办学建长，设有4个北京市及1级本科的专业建设点，像摄影、编导等这些专业的优势是比较突出的，践行高端化、全球化、个性化育人思路，重视产教融合实训，海外实践纳入到学分，侧重培养文创传媒领域的应用性艺术人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学校的办学特色以及大家报考的热门专业。
2: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老师，我姓耿。这样一个在线的交流平台，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沟通和交流。那我今天的介绍呢，分为3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一个学校概况。第二部分呢，是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在新疆的招生政策。第三部分呢，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一个考研和就业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学校概况介绍。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呢，是成立于2004年，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独立学院。 我们至今办学呢是22年，在校生呢是5000人。那我们2026年呢是有22个本科专业方向呢面向全国25个省市进行招生，学科门类呢涵盖了是教育学、文学、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7个学科门类，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应用性。

是非常有渊源的。那我们作为首师大下设的这个唯一的独立学院呢，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均由首都师范大学选派，那各二级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多名骨干教师也都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那在全方位的办学支持上呢，学校的党建工作、教学质量、学科建设、师德师风、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教学督导、国际交流、育人体系、实习实践等十大核心方面呢，也是全面共享首都师范大学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科专业协同共建。我们是依托首都师范大学高校深厚的办学积淀，开设了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等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这个热门专业方向。那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校长王万良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前的副校长，那也是我们教育部的教师培训专家。那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提供的全方位办学支持上呢，由首都师范大学这边有校领导呢，会经常带队来首师大科德这边进行一个参观考察。那我们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带领下啊，这个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全方位的指导。那我们现在的是教学团队呢，是由几方面组成，是由专职教师，还有首师大的教师资源，在经重点的高校，然后包括行业专家来共同的组成一个完善的一个教学团队。那我们始终是将师资力量作为办学的核心，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业务过硬、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学校专兼职教师呢，是100%以上拥有的硕士学位，40%以上呢是拥有副教授及以上的高级职称，41%为博士和博士后，更有一批海外留学背景博士、硕士加入，为教学科研注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前沿的学术理念。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各个学院的一个师资部分的一个展示。那我们今天对于各个学院的这个师资部分的详细的展示呢，不会过多的一个阐述。那大家可以稍后关注到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我们关于各个学院的一个师资的详细展示。那像我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开设的这些专业呢，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那等等呢，就是有很多老师都是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在这边授课。我们是首师大这边每天会有一个班车啊，从首师大这边发班车到首师大科德这边来进行授课。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各个学院的一个老师部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他我们稍后的话呢，在最后的话也会有一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关于这个师资的详细介绍。数字艺术学院是主要是美术类专业为主，它里面的专业呢是开设了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环艺、艺术科技等等啊，是以美术类专业为主。传媒学院的话呢，涵盖了是网络新媒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编导、摄影、舞蹈、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等这些专业方向。那接下来这个师资部分的话，也是大家可以稍后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那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呢，现在是一个全员育人的模式，那持续的是一加二加 N 的一个模式。我们是在每一个班级里面配备一名辅导员然后配备一名党政干部作为他的成长导师，然后再配备一名专业老师作为他的学业导师。N 呢是若干高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学友导师，还有多名社会职业精英人士作为行业导师，数量充足的心理辅导教师啊。所以说，我们学校整体的一个办学理念呢，就是一加二加 N 的一个全员育人的模式。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一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学校中教学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实习实践。那我们各专业学费中包含一次免费的粤港地区的研学或实习实践。那2026级的全体同学呢，原则上是均赴粤港地区开展名校研学或名企实习实践，这个过程呢也是纳入学分的。那我们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推进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国际化的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践平台。我们学校整体本身的办学的理念呢，是以实习实践为主，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大学4年的教学的过程当中呢，穿插了很多的实习实践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也是依托粤港地区在国际金融、高端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的突出优势，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

构建集名校课程研习、标杆企业参访、多元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的实习实践。那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感受到前沿的这个学术前沿的这个氛围、产业创新动能和多元的城市魅力，然后为未来他自己的这个学业规划和就业规划呢，做好一定坚实的基础。那接下来说到的是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办学特色，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国际化的办学特色。那我们是为学生整体的做好一个四年的一个规划。那大学四年通过在校的学习，英语课程的学习，然后包括这个实习实践等等。然后大学四年毕业之后呢，学生可以申请到海外大学继续衔接研究生部分的学习。当然它这个是国内研究生，它是同步也可以考的哈，这个是并线而行，这个互不影响。那大家看到的是我们2025和2026年我们为我们的在校生申请到的海外研究生录取的 offer 的数量。那我们当然在这其中呢，也会有不少的学生申请到QS 排名非常好的这个院校排名啊，这都是一部分院校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展示。那今天在这里呢，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然后包括了我们有很多学校呢是很多学生呢是申请到了 QS 排名比较好的一些学校，像伦敦大学学院等等。那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比较符合咱们新疆的人才引进。那像 QS 排名前100的这个院校的，或者 QS 排名前200的话呢，是符合咱们这个新疆海归人才引进的一个官方标准的啊。很多地区的话呢，人才引进上它是免试直接引进的。那我们在大学四年期间呢，会有一些实习实践，所以说我们是不断拓宽对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一个认识，然后坚持呢是国内国外线上线下的多方面发展，然后也是不断的推荐孩子们去参加各种的实习实践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学校呢，也是常年邀请像莎士比亚剧团进校来开展文化交流，举办剑桥大学、美国索菲亚大学、英国普斯茅斯大学等海外名校的校长进行深度座谈啊。所以说还有邀请了多次迎来肯尼亚青年代表团的来访研学等等。所以说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实习实践的一些活动的。那我们学校的志愿活动呢也是非常多，因为地处北京呢，所以说有很多重要的这种活动都可以参加到，像我们的冬奥会，然后像北京的马拉松啊，像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联欢活动等等啊，就是志愿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呢也是非常的多，我们大概是有70多个社团种类啊，像涵盖了像思政、科技、文体、公益、双创等类型。那同学们可以在这里呢寻求到自己意向的一个社团来加入啊，像什么科德之声啊、电竞社、街舞社等等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找到这个志趣相合的这个社团。那接下来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校园环境部分。我们的学校呢是位于北京市的大兴区，毗邻大兴国际机场，地理位置呢还是非常优越的。那就是从新疆来的同学如果来上学的话呢，直接订机票可以飞到我们的大兴机场，那交通上非常非常便利。接下来大家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校园环境部分哈。我们的校园环境呢是占地500亩左右，然后校园绿化面积呢达到 70%。 我们整体的校园呢是非常的，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四季变化呢它这个景色也是各异啊，欢迎大家来实地的参观考察都可以。我们的主教学楼呢采用国际化的设计风格，及教学实训、专业实践、国际课程交流于一体的啊，那配备了功能性机房、智慧教室、多媒体教室等等啊，所以说教学楼也是非常的现代化的教学楼。那学校的体育馆呢也是有室内体育馆的，有羽毛球、篮球、台球包括健身房等等，也会有室外的体育馆足球运动、田径运动场，然后包括篮球啊、网球等等，能够满足同学们的锻炼需求。那有健身需求的话，学校会有专业的健身房。那我们也目前也是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这一块呢也是会在体育课里面有一个展示。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学生宿舍的一部分展示，是分为我们是有两个标准的，是有四人间标准呢和两人间标准。四人间的话呢是上床下桌啊，它是也是独立卫浴。然后两人间的话就类似于是酒店标间的一个布置了哈，那就是也是独立卫浴，会有公共的洗衣房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是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整

0: 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的一个介绍。那具体的报考事宜呢，可以关注新疆的教育招生考试院。我们本次投放的招生计划呢，和招生专业呢是文史类，我们是投放了汉语言，然后理工类呢是投放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汉语言文学呢是投放了9个招生计划，然后理工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是投放了6个招生计划。但是我们在后期录取的时候，实际的招生专业、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呢，还是要以咱们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公布为准。那当然，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学校开设的专业呢，是不仅仅这一些的。我们学校开设的这个普通类的专业还是非常多的，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重点强调的一个部分是入校转专业，零门槛，不设。不限跨类啊，我们学校呢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自主调整专业，可跨组调整。比如说你是历史类录取进来的，你想转到理工类里面的计算机或者是人工智能，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也可以跨学科大类转，比如说你是普通类的历史类录取到会计专业，那想转到数字媒体艺术，那也是可以的。现在是所有的这个开设的普通类的本科招生专业方向，那理工类呢是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方向。历史类的话呢是专业是比较多哈，有汉语言、小学教育、金融科技、会计、审计、应用心理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编导。那同学们在录取的时候，录取了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只能填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汉语言文学这两个专业方向，但是你不用担心哈，在录取了之后呢，我们马上会跟你进行一次沟通和确认。如果你对当前的录取专业不满意，你想调整到哪个专业方向，这个都是可以的哈，我们会完全满足学生的这个转专业的需求，零门槛转专业啊，在这是个上面是不设限的。我们大学四年呢是学校开设了辅修双学位的一个政策，是4年大学2个学位。那我们是为了满足学生们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呢，符合规定的相关条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以及未来就业的一个考量，也可以再自主选择辅修双学位啊，这个也是扩大自己的个人认知。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考研和就业部分。那我们开设呢，对于国内考研部分呢，我们是有专项的辅导，会提供备考指导、院校规划等全流程支持，助力学生升入国内的这个优质高校。那包括这个就业，我们学校呢是跟联动京津冀200个企业进行这个和搭建这个实习实践平台、就业平台。那也是包括我们有大量的毕业生也会进入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系统等头部单位。最后就是还有一个海外生授部分，这个是学生也有经过大学四年的全流程的升学规划体系培养，那这个可以在最后大四的时候申请到海外去读研究生啊。那接下来是我们海那个学生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升学的一部分展示。那你像我们的数百名毕业生都考取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等一些名校的研究生部分啊。像我们的毕业生里面有考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啊，包括你像咱们新疆的有喀什的融媒体中心啊等等哈，这些都非常非常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孙艺婷同学呢，也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农村商业银行里面工作啊，所以说我们的毕业生考到这个企事业单位、公职单位的人都比较多。那我们也是想给大家重点的讲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新疆呢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这个政策优势，然后我们的海外生硕呢，其实是能够精准匹配新疆的人才引进的一个门槛的。那如果是说学生经过大学四年的一个培养，未来能够读到 QS 排名前200的学校的话呢，这个是最后再回归到新疆这边来进行就业的话呢，是符合这个新疆当地的这个人才引进的。大家也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你像，如果是说有考到国内的研究生，将来想考到，重新考回新疆啊，这个都是非常方便。如果是说你来北京上学的话，那肯定选择北京地区的高校继续深造、继续读研，在各方面来说也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的讲解呢，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欢迎大家报考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共同来了解。
2: 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每一件物品，小到手机、电脑、保温杯，大到汽车、轮船、航天器，都离不开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支撑。这些物件是如何从图纸上的设计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最终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让我们一同探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奥秘。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是一门工科专业，属于机械工程学科的重要分支。这一专业涵盖了机械工程和材料学科的精髓，还与电子、自动控制等领域紧密相连。不过，光看专业名称，很多人可能会产生误解。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虽与材料密切相关，但其更侧重于成型和控制，比如把一块铁做成齿轮，把塑料颗粒做成塑料瓶。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对原材料进行结构重塑、形态改变、性能提升，最终制成满足需求的产品。通俗来讲，就是把材料加工成人们需要的样子。材料成型的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焊接成型、锻压成型、铸造成型、聚合成型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的涵盖范围较广，因此许多高校结合自身特色，既保留了原有专业的传统优势，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北京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由原来单一的压力加工逐步演变为涵盖固态成型、液态成型和连接成型三大方向。华中科技大学的材料智能成型方向，让智能技术赋能成型工艺与装备，精确控制材料成分、结构与性能。西安理工大学开设了金属液态成型、焊接技术与工程、塑性成型技术与装备、复合材料成型四个模块化专业方向和一个增材制造技术与装备微专业，实现了对制造业最前端主流材料成型技术的全覆盖。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材料成型技术也在持续进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成为推动专业发展的动力。通过融合先进凝固技术、3D 打印等前沿技术，能够更高效、精准地将材料加工成理想形态，实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美转变。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不断突破，并与先进制造技术加速融合，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毕业生可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能源、交通、电子电器等行业从事机械、材料加工、电气控制、计算机应用、质量检测等多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研究、设计开发、企业管理等工作。近年来，国家对制造业持续投入政策支持，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方向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新热点。这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一门传统工科专业，目前在国内高校中分布广泛。据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全国本科阶段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已达260多所。由于各校的办学特色和专业定位存在差异，该专业的院系归属也不尽相同。有的设立在机械工程学院，有的隶属于材料学院。这种院系设置的不同，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各校在该专业建设上的侧重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在先进凝固成型及智能化、先进塑性成型及智能化领域特色鲜明。凝固成型及智能化方向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机械自动化技术，控制材料的融化和凝固过程，从而实现先进装备部件的高效绿色制造。天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始建于1952年，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材料成型及控制类专业之一，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建立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全国同类专业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 北京理工大学突出机械工程与材料科学两个学科的交叉，注重学生在先进制造及先进材料两个技术领域内的能力的培养。学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团队参与的高温、冲击等极端辐翼

0: 环境，用武器装备材料科研成果应用于多型重点装备。燕山大学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历史悠久，专业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相关专业之一。该专业本科阶段隶属于机械工程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成型工艺与设备、模具设计与制造、材料研发与应用、成型仿真与计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少年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在咨询问题的同时，请您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到后台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王荣律师做客节目。王律您好。
4: 大家好。
3: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了，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3: 怎么称呼？
4: 我姓王。
3: 王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我2018年3月份在那个新疆和平广场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因为不懂，他给我开了一张发票，是一个复印件，这个发票是税额，它是不征税的。然后我是过那个疫情后，我就去缴契税的时候，发现这个发票不对，那个契税就是交税的部门告诉我这个不是发票，不是那个房产发票，然后我就后期一直联系，让他们给我开发票，他们一直不开，所以导致我也办不了，也办不了房产证，我这个房子现在空着也不能卖，所以我很着急，我打了好多电话也没有用，也没人帮我解决，我现在这个房子一直空着，没人住，我家里面等着要钱，我现在卖也不能卖，因为没有房产证我不敢卖。
3: 我们来理一下您这个问题哈，您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样通过法律途径能够快速的把您这事儿解决了，对不对？
4: 对，我就想赶紧把我这个发票开了，把证办了，然后我这个房子我就自己的可以出售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开发商他有问题，或者他可以把我这个房子原价收回也行，只要给我现金也行，反正我这个房子就是卖，就是要卖，因为家里等着钱，因为我们现在不在昌吉。
3: 好，王女士您别急，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哈。我们再请王律来跟您稍微沟通一下，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2018年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啊，那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您签订书面的这个买卖合同了吗？
4: 签了。
3: 有没有网签备案？
4: 网签那我不太懂什么叫网签备案。
3: 好，来王律师。
5: 是这样的，就是听您现在这个情况，您应该是没有到咱们的这个昌吉市的不动产中心咨询过相关事宜，是不是？有没去过这个地方？
4: 没有，我
5: 没有。您这样，我给您说，首先这个事情分两步走，因为您比较着急，对不对？第一个方法就是您先去当地的这个房地产部门问一下，当地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因为如果开发商给咱们开不出来全额发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欠税。 要么欠税，要么欠咱们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您说，
4: 我这几年两三年一直在打那个12345热线投诉，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说，开发商好像就是欠税，就是没钱交税，然后系统拿走了。
5: 要不然他这发票不可能开不出来，所以说我跟您讲，第一个方法就是您先去一趟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昌吉州本地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所谓什么叫正缴分离，就是说开发商欠税不耽误咱们业主办理产权证。那如果说昌吉本地有这个正缴分离的政策，您自己把契税相应的税费交完以后，咱们的这个房产局就应当配合您办理房产证。先去问一问不动产中心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相关部门都没有办法解决您的问题，您现在要快速去起诉。起诉干什么？起诉让法院确权，确认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归属于您。到时候到了强制执行阶段，咱们的法院只要下了执行协助通知书，您拿着这份通知书就可以单方去房产局办理过户了，办理房产证了，完全不需要这张发票。因为有没有发票其实跟您办房产证没有必然的关系，两步走好吗？
4: 我还没有听很明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叫我去了个不动产房产局，因为我去的时候有点不太方便，有没有电话，我能不能电话咨询？
5: 电话您打一下当地的这118114问一下，或者上咱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4: 118114问，我说他这个单位名称你再给我说一下吗？
5: 不动产登记中心。我慢点跟你说，对，不动产登记中心。
4: 不动产登记中心，好。对，那个
5: 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正缴分离有没有这个政策？正就是办证的证，缴就是缴费的缴，正缴分离政策。
4: 正缴分离政策，
5: 咨询一下有这个正缴分离政策。
4: 然后你刚才说，按照第一步的话，要让我去那交契税的话，那我交契税的。我中间坐过飞机去交契税，他们说交不了。那我如果说去交的话，他交不了怎么办？因为我来回一趟太不容易了。
5: 刚才跟您说了，如果第一个办法行不通，第二个办法就要快速向咱们的人民法院起诉，就是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诉讼，要求法院给咱们确权。确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在你。法院只要下了判决，到了咱们执行阶段，这个过程会很快，到了执行阶段，执行局给咱们出一个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到房产局，您就可以到房产局单方办理过户了，不需要开发商的任何配合。
4: 好，我明白了，就是第二步是起诉，起诉然后就是说让当地就给我们给我确权，然后我可以自己办房产证。但是我打电话投诉的时候，他们好像跟我说，他们这个开发商有个大证，大证没下来，我们小证就办不了。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有这方面说法吗？
5: 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我现在给您说的这个办法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
4: 好的好的，这两种办法都可以是吧？
5: 对，两步走好吗？第一，先咨询当地相关的政策。第二，如果第一步行不通，快速向法院提起诉讼。
4: 我因为我之前我在我们当地也我咨询过，然后他们说如果诉讼的话，他这个开发商把房子如果收回去，他说你房子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他们说我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喂，
5: 房子房款不是全款都交完了吗？
4: 对，他说这个如果开发商答应你把这个房子收回去，然后他因为他没钱，他这个资不抵债，那你钱也拿不到，房子也拿不到。
5: 对，这是您刚才自己说，你说我要让开发商把房子收回去，对不对？也就是说开发商自行回收这个房，这一步我是不建议您去走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开发商把房子收回去了，他没有钱给你，你不就人财两空了吗？是不是？
4: 哦，
5: 所以最保险的就是向法院诉讼，确认这个房子所有权在你，你要房子不要要钱。
4: 好，
5: 你办完过户你不就能正常买卖了吗？是不是？
4: 好，还有就是我想咨询啊，就是那个我就是我要起诉的话，我必须要到昌吉过去，昌吉去是吧？人本人要去是吧？
5: 不动产专属管辖，不动产专属管辖是必须要去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起诉的。
4: 我知道，就是我本人要过去是吧？我就委托别人起诉也不行是吧？
5: 你可以在当地找一个律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自己不用回来，在本地自己找律师去吧，去起诉吧，好吗？
4: 好的好的好的，好，行，那我知道了，这两步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3: 嗯，
5: 没事啊。
3: 好，那王女士，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4: 啊，再见。
3: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两部热线就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您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在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啊，建议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的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这样呢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也方便我们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想咨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两天在微信后台，包括在我们的抖音后台，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有的呢是把问题都发过来了，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来对接，那有的呢是属于你好，我可以咨询个问题吗，然后就没了所以还是建议您上来直接来对话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3: 嗯，怎么称呼？
6: 我姓马。
3: 嗯，马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6: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买了套房子嘛，
3: 嗯，
6: 在昌吉，然后他说的是我们是5月份买的，他说交付是到12月，然后这个房地产公司跟这个销售公司好像有个纠纷，然后一直拖到23年的时候才给我们交的这个钥匙，
3: 嗯，
6: 然后我要去办入住的时候，物业说的是让我从这个2021年，嗯，物业费要补齐到2021年到2023年5月份，
3: 嗯，
6: 然后一直有个这样的纠纷，然后我们23年过去办，他不让我们住进去，然后一直中间也有几次协商不让我们住，然后才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3: 嗯
6: 嗯，
3: 目前呢，您的想咨询的问题是，
6: 就是说，既然我23年。过去那个啥的时候办入住的时候，他为啥不给我办入住，然后一直拖到现在，然后协商完以后他说那行，那你就从这个23年开始把物业费交齐，可是我23年过去办的时候他为啥不让我进去呢？
3: 嗯，我现在没有明白您现在咨询的问题是想要把这个23年您已经交了是吧？23年到目前的这个物业费您已经
6: 没
3: 交了，没
6: 交，
3: 没交，
6: 因为他没给我办理入住呀。
3: 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入住吗？
6: 嗯，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办了入住。
3: 嗯，所以您是觉得这个物业是包括房产公司是不是有耽误您入住了？您是希望这段时间您是希望有一个索赔还是什么呢？
6: 嗯，索赔我倒是不用，因为这个也是那个住建局他们协商完了以后，
3: 嗯，
6: 然后他们前面可笑的很，知道吧，给我断水断电，知道吧，装修要进的话他们给我断水断电，然后这个住建局的二级单位过去给我协调，他才给我办了入住。
3: 嗯，
6: 然后我就想问，这个物业公司权力这么大吗？就给我掐水掐电的，然后他也没有这样子权利吧，然后我本来是23年我可以住进去的，一直给我拖到这个26年。
3: 嗯，
6: 对，
3: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物业公司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是吧？
6: 对，
3: 嗯，
6: 对，
3: 王律，
5: 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咱们这个物业费跟开发商办理入住本来就是两个法律关系。那你不能因为，首先我听这个马先生所说，我不交物业费也是因为你们延期交房了，对不对？我又不是说我恶意不交，那你物业，那你物业公司权力这么大，不让我入住还给我停水停电，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他违法，最终我们得有一个诉求，得有一个落点，那么您可以向物业公司或者咱们的开发商索要一个赔偿。但如果说您要是放弃这一块赔偿金的话，这就可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他们确实违法了，但是最终违法了，您得有一个诉求，您要干嘛？ 就您是可以向他们追求这个索要这个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哦，也可以向物业公司索赔损失的。
6: 对，然后还有个事儿，我问一下，就是说，就那个他延期交房的时候，我也没投诉这个房地产公司，因为三年期间我不是也是租房子住嘛，然后我想的就是少一事儿不是多一事儿不是少一事儿，知道吧？我是按这个心态去那个啥的，我就想着赶紧去

0: 把这个入住办完以后我就住进去，然后现在导致我现在是好多情况，知道吧？像这个供暖也是，热力公司一直说是要从23年开始，可是我没有就是说享受到这个，我租房以后我去他们给我供暖也好，我没享受到这些。他们现在就是说好多像物业也好，热力也好，开始各种压力，知道吧？
1: 那您这样，就是您呢这边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因为您现在是属于形式上的欠缴方嘛，对不对？对于他们来说，您现在是没交这些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什么证据？就是您到了可能上个月才入住的这些相关的凭证。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的热力公司或者物业公司把您告到法庭上了，那您把这些证据拿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抗辩理由。因为你没有实际入住，是没有必要交这些费用的。而且没有实际入住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对方逾期交房，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而不是你自己本身恶意在拖欠这些费用。你把这些证据保存好就好了，没关系。
0: 然后昨天那个热力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以后我给他说了以后，我说我们三方坐下来谈一下这个事儿啊，就说我哪怕是给你们热力公司补交1年的，就去年的我给你补交掉，然后按今年开始算，不行。然后我是约的下个星期跟他们一块儿坐下来谈这个事儿，可是我感觉还是不太好。他们
2: 马先生是一直在让步啊，是吧？
0: 对呀，我现在就是这样子。他们那个就跟我们一块儿拿房子后，他们好多人去起诉这个那个啥，
1: 嗯，
0: 房地产公司，我就没起诉。
1: 嗯，
0: 现在有点后悔，知道吧？
1: 就是
2: 你三年的
1: 讲理了，我听来。
2: 而且你三年的这个租房的一些合同啥都在吗？
0: 嗯，三年，从2020年到2的家里面。
2: 嗯
1: 啊
0: 啊，
2: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是他还租房的情况下，就是23年交房了，他还租房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主张这个房产公司包括物业给他这个赔偿的，
1: 啊、
2: 是不是王律？
1: 是的，这都是直接损失呀。
2: 嗯，
1: 我住不进去我该住的房子，导致我在外头还要交房租，这都是我的合理的直接损失。
2: 嗯，所以王律，您现在建议这个，因为马先生说了，下周他要去跟这两方
3: 相录音。
1: 嗯，
2: 要和这两方来协商。您的建议是什么？
1: 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咱们当地的这个社区不是有一个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吗？或者是一个这样一个司法专干这样一个部门，对吧？咱们不行，让社区协调一下居中，看能不能在这个中间啊，帮大家去撮合一下这个事情，都各让一步，居中落实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调解方案。如果实在对方特别强硬，社区干预也没有办法调解不了，那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让马先生把会议所有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做好一个证据保存，包括前期我住不进去这些跟物业公司跟开发商一些沟通的过程，证据全部留存好，以备日后物业公司开发公司反水啊，这个热力公司反水起诉他。还是先让社区看能不能居中协调一下。
0: 23年5月份我还就那个我要办入住的时候，他们不给我办那个入住嘛，那个时候我还报了个警，我想的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留了个心眼儿，知道吧？我报了个警，然后那个报警记录，那天我还去打印了一份。
1: 那挺好的，那您这个报警回执上都写的挺清楚的吧？
0: 嗯，他们也是模糊，只是一个就有一个报警记录，
1: 就说报案人因为什么什么情况向我去报警，是吧？啊，这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因为你也知道咱们派出所是不可能给您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实质性的判断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您自己还是要完善一下其他的一些沟通的一些这些过程的证据，包括后面就是过两天过这一个礼拜你们谈话的这些东西，会议纪要呀或者怎么样，做一个相关的留存，好不好？
0: 行，我现在就想那个啥，我现在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也想主张一下我这个权益，知道吧？因为我感觉特别冤，知道吧？这房子你看从2020年他要交房，他只是给部分人交的房，然后后面有纠纷，然后又 一半人没拿到钥匙，这都不是我们造成的呀，这个东西。
1: 没事没事，最终如果真的气不过，咱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些经济损失，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0: 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维权会不会特别难吗？这个东西
1: 不难不难，咱们老百姓不要有这种误区。现在这咱们这个司法环境啊是非常好的，咱们法院打官司也有这么小额素材呀、程序走的都非常快，您不用完全不用这个担心，好吗？
0: 好好好，
2: 要相信法律，好不好？
0: 好嘞。
2: 好，马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你们这边能不能就是说帮我沟通一下这些相关的单位去问一下这些事儿呢？
2: 马先生，我们只是做这个法律的咨询啊，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法律问题来咨询我们。当然了，你们具体要怎么来协商，我们节目组可能是没有办法，好不好？
0: 好好好、
2: 好，那就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那么，如果说您在节目当中有问题想咨询，结果错过了这个节目时段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3: 破错，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蓉。王律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有一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他说他是伊宁市的一个居民，8月25号的8:30左右呢，三条流浪狗攻击了他家楼下玩耍的孩子，造成了右手、右臂和屁股、腰等多处咬伤。那他前期呢也与这个所在地的多部门啊，对于这个片区野狗进行了他是对啊。来看明白了，他说前期呢他们当地说是联合多部门对片区的野狗进行了清理，但是呢目前孩子也被咬伤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和之前多部门说的这个清理这个情况是不符的，所以呢他觉得对这个物业是不是监管不到位，对于孩子受伤的事儿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问津的。8月28号呢，附近又有一个居民被咬伤了，他就想咨询他是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讨个公道。王律。
1: 这个是可以的。首先呢，因为我也听明白了，事儿是发生在小区里。那么首先物业公司对这个流浪狗的放任不管肯定是有直接监管责任的，那么起诉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如果说咱们能找到流浪狗以前的饲主，也是可以起诉他的。或者说我们的小区里如果有没有人长期去喂养这些流浪狗，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这么一个饲养关系，那么起诉这个饲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物业公司原饲主包括现在长期喂养流浪狗的人，咱们都可以去选择进行起诉。三个都作为被告。
2: 那物业有没有说这个采取驱赶呀、警示、上报这种行为，这个也得在有一部分的证据才能够来跟物业沟通，是不是？
1: 咱们到时候起诉的话是由物业公司自己去进行举证的，举证他们尽到了这个驱赶监管的这么一个义务，是由他们进行举证的，不需要我们这边进行举证。
2: 所以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这家附近有这个流浪狗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跟物业沟通一下，比如说现在都有这个群嘛，对不对，都有微信群啊，在群里面说一声啊，请物业看能不能赶紧把这个流浪狗处理一下啊，如果说有这样的记录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之后的一个维权的，是吧？
1: 是的。
2: 大家一定要出门在外照顾好小朋友啊。如果说有的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小狗狗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有人牵绳的这种你可以让孩子稍微跟他互动一下，但如果说没有人牵绳，尤其是流浪狗，还是能远离就远离。在这儿提示大家，法治进行时 每天的10点到11点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每天下午的17点呢也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进行重播，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当然再次提示您，要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请您一定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理清楚了然后再发送过来哈。有的朋友是一直在这个车轱辘话，哎，来来回回，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看不明白，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帮您快速的厘清这其中，哎，您应该去怎么做啊，这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啊。所以呢为了大家高效的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还是请大家啊把自己的这个想要咨询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再发送过来。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来和大家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你有问题想咨询的话，请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跟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主持人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几年前给别人借的钱，然后到现在呢一直没要回来。我了解到他也有房子，就是门面人家抵给他的，然后呢我就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把他这个房子就进行了拍卖。现在呢也是在二拍的这个拍卖过程中。然后呢这个法官呢也跟我说，如果说这个二拍也流拍了之后，就是我有优先的这个也是可以要这个房子。但是我觉得二拍这个价格也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如果我要不要的话，等于这个房子又给对方了，这样的话我这个后续是怎么办呢？就又僵到这儿了，我钱还是要不回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律师，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钱让他能还给我。
1: 王律，
3: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确实是一个执行难点。那么私下你们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以物抵债的一个协议啊？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协商一下，然后把这个房子抵给我，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您这个标的跟房子的这个价款差的大吗？
2: 差的大。他这个房子，我刚开始评估的时候，专门请了第三方评估公司，是160万。160万，然后这个肯定太高了嘛，一拍现在没有人买，现在又到二拍了，二拍它根据那个正常的比例已经降到89万了，但是我估计89万可能也没人要，
3: 也没人要。
2: 对，我89万我也接受不了，然后他欠我70万，我就想着如果说要是70万他不找我，我不找他，我拿上也行，但是他对方又不同意。他觉得他当时160万的价，这个房子现在基本上快一半他也接受不了。
3: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他这个房子流拍确实是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没有人去接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在市面上问一下，如果说89万拿过来，你拿过来以后你们做一个以物抵债，这个房子你私下，不行你私下去找一个第三方看能不能把这个房子买掉，就不要通过法院了。你们去中介公司私下找一个这么一个买受人，把他这个房子买掉，把你的债权释放出来。
2: 对，我也想到这个方式了。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帮他联系着。

0: 租，出租，出租是之前他出租过，大概每年三四万块钱。嗯，
1: 对，把这个租金慢慢给你回流一点也可以呀。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这种手段，
0: 就是进行监督，他这个房子出租了之后，这个钱就给我，因为前期的时候这个房子出租的钱，那对方自己就拿上了，也没有给我啊。
1: 这个东西法院没办法给你监管，因为找房子出租方这是你们私下自己协商的一个方案，法院不可能给你出面协调，所以你自己就得把这个租金看好了。你跟合作人说好，是你们三方出租方，包括你们三方签一个协议，你作为租金代收方，直接让承租人把钱打给你，你们三个协议一下，这样是最能保证你权利的。但是是这样的，说实话。 这么多年，他也没还给我钱。另外呢，就是，我就是诉讼到法律了之后，才就是想给他施加点压力，迫使他给我还钱。如果说我能跟他达成协议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至于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拿上钱。
0: 但是关键是您的这个房子，您也说了是有市无价，有价无市，对不对？法院也进行了这个强制流程了，确实是没有人买。
1: 那保证，
0: 据我了解，就是对方还有另外一套这个门面。那如果说我想把那个房子叫什么，就是在抵押或者拍卖的话，我是不是还得走一套这个，再走一遍这个程序？
1: 你现在我们执行局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房子现在在执行局的掌握之下吗？
0: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1: 因为之前我只是提供了一套房子，那套房子我没有。他这套房屋，我没有正规产证，如果可以拍卖的话，完全可以继续走这个流程的。
0: 那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如果说这个拍卖不了，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是或者比方说限制他，或者是对他生活有什么影响呀？出行有什么影响呀？然后迫使让他给我。
2: 给我每年还一笔上，限高，拉到黑名单里，失信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包括司法拘留，您这些都可以跟法官去协商沟通。包括拘留他都是可以的。
0: 行，好嘞，那主要还是跟执行局的法官再加强沟通。
2: 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此外呢，我们也会每天下午的17点会在新疆新闻广播进行重播。欢迎的锁定收听。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921-2581-992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新疆揽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在线沟通和交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普法课堂，继续邀请王荣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常常被大家忽视的法律，但是这部法律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挂在嘴边说的话，比如说你好、谢谢、请，这些呢看似平常，却有一部法律在默默守护。2025年的12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2026年1月1号起施行。这部法律自2001年实施以来首次大修，修订后的法律共5章32条，首次将规范网络空间用语用字写入法律，并将每年9月的第三周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有人可能会问，说话写字法律也要管吗？管到什么程度呢？街边招牌用了繁体字算不算违法？孩子在学校能不能说方言啊？网络上的像什么缩写梗啊，有没有法律的边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和王律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这部法律为什么要修订它呢？修订的核心亮点又是什么呢？王律。
2: 因为咱们这个旧法呀是制定在2000年的，当时这个社会上没有短视频，没有网络社交，没有网络游戏，网络用字乱象，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约束，所以说才要大修这部法律。那么修订的核心亮点主要是在把这个网络空间纳入了监管，其次呢，完善多部门执法权责，明确禁止干涉他人学习普通话，规范汉字，然后设立法定的这个推普周，细化繁体字、方言、外文使用的合法例外情形，兼顾文化传承与规范使用，这都是这部法律的核心亮点。
1: 新修订的法律首次将网络空间用语用字纳入了规范，有人觉得网上说话是个人自由，法律介入是否过度了呢？
2: 并不是的，因为咱们的法律永远不是管控咱们普通人的私人聊天，管控对象是平台、网络出版物以及咱们的这个视听作品。那么法条约束的范围也是在政府网站、公共服务 APP、 网络影视剧、短视频节目、网络游戏等网络出版物，要求这类公共网络内容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用语用字。
1: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哈。某地教育局的门牌呢使用了繁体字，被语委办是责令改正了。这个行政机关自己的门牌用字不规范，法律上怎么看呢？
2: 这个咱们的行政机关，您说。
1: 行政机关自己的门牌上用字不规范，法律上怎么看？
2: 因为我个人是国家机关公务用字呢，法定是要求以规范汉字为基础的，它所以是必须要规范使用简体汉字，那么不依法不合规就得处罚。
1: 像街边的商铺招牌用繁体字，有人说有文化味儿，有人说违法，这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繁体字，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手书写字和印刷体有区别吗？
2: 有，其实这就是一个，打个比方，就如果说咱们的门头是以咱们的书法家手写题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用繁体的啊，保留繁体字。但如果说是电脑打印的门头那种大字，必须以汉语言简体为。
1: 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说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禁止课间说方言，这种做法合法吗？
2: 不完全合法，因为咱们法律第18条明确规定，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不等于消灭方言。那么如果说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但是在课间休息啊，孩子们私下日常交流是可以讲方言的，学校咱们这边是不能一刀切的。
1: 一些餐厅菜单上面只写了英文不写中文，或者说英文比中文多得多，这在新修订的法律下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个是明确违反法律规定的，就是本法第14条明确规定，招牌、告示、菜单等公共服务用字，如果使用外文，必须同时规范配备中文，并且中文应当为主，中文字号不能小于外文。
1: 法律规定了可以使用方言的几种情形，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确需使用经批准的播音用语，还有戏曲影视艺术形式、出版教学研究确需使用。那能不能请您结合实例说明这些例外如何来理解呢？
2: 你首先像第一条，咱们的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确需使用，比方说咱们的基层干部入户调解，可能当地的当事人他听不懂普通话，对吧？所以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可以使用本地方言沟通的。那比方说咱们的广播电台，可有一些地方方言，这个电台节目是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些咱们的戏曲，地方戏曲啦，影视角色啦，可以使用这个方言对白。还有一些出版物，方言民俗研究，方言文学作品，那是可以使用方言的。
1: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谐音梗啊，包括一些生造的词儿，什么样的情况下只是网络文化，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红线呢？
2: 咱们私下个人一对一的聊天，网友之间这种随意玩个梗啊，属于个人表达，咱们的法律是肯定不干涉的。但是如果这种言论，这种用字一旦进入到公共网络内容，比方短视频的文案、游戏、广告、网课、公众号出版物，这种大量使用什么火星文啦，随意篡改汉字，导致文字无法识别，就当然属于违法违规。
1: 未成年人大量的使用网络的一些烂梗啊、缩写梗啊，学校和家长有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干预？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比如说上课会说一些这个，和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说一些网络用语，现在也有很多的纠正的短视频啊，比如说我们不说什么什么，我们要说什么什么，像这样的话算是干预吗？
2: 其实咱们法律是不直接处罚未成年人的，但是学校跟家长一定有教育管理的法定职责。如果咱们的未成年人长期使用大量篡改汉字的网络梗，它会干扰咱们规范汉字普通话的学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作为家长学校就可以开展教育引导，纠正不良用字习惯，那咱不能体罚，不能过度惩戒咱们的孩子。
1: 如果有人干涉你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比如说单位禁止员工说普通话啊，学校不让学生学规范的这个文字，法律上会怎么处理？
2: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向这个主管机关这个举报。比方说咱们如果是学校干涉咱们这个学习，那么就可以上教育部门去投诉。如果情节严重的，构成治安违法的，咱们的公安机关还可以依法治安处罚。
1: 如果发现公共场所用字不规范，比如说招牌上滥用繁体字呀、英文标识啊，没有中文，普通的市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呢？
2: 那咱们这个监管部门就不一样，比方说像门店招牌、广告、商品包装，如果存在用字问题，咱们可以向咱们的市监局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是学校、教育机构有用字问题，可以向咱们的这个教育局，还有一个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都可以进行投诉。如果咱们在是网站、短视频上发现有违规内容，可以向咱们的网信部门进行投诉。
1: 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学习相关的法律哈。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我们来看到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当时他跟我说的是让我，到法院去理发去起诉，强制执行，就是关于社保没执行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到法院这个强制执行这个命令是公积金来执行还是社保来执行？还是我来执行？提出这个强制执行的命令，申请。
1: 王律，您问的这个问题，执行这一块您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吧？是吧？
3: 对，我说这个提出这个申请是我来提出吗？还是公积金？因为他公积金发出了那个补交社保的申请，但是他没有执行，现在就是要到法院提出那个强制执行的话，应该是我来申请还是公积金申请？
2: 您稍等，我想先问一下，您到法院起诉了吗？现在？
3: 没起诉，因为这个当时在那个劳动仲裁处，他们是不接受这个关于补交社保、补交公积金一类的那个问题的。
2: 对，
3: 我就到公积金中心和社保中心去提出申请了，他们也发出这个补交社保的申请，但是工作的单位没有执行，拒绝执行。 当时我提的他律师给我建议是让我到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我说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是我来提交，还是公积金中心或者社保中心来提交？
2: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欠缴，就公积金中心也给您下这个社保补缴书面的这个单子了，是不是？
3: 嗯，对。
2: 那你，我明白了。那您现在到这个公积金的这个主管部门上级单位有没有反映这个事情？有没有上级投诉一下？
3: 公积金说他现在正在协调，但是一字没协调下来。
2: 他这是一个行政命令，你们员工个人是不能直接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
3: 那
2: 是由咱们的政机关
3: 嘛，是吧？
2: 飞速强制执行，我这样跟你，就是公积金单位自己去申请飞速强制执行。
3: 哦，公积金中心是飞速好。
2: 对，是他公积金中心只要做出这个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单位如果不去履行，他也不复议，也不补缴，那么公积金中心就要先发一个催告书的。催告书期满之后，如果单位仍然不履行，咱们的公积金中心他是自己向法院申请飞速行政强制执行，是这样的。
3: 飞速强制执行，那就是，行，我明白了。
1: 嗯。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3: 好，感谢，谢谢，
1: 再见。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那也感谢今天王律在节目当中的解答。王律，再见。
2: 好，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行业动态信息哈，办完就收到短信，待遇明细全掌握，乌鲁木齐失业金申领新服务。那上午办好失业登记，下午就能够收到短信通知，待遇标准、享受的月数以及银行账户等信息可以说是清楚明了，非常的贴心。日前乌鲁木齐市参保人员董强对便捷高效的失业保险金申领服务来点了个赞。那据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中心了解到的消息呢，为回应群众办事诉求，解决失业保险待遇信息咨询集中等相关的一些问题，提升社保便民服务质效，社保中心创新服务举措在全江率先推出失业保险待遇实时短信告知的服务，让惠民政策精准触达每一位参保群众。那以往呢，群众申领失业保险金之后，常常不清楚待遇审核的结果、领取的月数、发放的标准、银行账户包括等等一些问题，也不了解医保代缴停发的这个方式等相关的一些政策，高频咨询问题集中，既增加了群众办事成本，也造成了咨询电话拥堵。为彻底解决这一痛点，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在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线上推送办件结果的基础之上呢，主动对接了上级部门，开发失业待遇信息实时推送的一个功能。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失业保险待遇审核办结之后，系统将自动将失业人员待遇领取起止时间、发放标准、银行账户等全部的关键信息以短信形式实时推送至失业人员手机，无需反复查询不用电话咨询，即可第一时间来掌握完整的待遇信息，实现智能推送一键知晓，办事省心。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在线办理失业登记业务，也可以携带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前往居住地社区就近申报，线上线下的渠道并行，办事更加便捷。那在这儿月薪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申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且累计缴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意愿。第二呢，就是提前完善个人信息有哪些个人信息呢？第一，银行账户的信息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当中的我要办这个板块，再到社会保险，再到社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同步完善社保卡的账户，保障待遇顺利发放。第二呢，就是手机号码的信息，通过我要办这个板块，再到社会保险，再到职工个人基本信息变更来进行更新手机号，确保正常接收官方的告知短信。那第三个大点就是需要及时办理停发业务的情形，失业人员出现重新就业、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岗位推荐或者就业培训等情况，需要在当月的月初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当中的我要办社会保险，再到失业保险金暂停，或者在这个线下就近的这个社保大厅来及时办理失业金的停发手续。第四个温馨的提示呢，就是违规申领处理的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来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这个骗取金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相关处罚。那这四大点的温馨提示，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小小在留言说，解除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标准有区别吗？可以跟您解释到的是，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经济补偿标准在制度设计上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就规定到，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来进行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那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的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来进行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那本条所称的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啊，在这儿有一个月工资的一个概念，需要大家啊有一个清晰。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等一个人在留言说，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之后，用人单位没有钱支付，该怎么办呢？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1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来进行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 Morning 在留言说，用人单位需要保留劳动合同多长时间呢？我们为您解答啊，用人单位应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保存劳动合同的文本，直至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至少两年，以备查询啊，在这有一个时间啊。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啊，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有几种方式，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有这样一场赛事，它被称作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啊。选手们不靠赛场奔跑，而是凭一双手、一身技艺同台比拼，在精密操作里打磨匠心，在专注坚守中追逐梦想。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汇聚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选手，比赛项目覆盖工业制造、建筑施工、信息通信、美容美发、烘焙、健康护理等数十个领域。小到一件作品的细节打磨，大到整套工艺的流程把控，每一个项目考验的不只是熟练度，更是耐心、创新与严谨。很多参赛选手年纪都不大，却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多年，把平凡手艺练到了顶尖的水平。这场一生只能比一次的大赛，中国如何从零跻身世界第一的阵营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吧。
1: 有一个比赛，输了，这辈子就没机会复仇了，因为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这就是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从9月23号开赛，已经在上海比了4天。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个一生一次的技能大赛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大赛已经走过近80年，而中国队的故事只能从15年前说起。2011年首次参赛，当时6个人6个项目，金牌零。15年过去了。中国一路跑进了世界的第一阵营。上一届在法国举行的世赛，中国在59个项目拿了36金，57个项目获奖。本届上海世赛，中国71名选手覆盖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15年从零起步到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很多人会问中国怎么做到的？最核心的根源当然是咱们产业门类齐全。64个项目全覆盖，本身就是一张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图。好比轨道车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这些赛项，有的国家压根没有对应的产业，当然没有选手参赛。其次，我们分母足够大。要知道，我国技能劳动者目前总数已经超过2.2亿，而高技能人才更是有7200万，选手都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再加上设备跟得上，老师傅们当教练，国赛、省赛、市赛层层选拔的竞赛体系，以赛促学，把千千万万的在校技校生送进了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看本届大赛选手，来自技工院校的学生有49名，另外职工22名，选手最大年龄2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只有21岁，妥妥的都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人说，成绩再好，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行家告诉我啊，世赛的价值还真不止于金牌。你看，对个人而言，这种大赛给高技能青年搭载了一个脱颖而出的舞台，而以赛促学的竞赛体系让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而不只是一两个参赛选手，这样产业发展就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再看比赛形成的每个赛项的评比标准，那都是联合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制定的，代表行业的最高水平。比赛把这些标准打磨得更

0: 优更细，再反哺给产业，就有了实际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可以通过两年一次的大赛，看到学技能也一样能身披国旗，站上世界之巅。一技之长可不是考不上学的退路，而是通往出彩人生的另一条路。所以说，技能之光照亮的不只是领奖台，更是有为青年的实力和中国制造的未来。
1: 那刚才了解完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去认识一个新职业——无人机驾驶员，一起来听吧。
2: 当下新技术驱动、新业态催化、新消费孕育，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正式官宣，这意味着求职者将面临更广阔、更多元的职业发展路径。我们想知道啊，究竟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在新赛道里所向披靡呢？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要拆开的职业盲盒是，我们来看无人机驾驶员，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一台无人机，一个遥控器，轻轻松松就能冲上云霄。张老师，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4: 这个不难呢。
3: 我听说专业的飞手呢，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就可以月入5位数。飞手真的有那么吃香吗？或者说飞手真的有那么好当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无人机教育行业专家张福威老师来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充满科技感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职业——无人机驾驶员。

0: 张老师，我们这个布置是
1: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操控我们的飞机穿越这个障碍物。
0: 好，我挑战一下。
1: 可以，咱们试一下。来，
0: 我们先来第一步，如何起飞？
1: 左手杆是我们的油门，右手是我们的一个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我们先需要控制这个就行了。好，起飞。没事没事，
0: 所有事小心点儿，我跟你们说。

0: 没想到操控无人机那么难啊，张老师，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标准只会更高，对不对？
1: 是的，像南山大桥上面的陆正飞手，因为大桥它的结构原因，它会影响我们的飞机。它是钢制的大桥，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悬索，如果我的信号一旦受到了干扰之后，我的画面它会中断。对我们飞手来说哈，这一个反应力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消防无人机接收到救援任务时，它需要立刻赶往现场，这时候可是争分夺秒的。当你的技能跟民生安全息息相关的时候，无人机驾驶员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极致的要求。
0: 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更好奇你的工作。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培训出来的专业飞手。好，走。

0: 哎，我看这帮飞手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年轻人是未来的主力军啊，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的他从6岁就开始。我有一个小女生，已经一个人拿了2枚金牌。市面上哈，就有很多需求方想结合无人机去做任务的时候，可能他在市面上买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设备，他就会出一个方案，通过我的能力以及配套的结合，去给他们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0: 也就是说，你不仅是一个教育者，你还是一个创造者。哈哈。从技校学生到创业老板，毕业3年，张福已经跟1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推动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点燃中国少年的飞行梦想。为什么当时会来学无人机啊？
2: 因为我想赢啊。
3: 玩无人机呢，可以让我放松下来。
4: 玩无人机就像开赛车一样。
5: 我觉得这项技能的发展潜力很大。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4: 打算做物流调度员，尝试一下用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感觉。
6: 我想从事消防员。
7: 我想当一个无人机的试飞员。
2: 我想当无人机的摄影师。
0: 无人机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2000亿元，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驾驶员正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如火如荼，我们还缺人吗？
8: 缺，包括不仅我缺，我身边我们很多同行每天都在催我啊，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呢？我这里很缺很缺啊，就是这种状态。
0: 年轻人真的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一块宝。
8: 对。相较于其他同行业，我们现在初级的过来从事我们无人机行业的，基本上的起步薪资都能达到8000往上，有经验的甚至能到这个10000加、20000加这种。
0: 跟我们来讲一讲，您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8: 我们根据不同的行业，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巡检啊、测绘啊、质保呀、航拍啊这种比较复合性的人才。广东是我们全国低空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无人机生产厂家都聚集在这一块，所以对于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讲？
8: 低空经济呢，属于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低空经济的行业。
0: 从飞着玩到专业刚需，天空不再是界限，而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和机会。这是一个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并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职业。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揣梦想、愿意脚踏实地锤炼技能的人敞开。关注职业研究所，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0: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市启幕，活动为期三天，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来自国内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近900名嘉宾齐聚昌吉，共赴这场丝路美酒之约。那在活动现场呢，天山北路、烟吉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子产区和穆萨莱斯特色产区集体亮相，千余款本土佳酿集中展出，展区面积达 1.25 万平方米，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那覆盖葡萄酒、文创包装、农特产品等全链条的品类。那今天啊，也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了，活动现场究竟如何？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对话到昌吉州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技术推广科科长杜林峰啊，杜科长也是这一次葡萄酒节的承办方的负责人之一。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这个热线啊请回到线上来。杜科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也来跟我们收
1: 听朋友们大家好
0: 啊。欢迎杜科长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葡萄酒节哈。今天刚才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啊，今天已经是展会的第三天了，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忙，一直在连轴转？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今天节会已经进入第三天，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全程的一直在岗高速运转。
0: 嗯，
1: 所以总体活动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而且现场反应也是比较热烈。
0: 没错，这个活动现场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场面能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1: 我想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吧。
0: 嗯，好的。
1: 嗯，本次新疆葡萄酒节落户昌吉举办，也是新就是自治区举办这个葡萄酒节以来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一次。
0: 嗯。
1: 一方面我们葡萄酒节主会场的面积是达到了 1.25 万平方米，包含了整个新疆4+1发展布局的四大核心子产区，以及像阿克苏穆塞莱斯特色子产区，整个的葡萄酒酒款也是超过了千余项，集中亮相。同时还有宁夏贺兰山东路，比如说新疆林果科技纯建迪坎特的一些高分酒的特装展区，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葡萄酒专区，可谓是这个展品覆盖的包括了葡萄酒、包材、辅料、酿造设备、文创科普、农特产品等一系列的全链条的产品。
0: 嗯，
1: 对这个整个葡萄酒产业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也是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跨区域的深度对话，成功搭建了像全国葡萄酒产业这个互鉴互通的一个平台吧。
0: 没错啊，这也就是体现到咱为啥要办这个葡萄酒节，哎，真的就是办值了。所以有没有一个让您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瞬间，觉得这样的节要办，而且以后要一直办下去？
1: 说到可能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和一个瞬间，这个因为本次葡萄酒节也是恰逢中秋节、国庆节，在咱们这个丝绸之路葡萄酒节的期间呢，昌吉州又同步举办了我们的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番茄推广活动，还有菊花展、购物季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活动期间我也是很多朋友呀、同事呀都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现场。这个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本身非常忙碌，确实也没有时间去去和大家多交流，但是突然有一个瞬间，我看到咱们无昌地区的广大群众，吃着美食，品着美酒，就看到他们这种微醺的热情洋溢的笑容，感觉这一刻确实虽然这几天比较辛苦，但是自己感觉自我价值感也是拉满。其实我们这个葡萄酒节与美食节的举办，就是想把这个美食佳肴带到这个群众身边，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到特色的佳酿，尽享各种风味美食，把这个热闹的节庆的烟火气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这种逛集市啊、品美酒、尝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本土的这个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我们这个精神文化体验，实现这种实实在在的拉动消费，活跃城市氛围，让群众看得见热闹也尝得到美味，

0: 然后也能看得出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辛勤付出，然后看着大家能够在这个展会上不管是客商还是游客还是我们的这个本地的居民，其实都是收获满满。所以说如果让您来总结这一次葡萄酒节，您觉得都有哪些亮点呢？
1: 因为这确实这一次葡萄酒节的内容覆盖的非常的丰富，如果可能简单的总结一下，我想可能有下面大概四个方面吧。一是从行业的角度上说，我们进行了一个产区联动来打响这个公共品牌，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新疆因几个子产区离得都比较远，然后经常出去都是各自为政，现在在这个自治区林草局的统筹之下，我们也是形成了新疆葡萄酒的这个公共的大品牌。因为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包括一系列的视觉系统，我们的新疆葡萄酒的产区 logo 都是进行了一个发布。所以通过这种聚集新疆四大核心产区以及国内重点这个产区的企业的参与，这个展会品类非常的丰富，搭建起了全国这个葡萄酒互鉴交流的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深化这个品鉴研讨的这个融合，对这个产业进行一个赋能。因为我们在这一次活动中也是设计了很多的配套的活动，将这个活动对标这个国际，开展了专家品评。你像 Decanter 是被誉为葡萄酒界的世界杯和奥斯卡，我们这次也是把他们的主办方专门对接到了来第一次走进中国进行这个品评活动。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主旨演讲，也是邀请到了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行业专家和大咖来进行了建言献策，围绕着这个品种呀、风味呀、市场等一些议题开展这个非常就有深度的演讲，凝聚成了这个行业发展共识，也为我们葡萄酒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智慧动力。第三个方面我想也是双线协同发展吧，扩大这个传播的效应。因为我们除了在这个线下开展了经贸洽谈合作的签约，落地了一些合作项目，也是更多的关注这个线上的力量，包括除了主流媒体的集中宣传报道曝光之外，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一些网络达人呀，进行到现场进行这个传播，同时也是邀请到企业他们的各自直播的平台对接到一些网络的大咖进行一些直播带货，就从线上线下有效的拓展这个市场空间。最后一个方面我想就是推进我们的产旅融合，释放这个综合效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葡萄酒庄其实有很多的可以观光和旅游的元素，我们也是策划了好几条精品的这个文旅的参访路线，配套一些丰富的文艺演出，当然联动上这个美食节、番茄节以及这个节庆活动，推动这个葡萄酒特色农产品文旅的深度融合，实现一个资源上的共享、产业上的互促。我想主要就是这四个方面。
0: 没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收获满满，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那从接洽的情况来看啊，因为葡萄酒节的举办也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这个行业端啊，对于咱昌吉产区的评价和期待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有没有达成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意向或者说签约的项目呢？
1: 确实这个签约成果也是有一些，我想的这些方面，我想因为现在整个产业其实也是面临到了一些挑战了，因为整个酒类市场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这次签约和落地的成果也是从这个在链条上分三个层次的堵点来进行这个进行一个就是签约的促进合作的达成。你像27日下午的我们的产区推介和签约活动上，首先我们进行了这个新疆葡萄酒产区以及天山北路、土哈盆地、延吉盆地和伊犁河谷的四大产区的依次的推介。推介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和项目的集中签约，签约也是分了三个层次。一就是渠道供应链的签约，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消费端其实是在葡萄酒的消费端主要是在沿海呀，像大湾区呀、北上广深呀一些一线和沿海城市，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专门对接了深圳市的国阳商业连锁，与我们的新疆葡萄酒进行

0: 了一个集体签约，因为它是整个深圳酒类这个连锁行业的龙头老大，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的第一个方面，这个供应链的集中签约就可以让我们的一批葡萄酒进入到这个大湾区的这个销售市场中，让能和近距离的和广大这个湾区的消费者见面。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产业合作和投资项目的签约，因为我们这个在整个的发展中，新疆可能现在比较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离消费市场比较远，因为相关葡萄酒的包材呀、辅料呀、运费成本都比较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是与这个深圳酒仓科技进行了合作，进行了一个葡萄酒的前置仓。有了前置仓以后，我们的企业就可以把葡萄酒提前放在前置仓里面进行一件代发，也是为我们企业降低了
1: 运
0: 这个
1: 输成
0: 在
1: 本，
0: 对销售端的这个时间和成本。
1: 对。
0: 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品牌形象的设计呀、包装上呀，还是有一些的欠缺，所以我们也是通过协会和我们的一些包装和设计企业进行了整体签约，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我们的整体的品牌形象和产品的视觉进行一个全面的提升。最后一方面，当然我们因为本身确实有很多的企业经过前期的对接和这一次的邀请到了许多像杭州的、深圳的一些大型的客商，也是有许多就是购销的落地项目进行合作落地。你像我们的王朝酒业集团新疆公司也是和合作伙伴花胖直播合作，28号进行了一场专场直播，一天就完成了线上销售51万元，
1: 哇，
0: 所以也是确实取得了一定
1: 可
0: 的
1: 喜
0: 效
1: 可
0: 果。但
1: 贺，
0: 是，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吧，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1: 确实，刚才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想让杜科长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来分享一下。那其实我们刚才都在说到我们这次的展会啊，你像新疆四大葡萄核心子产区，还有穆萨莱斯特色产区的一些集体亮相，千余款本土佳酿可以说是集中的展示。那从产区的定位来看的话，咱新疆的葡萄酒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啊？它又是怎么样？比如说在我们的全国，在全世界的酒类品质当中凸显出来的呢？
0: 是的，其实可能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新疆是中国葡萄酒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实已经拥有了2000多年的栽培和酿造历史，有很多文献记载，还有文物出土之中，新疆都涉及到大量的一些和葡萄酒相关的内容，而我们天山南北广袤的土地，我们有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以及独特的水土条件和干燥的气候，保证我们的一个生态的品质，也是为这个酿酒葡萄的生长和品质的塑造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以才形成了我们新疆葡萄酒色泽澄澈、酒体饱满、香气丰富、回味悠长的一种这种独特的风土表达。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也是形成了4+1的这个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具有新疆特色的葡萄酒产业版图。我们现在全疆的酿酒葡萄面积稳定在20万亩，葡萄酒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量也是在全国前列，拥有葡萄酒生产企业134家，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葡萄酒品牌。所以可以说，从天山北麓的雪山融水与广袤土原，到烟基盆地的优质风土，从伊犁河谷的山水滋养，到土哈盆地的独特的绿洲气候，最后再到我们的阿克苏、穆塞莱斯悠久的酿造技艺，不同的产区都以各自鲜明的自然风土与人文历史，共同构成了我们新疆葡萄酒的多元独特的一个表达。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多元化，因为我们新疆的广袤的土地就为我们这个葡萄酒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所以如今新疆我们也是丝绸之路葡萄酒文化为纽带，在推动这个产区品牌、企业品牌协同发展，以及深化这个葡萄酒和文旅餐饮文化的产业融合，持续提升新疆葡萄酒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希望我们千年丝路能够焕发出新时代的魅力。
1: 说的真好哈、啊。我其实也知道这一次科研院校的嘉宾阵容其实也是非常强的，在展会上。那葡萄酒其实是一个高度依赖科技的一个产业，你比如说从种苗选育呀，然后栽培技术，再到酿造工艺。我也想让您来在节目当中来跟咱们分享分享昌吉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具体的布局，那科研成果落地的转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杜科长。
0: 确实这个葡萄酒是一个全产业链融合的产业，而且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是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而且我们昌吉也是近几年也是持续一些产学研的合作。你像去年我们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院签订了这个一个合作协议。我们的龙头企业中信尼亚也是和中国农业大学有个深度的合作，而且今年我们也是昌吉州率先在全疆开展了这个葡萄及葡萄酒文化进高校的这样一个活动。通过这个和这些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我们也是聚焦像种苗选育、机械化修剪、叶幕调控、酿造工艺等关键技术，开展一个联合攻关。围绕我们的这个产区的风土表达、栽培模式以及提升葡萄酒品质、推动产品新技术落地应用方面，把实验室的这个转化为和葡萄园和酒庄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这个支撑高质量发展结合在一起。你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因为现在的随着劳动力的成本的不断的提高，就是我们在栽培环节中这个成本也是机械化的程度也是受到了一个也来到了一个瓶颈，所以许多企业面临着这个就种植环节中的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通过这几年的一些项目科研合作一个对接，我们目前的标准化谱源的这个机械化率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了全覆盖。今年九月就刚刚完成了最后一块版图的拼接，就是把这个酿酒葡萄采收的机械也引入到了马纳斯。所以截止今年九月，我们的酿酒葡萄从出土夏季修剪、冬季修剪，然后到一个下架埋土，以及我们的九月份的一个采收，可以全这些所有的环节都可以实现了一个机械化。下一步我们就想着能把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园推广的更多，能让机械化的这个应用程度更高。虽然只是一个这个机械化标准的应用，但是这个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个葡园的标准化，我们也是牵头完成了自治区的两项自治区的标准，两项自治区团体标准，所以才在这个环节过程中，想实现这些机械化的这个程度的提升过程中，确实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尽自己的努力在推动这一项的工作。当然了，中间的产业链包括像一些新酒种的开发呀，一些推广方面的一些提升呀，也是都离不开高校和科技的支撑。
1: 没错啊，这是要给咱昌吉灵草点一个大大的赞。对不对？就是这个全
0: 需要努力，
1: 对全产业链啊，我们在不断的努力，也是得益于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努力。像这次的展会，我们其实都在说节展经济，讲究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嘛。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这三天的热闹过后，咱昌吉准备如何把节展期间，比如说集聚的一些资源啊、人气啊，还有关注度啊，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后续会不会有一些常态化的安排？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展客展商啊，还是对于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其实可能都是最关注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说办好一次节会当然不是一阵热闹，我们的核心就是办一次节新一座城。我们在这个节会期间确实也是对接了许多客商呀、项目呀、专家资源，我想为了使这个节会的这个成效持续性，我们一定会建立台账，持续性的跟进，推动签约项目的落地。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节会转化为常态化的产销对接、产区交流机制。因为我们在整个年初的这个活动规划中，你像我刚才提到的，除了葡萄酒进高校，我们是针对年轻群体开展的一些活动
1: 啊，
0: 我们就是想从这个 通过一些年轻消费群体的提升，然后实现一个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想持续做强这个产区公共品牌。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底还规划了一系列的城市巡展，就是针对这一次来对接的客商，我们在一个是请他们进来，另外一个是我们要组织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把一些签约的，把一些合作意向以及签约的项目落地落实，同时完善这个酒旅项目呀，常态化的开展严选品鉴呀，持续的巩固结会带来的品牌热度，把这个短期的人气转化成这个长期的一个产业动能。使我们新疆葡萄酒的产业的综合效益不断放大。
1: 真好。这其实马上就到11了嘛，对不对？11、7天的这个假期，我想除了酿酒，葡萄园本身它其实也是一种文旅资源嘛。那咱昌吉在葡萄酒加文旅融合发展上，有没有哪些成型的一些线路，或者说酒庄集群啊，还有包括对咱游客来说啊，什么样的季节，或者说怎么样的体验是最合适的？也想让您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来推荐一下好吗？
0: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中已经打造了4条精品的这个葡萄酒的文旅线路，串联起了多个酒家和酒庄和景点。你像比如说我们从，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文旅融合、冰地融合。你像我们的张裕巴勃男爵酒庄、马纳斯的香海酒庄、尼雅酒庄、呼德浩特的大唐西域酒庄、昌吉市的印象戈壁酒庄、华清酒庄，以及富康的瑶池西叶酒庄、滨湖酒庄等等这一系列的酒庄，许多都可以涉及到研学酒庄酿造的体验、思路演绎等一些点位。游客可以走进我们的浦园，进行一个参观体验，也可以进入我们的酒厂，亲身感受一下葡萄是怎么采摘的、怎么酿造的、怎么历选的，最终成为了我们一个产品。同时最后再进行一个葡萄酒的品鉴，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天山北路的产区风土的魅力。从这个体验感上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8到10月是我们瓜果飘香的季节，酿酒葡萄也是，基本上到8月底我们的一些白葡萄品种就可以成熟，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初，我们的红葡萄品种采收完成。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葡萄成熟挂果成串，眼前也是一片绿意，所以在这个采收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丰收的喜悦。所以我想，在这个季节可能来进行一个参观研学，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葡萄园独有的风光。
1: 没错哈，借着11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期间啊，能赶快亲身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动不如行动嘛，对不对？刚才我们介
0: 是
1: 绍
0: 的，
1: 到了这么多，然后杜科长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行动去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最美最近是昌吉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也想让杜科长来跟我们大家伙来推荐一下咱昌吉的葡萄酒啊，您会怎么推荐呢？
0: 我想我们产区的最大的2个特点就是优良的一个生态禀赋以及多元的风土条件，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天山北路畅游畅饮，在昌吉，在开怀中品味我们丝路黄金产区的东方醇香"。谢谢大家。
1: 刚才杜科长在说到这个推荐词儿的时候，我直咽口水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和网友跟月薪一样啊，既然我们都听了这么多的这个葡萄酒，然后包括我们昌吉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不妨利用这个假期，我们去昌吉的这个酒庄，去到刚才杜科长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些优质线路，我们去看一看，走一走，亲自品尝完了之后，您一定会觉得，这才是昌吉的好酒，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一定到昌吉来感受我们天山北路葡萄酒的醇香。
1: 再次感谢昌吉州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技术推广科科长杜林峰杜科长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杜科长。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确实啊，也再次感谢杜科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借着这个机会向三天来为节展付出辛勤工作的所有同

0: 是道一声辛苦了。那刚才的这通连线呢，跟大家的分享其实信息量确实不小。我月薪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啊，葡萄酒这事儿表面上看是酒杯里那点事儿，但是往深了说呢，是地里的葡萄，是老乡的园子，是年轻人赶回来闯的那股劲儿，是林草局这些部门啊一件一件盯出来的产业。三天的葡萄酒节会闭幕，但昌吉在丝绸之路上酿出来的这杯酒才刚刚开始端给更多的人尝。如果这个假期啊马上就要到了嘛，您刚好又在昌吉逛展会，临走之前啊不妨多带两瓶，要是没赶上也记着这个名字，昌吉葡萄酒值得您下次来专程走一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

0: 应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4: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6: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 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9: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 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

0: 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馨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 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0: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

0: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1: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三兄。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

0: 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7: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7: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9: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8: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

0: 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 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 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6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4: 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是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
9: 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11: 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2: 亚运会就像是这次像启动跑一样，但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3: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
14: 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
15: 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4: 贵州、湖南及浙江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6: 9月3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 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4: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6: 假日前期，
4: 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6: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6: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6: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8: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5: 其他国际消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6: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5: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6: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5: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6: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7: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新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创新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1: 一至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同比增长17%；
0: 新疆优质冰鲜牛肉获得直达香港市场准入通行证；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AI 兽医在线守护牧区牛羊。
0: 国庆节将至，天山南北装扮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公司国际业务人员乌兰托呼塔生告诉记者，过段时间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以及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3: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2: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吴利努尔乃比江：
4: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2: 今年前七个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亚谈：
5: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2: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收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医院党委书记米勇：
6: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2: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1: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

0: 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玉苏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利凡、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马赫穆提吴麦尔江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宋亚军主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4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0: 今天上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1号、2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张小云、耿从从、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2: 现在我宣布，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3: 随着一声令下，工程两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飞速运转，发出的绿色电能立即汇入新疆电网主网输电线路。工程最后一台机组也计划于今年底前并网发电。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许红军介绍，
4: 这些绿电通过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可以灵活调配，有力支撑南疆四地州的用电负荷，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广阔的区域。待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容量投运后， 每年将向外输送18.9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它能够满足南江地区约600万户家庭。

0: 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将从根本上提升南疆的电力自给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位于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河源流之一的库马拉克河上，是库马拉克河上唯一控制性龙头水库。2019年11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正式拉开大坝主体建设序幕。2024年12月实现大坝封顶，2025年9月通过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新疆葛洲坝大石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俊芳介绍，工程攻克了多项世界级难题，诞生了几十项创新成果，特别是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最大坝高纪录。
2: 工程的建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面板堆石坝的建筑史来说的话，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从坝高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质的飞跃，为我们以后在建设高坝大库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标准和参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这一工程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由3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显著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温宿县土默秀克镇水管站副站长麦麦提麦和穆提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
3: 以前嘛，河坝洪水来，农们叫过来就干防洪吧，拉石头呀。26年到现在，农们没想来干活，他们自己的活干呢。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达 11.7 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它具备很强的粘调节能力，丰水期蓄存多余水量，枯水期精准释放，将彻底改变阿克苏河流域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困局。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 34.2 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域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可灌溉流域沿线1290万亩胡杨林。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大石峡更大的价值就是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它护住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南疆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底线。
5: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6: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持续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和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7: 眼下正值冬小麦适期播种的关键节点，阿瓦提县抢抓当前有利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玉米收获后的倒茬地块，全面启动27万多亩冬小麦机械化播种工作。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夏库尔村农民苏拉伊曼·阿布迪日木，
8: 现在农技作业效率高，采用这种一年两茬的模式，土地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收入也更有保障。
7: 小麦、玉米是新疆的主导粮食作物，2025年新疆净调出粮食超百亿斤，是目前全国七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规模化向全国供给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已成为新疆特殊优势。十五五时期，新疆将持续稳定这一供给能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9: 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推动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7: 畜牧业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是保障肉蛋奶供给、促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十四五时期，新疆在全国率先出台“牧九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金融支持、产业扶持等一揽子政策，稳住了畜牧业发展基本盘。自治区党委农办常务副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徐涛：
1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实施 畜牧业振兴行动为抓手，推动畜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双升转变，力争到2030年全区肉类总产量达到235万吨以上，全面构建现代畜牧业发展新格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1: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请听报道。
1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压缩70%。阿拉山口鸿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东一告诉记者，
13: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踏实更有底气。
12: 新疆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村民朱学翠：
14: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捡2个月，能挣12000。
6: 近日，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请听博州台记者四国会田金晶的报道。
15: 香港对肉制品品质、生产流程、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为成功拿下供港资质，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历时2年多对标香港准入标准，系统开展学习培训、流程优化与体系整改，在阿拉山口海关的帮扶指导下顺利通过审核。公司生产厂长杨正军：
16: 供港认证的门槛是很高的，我们认真研读供港标准，反复学习培训，今年又投入1.2亿元，从更衣室改造到车间硬件升级到人员培训，样样都按高规格来。
15: 近年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持续推进肉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此次企业成功获得供港资质，为泉州特色农牧产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高端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博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马纳提别克：
17: 今年来，博州聚焦这个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在品种改良、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技术服务等重点环节多点发力，完成肉牛品种改良的50000头以上，依托天来牧业推行人工智能加分布式的架子牛连农带农合作养殖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牛源、标准化饲料和这个全程技术指导，完成架子牛的合作养殖育肥12000头，泉州肉牛规模化比重呢提高到48.5%。
11: 创新制造看新疆。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帮助牲畜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18: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一部手机就能为牲畜问诊。
11: 由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兽医治疗平台搭建了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等多项功能。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润奇：
18: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11: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节省宝贵时间。今年四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江华介绍，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19: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6: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0: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21: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辅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这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1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20: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22: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20: 张玉表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照办证多头跑、往返跑和准入不准营问题，实现申请人只进一扇门、提交一套材料、一次办结证照的转变。
22: 通过整合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流程及数据共享，实现证照联办、信息共享、结果互认、自主打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从单向办理向集成服务转变，实现数据自行流转，实现跨层级办理，切实减少办事环节、办理时间和办理次数，简单事项审批实现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
11: 国庆节将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山南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3: 这两天，昌吉、阿勒泰、阿克苏等地城乡主次干道重点街区施工人员加紧开展节日布景作业，道路两旁整齐悬挂国旗红灯笼，喜庆的红色景致和鲜花绿植点缀街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抹抹中国红不仅装扮了街景，也让各族群众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阿勒泰市民库里米拉·阿伊肯穆拉：
24: 大红灯笼一挂，国庆节的氛围一下子就弄起来了，
0: 声势装扮得红红火火，看着眼前的景象，也让我尽些体会到如今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
23: 莫雷哈萨克自治县白杨河乡居民王月丽，
1: 看到街道两边都挂上了国旗，心

0: 比特别激动，穆磊这些年路越修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1: 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次干道临街楼宇和公园广场，处处国旗招展，灯笼高挂，国庆氛围愈发浓烈。喀什市各大公园、城区商圈的户外大屏持续滚动播放祝福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喀什古城街巷两侧民居商铺门前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游客行走在街巷里纷纷与飘扬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江苏游客龙伟
2: 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人民幸福，喀什这边人文景色非常的漂亮美丽，并且当地人非常的热情，也欢迎大家一起到这边来玩。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2度。
3: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4: 塔城多云，8到25度。
3: 伊宁多云，11到27度。
4: 伯乐多云，9到22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3度。
4: 奎屯多云，9到24度。
3: 石河子多云，10到24度。
4: 昌吉多云，9到25度。
3: 哈密晴，8到27度。
4: 吐鲁番晴，17到31度。
3: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4: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
4: 喀什多云，16到26度。
3: 和田多云，10到27度。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2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去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8: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9: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0: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1: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拉萨。好嘞，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在每天晚间21点准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好嘞，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快乐小马。最近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火热进行中，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收看比赛呢？今天的节目主题

0: 题就是我喜爱的运动员，赛场上有太多让我们感动和敬佩的身影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有请到了两位小主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员。这两位小朋友呢，分别是应该不叫小朋友，叫大朋友了啊，分别是来自我们36中高二二班和高二一班的两位同学，一位是杜欣怡，一位是李子涵。我们下面的时间当中分别和他们来打个招呼。欣怡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没啦。
1: 大家好，我是欣怡。
0: 好，欢迎欣怡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子涵，子涵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6中学的于子涵。
0: 好嘞。刚刚我们讲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亚运会哈。你们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那他分别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欣怡先来吧，好吗？
1: 好，可以。我最喜欢的是于子迪，然后他是游泳的运动员，然后主要是在蝶泳和个人混合泳这一块比较突出。
0: 你非常关注游泳这个项目哈，那我就想问问你了，那平常你是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
1: 我不会，但是通过看他的这个比赛，我对游泳感兴趣了，我打算寒假或者有时间的时候去学习一下。
0: 就是说这个运动员他带给你的这种运动的热情，或者说运动的这种感染力，让你也爱上了游泳这个运动，是吗？
1: 对的。
0: 好，子涵你呢？你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啊？
2: 我最喜欢的是林欣怡。他是铁人三项，就是游泳、自行车和跑步。
0: 那这三项你会的应该是跑步吧？
2: 对。
0: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刚才介绍到的这位运动员？我们子涵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2: 我就是在看本届亚运会第一天比赛的时候认识他的。就是铁人三项女子个人决赛。
0: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然后开始关注他，是不是？
2: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也和欣怡来交流一下。欣怡，你喜欢的这位运动员，你是怎么认识他的？是不是也是看了他的比赛啊？
1: 对的，我在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里面认识到了他。
0: 好。那你最喜欢的是他的哪一场比赛呢？
1: 最喜欢的是他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然后他的比赛的最后50米，然后他使出了全部的力气，全力冲刺，然后完成了反超。我觉得是带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0: 对，因为我们来看这个运动比赛赛事的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种赛点，或者说最后的这个几十米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特别让人紧张。那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还有印象吗？
1: 我当时是挺紧张的，虽然说不是我在去比赛，但是给我的感受有点身临其境了。然后
0: 腿在颤抖，然后手心在冒汗。
1: 对的。
0: 是，我觉得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最真实的身体上的反馈吧，才能够感受到运动带来的这种感受啊。那子涵呢？
2: 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也为他感到开心。
0: 有没有尖叫说哇，他带到了？然后那种旁边的人父母说哎那个悠着点。有没有像我这样？
2: 在内心中疯狂尖叫。
0: 在内心当中就是波涛汹涌，然后表面上静如止水，是吧？好嘞，非常开心和你们两个一起去交流啊。那刚才其实说到了，不管是游泳比赛也好，还是铁人三项也好，我觉得他们的身上都一定是有很吸引你们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这位你们喜欢的这位运动员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速度快，技术好，还是别的什么呢？子涵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
2: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很全面。因为铁人三项要一年做三项活动，他的游泳和跑步都很好。 因为他在自行车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落后，但是也跟着大部队，然后最终他还在跑步上取得的第一名，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厉害，
0: 太牛了哈。你有没有幻想，就比如说某一个瞬间，然后呢你也成为他，也像他那样在赛场上拼搏一下？
2: 嗯，我感觉是会幻想的，但是
0: 就想一想吧，是吧？
2: 对，
0: 是有的时候就看比赛就想，哎呀妈呀，当时要是我就好了啊，我要那个我也要像他一样，这就特别飒啊，就是代入感特别强。那心仪呢？
1: 我觉得俞子迪上面身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品质，他的坚持、勇敢，然后不怕困难，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坚持不懈，勇于拼搏，因为游泳训练很辛苦，然后他不仅要求你的速度和力量，但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他没有放弃，然后遇到很强大的对手他也是迎难而上，也没有退缩，我觉得这个品质真的很难得。
0: 对，这个运动员大家的这种品质、运动精神、坚持、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子涵，你喜欢的运动员他平时是怎么训练的，有没有做到了解，或者说还是只是停留在看比赛呢？
2: 他们铁人三项每天都要训练三个项目，而且三个项目还要接力完成，他们要的训练一次一次的考核，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万一有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错了，或者是节奏乱，那可能前面做的一切都会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
0: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全面。
0: 好，心仪呢？
1: 因为游泳训练经常需要在泳池里面，然后第一个就是要求他的力量必须要力量必须得很充足，然后每天反复的打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划水、每一个转身，然后我觉得就是挺辛苦的，而且游泳的话也是需要去控制体重，对，
0: 所以很佩服他们啊。心仪，刚才你的那个专业术语运用的仿佛让我就有错觉，好像你就是一个游泳高手啊，一定要得空一定要学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想和两位同学一起交流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我们把你们最喜欢的运动员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和你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你们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们最想跟他说些什么呢？心仪先来说好不好？
1: 如果我能跟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13岁能够在亚运会上面取得一枚金牌真的很不容易，我想问一下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好，子涵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三项做下来非常累，需要很强很强的毅力，所以我很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瞬间，他是怎么能够咬着牙去继续努力下来的？
0: 其实我觉得两位同学问的这个问，就是想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都会有一些共性。包括我们自己啊，包括我刚才跟你们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说他们真的要来的话，其实就是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那个一个瞬间，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咬牙挺一挺，我们就成功了，但是99%的人可能就是在最后努力咬牙的那个过程和瞬间，他们没有拼尽全力，可能就会和奖牌失之交臂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心里的那股劲儿。如果说让你们两位分别给运动员写一封信，刚才是提问，现在要让我们分别给他们写一封信，你们会写什么呢？我们先从子涵开始说起吧。
2: 我想告诉他，亲爱的，林心雨运动员，在名古屋冲向终点的时候，很为你感到开心，你跑步的瞬间，让我觉得像一只翱翔的鸟儿，我非常非常的激动，能够向你表达出这些 谢你让我知道摔倒也可以站起来，银牌也可以变成金牌。
0: 哇，真的就是摔倒了还可以继续奔跑。我觉得你的这些真诚的话，且不说他能不能收到，但是我觉得你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我觉得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鼓舞和感动啊。心仪呢？心仪想给你最喜欢的运动员写什么或者说什么？
1: 我想给他说，13岁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初一的年纪、小小的年纪就能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他真的很优秀。然后也祝愿他以后的比赛中然后也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然后祝愿他以后身体健康。然后以后能够天天开心一点吧。
0: 好嘞，你们的这种祝福都是特别纯真特别真挚啊，希望能带给他们更多的一些鼓励。我们把这份祝福放飞到蓝天当中，我相信有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和祈祷，他们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运动生涯的过程当中发光发热，争取更多的荣誉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你们俩聊一聊吧。心仪有没有喜欢的运动，除了即将要去学的游泳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 我平常比较喜欢打羽毛球。
0: 打得怎么样？是就是那种随便挥挥拍子的那种，还是说经过专业的学习了？
1: 比较菜，还是处于娱乐的状态
0: 啊。没事儿啊，没事儿，我不如你呢。我打过的这个羽毛球的次数可能一个手指头都得数得过来啊。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喜欢上这样的一项运动的呢？
1: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0: 特别喜欢运动的人。
1: 对，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
0: 哦，还被我猜到了。
1: 然后是对，因为是跟好朋友一块，他们比较喜欢运动，所以带着我一块、所以我也开始打羽毛球。
0: Okay, 好嘞。子涵呢？
2: 因为我刚刚说过说我喜欢跑步。所以说我感觉大的鼓舞吧。
0: 那你像现在高二了嘛，马上就是进入到高三了、这个过程当中你释放压力的方式不会就是跑步吧？
2: 也不是了。
0: 有没有时间跑步现在？
2: 现在是有的，
0: 但是不多。好嘞。你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心仪。
1: 就如我前面所说，我不是一个很
0: 擅长运动的人，
1: 很擅长运动的人。然后每一次跟他们打羽毛球的时候，打完之后就会浑身酸疼。然后这个酸疼可以持续一周吧，这就是我比较大的困难。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后遗症。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你拿着拍子迈出去的那一步，开始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哎呀，就跟我每次要说想减肥，跑跑步，骑骑车，爬爬楼，计划的很好，第二天早上就绝对就是，哎，算了，明天吧。就这种，你知道吧？子涵呢？
2: 就是在跑步跑到最后的时候，总是有一个腿特别酸特别沉，然后有一种放弃的感觉。包括像觉得经过二次呼吸，就像重复人生之后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确实哈。哎呀，我很佩服你，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跑步。因为我一跑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心率上来了以后感觉肺要炸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很理解你说的这种腿变得很沉，然后呼吸变得很急促，但是你还是能坚持下来的，所以向你学习啊，为你点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喜欢的运动员，有没有再关注到其他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呢？子涵。
2: 就是男子那个男决赛的时候，有一位选手叫陈元将，他是帮助中国时隔8年重新拿回了这个金牌。
0: 好，
2: 他特别厉害。
0: 特别厉害，帅不帅？
2: 嗯，很帅。
0: 必须的啊，懂的都懂啊。那心仪呢？
1: 嗯，还有一个张展硕。
0: 哦。
1: 然后。
0: 你不会看的是那一场吧？就是接力的那一场。
1: 对对，
0: 反杀日本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拿下了金牌，然后打破了亚洲的记录。
0: 对，真的太牛了！我是后来看的切片，就是在抖音上去刷到的。哇，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真觉得真的是太牛了！我们中国选手的这种咬牙坚持、不服输这种拼劲儿，确实值得我们为他们欢呼。哎，确实那场比赛我也看了，我感觉真的好棒啊！嗯，那我们交流的最后，我想问问两位同学哈，以后想不想成为运动员啊？心仪应该是不会吧？
1: 我应不一定吧，不一定会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是我现在对游泳很感兴趣
0: 啊，一定会成为一个爱好者是吧？
1: 对，那成为一个游泳爱好者吧。
0: 我懂你啊，那子涵呢？
2: 我感觉成为运动员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训练和汗水与努力，感觉自己还是做的不够好，不够多。想要站上那么大的赛场，我觉得还需要很多努力。未来可以。
0: 好嘞。谢谢两位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本届亚运会当中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选手。我觉得高二的生活会逐渐的繁忙起来，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压力，希望你们能够在学习之余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想一想今天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谈到的运动员那种不服输咬牙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劲儿，希望你们呢最终呢都能够翻山越岭登到顶峰最终上岸，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两位同学，谢谢你们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你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稍事一小段的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接下来走入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不如马汉毛勒朵刻在石头上的中国，不如马汉毛勒朵是刻

柯尔克孜族，家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这个乡只有2000多人，却有104公里长的边境线。1961年，19岁的布鲁马汉跟着丈夫来到东古拉玛山口安家。这个山口海拔4290米。东古拉玛在柯尔克孜语里的意思是山高坡陡，石头滚落。那时候国家需要护边员，他第一个就报名了。寻边路上，他发现这里虽然画了边界线，却没有立界碑。他不识字儿，就向别人请教，学会了中国两个字的柯尔克孜文写法和汉字写法。他回忆说，当我将中国二字刻在石头上时，兴奋地紧紧将石头抱在怀里，一整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他把这块石头抱到山口，立在了国境线上。从那以后，看到大石头，他就把中国两个字直接刻在上面。见到小石头，刻好以后，再用别的石头固定住，怕被风吹走。刚开始，他没有工具，只能拿尖石头刻，一天只能刻一块。后来有了铁锤和钉子，一天能刻好几块。天寒地冻，手伸出来一会儿就冻僵，他把手揣进怀里暖和一下，接着再刻。60多年过去了，他在边境线上刻下了10万多块中国石，累计巡边路程超过8万公里。在他守护的山口，连续60多年没有发生过一起人畜越境事件。他的3个儿子、2个女儿后来都成了护边员。2007年7月1号，65岁的布鲁马汉毛勒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9年，他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参加完颁授仪式后，他说，我没读过书，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祖国在我心中。那些刻着中国的石头静静地立在帕米尔高原上，像一个个不会说话的卫士，陪着他一起为祖国守边。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走入到今天的名师讲故事，一起来听一听精卫填海的故事。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言文，选自《山海经》，叫《精卫填海》。小朋友一定记住一件事，每一次在我们学习之前，不要慌乱，要先看一看这回学习究竟目标是什么。一起读一读。
5: 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3: 很不错，这是第一条目标。第二条目标很特别，
5: 感受神话当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
3: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要特别注意这些和学习有关的指令词。比如说在这个目标中就写到了两个指令词，一个是了解，那就是提醒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读懂，读懂这个故事。第二个关键词呢叫感受，就是除了读懂故事本身之外，还要再读出故事的真意。故事的文字背后藏着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层含义，小朋友听明白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读一读了。这个故事题目就叫《精卫填海》。首先呢，我先请小朋友先把故事读顺读准。我先请一个同学来，你来读，请你起立。
6: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焉于东海。
3: 真好，文中有一些注音他读准了，掌声鼓励。这回我们要提升一点哈，我们读文言文啊，稍微沉稳一些，稳重一些，能稳重的请举高手。好，我们全体一起来好不好？
7: 精卫填海，
5: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焉于东海。
3: 这个调子像古人在读，真棒啊。那接下来别忘了，何老师一再提醒，每一次我们不管学习哪一篇文章，都得关注学习的目的，对吧？同学们看一看，课后有一道题，说的是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话来讲一讲精卫填海的故事。我相信小朋友有这个能耐，对不对？ 开始准备。好的，来，这位男生请到台前来。我问问你哈，你需要偷看课文吗？
4: 不需要。
3: 真不需要啊？
4: 不需要。
3: 那你要知道，讲故事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就是逐字逐字翻译，讲故事你得加点材料，明白吗？我给你起个头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
8: 上古时期的部落的首领炎帝，他有一个小女儿，她的名字叫女娃。有一日，女娃去到东海游玩，但溺死在海里。她死后化作了一只鸟，名叫精卫。精卫为了不让别人溺死在东海里，所以他经常衔着山中的木头和有石块，然后呢填在东海里。
3: 他填这个海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8: 不让其他人来玩的时候溺死。
3: 相当好，这已经讲到很不错了哈。还有谁也想试一试？你请来。这回啊，对你又有提升的要求了。刚才这个同学讲的时候，精卫化成一只小鸟讲得很匆忙，而这只小鸟是本文的亮点。这段资料不查不会，查了添上去故事就讲通了，对不对？你刚才那鸟变得太快了，明白吗？掌声响起，开始。
8: 传说中上古时期的部落总领炎帝，
3: 有总理啦。
8: 首领他的名字叫做炎帝，他有个女儿叫做女娃。有一天他去游玩东海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小船上掉到海里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
3: 掉到海里，然后呢
8: 淹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的精卫。
3: 这只鸟为什么叫精卫呢？
8: 因为它常常叫着精卫精卫，并且是非常欺凌的，所以别人就叫它精卫。
3: 于是这只精卫鸟啊，
8: 它为了不让别人再受伤害，就常常去衔着西山它的木头或者石头，发誓要把东海给它淹埋住。
3: 真好，同学们很不错，感觉这两个同学说的没毛病吧。别忘了这次的目标叫了解故事的叫什么？
5: 起因果结果。
3: 细细思考，这故事有结果吗？
4: 没有。
3: 你看看这结果是可疑的。精卫去填海，这东海到底填了没有？来，你稍等，你先说。
9: 我觉得没有。
3: 凭什么？
9: 因为东海很大。
3: 请坐。你呢？
9: 它是个神话，可能填完了或者没填完。
3: 同学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很难肯定？
5: 是。
3: 那么请注意，在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策略单元，学的是什么策略？预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个结果大预测，谁要来预测？我先需要一个人扮演精卫哈，

0: 当代的中国小学生你来。现在我们请东海之神先预测。东海之神，你足够大，一只小鸟想舔你，你的预测结果有了吗？有了吗？有了，你先狂笑一下好不好？用笑声震慑它。
1: 就算你几千年再舔，你也舔不平我的，哈！
0: 太棒了！因为东海之神这么说，你怎么说？
2: 只要我一直舔，就一定能舔完。
0: 然后叫两声，
2: 精卫，精卫，
0: 准确了。诸神的议论，
3: 这小孩本来挺优秀的，但是不知道他哪天怎么疯了，还变成一只鸟。他说他要填海。
0: 对呀、啊，
3: 谁信我不信。
0: 他说他不信。
2: 你不信，那我就试给你看。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注意，对你的要求是你必须有另外一种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观点。
4: 你一定能成功的，你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把东海填平。
0: 人家鼓励你了。
2: 谢谢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
3: 你最好趁早放弃。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鸟一样去那里唱歌呢？偏偏要在这填海。
0: 对呀、啊，作为鸟，可干的事情可多了。
2: 因为我不想让其他小孩落进海里，所以我要一直填海。精卫，精卫。
3: 东海，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没有可能小小的精卫能释放更大的能量呢？
0: 有个神居然质疑你。
2: 哈哈哈哈！有个人
1: 竟然质疑我，他能填平吗？
0: 对呀、啊，
1: 这么小的鸟，他能填平吗？哈哈哈哈！
0: 好样的！
3: 你未免太过张狂了。
1: 我怎么张狂了？你就是比我小。哈哈哈哈！
0: 最后，我们欢迎当代小学生你来说两句。
3: 精卫，你是好样的，你本是好意，不让别的小孩溺水，你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把东海填平的，你是好样的。
0: 太棒了，说了。
2: 谢谢。
0: 诸神，请归位。好，同学们，这个结果各有各的预测，对吧？哎，你要发现啊，预测这个阅读策略很有意思，它必须是根据你的身份预测，身份不同，预测的结果怎么样？这故事就有丰富多彩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读神话故事的一种好玩的地方。好了，同学们，这里有几个词，你挑一个说一说，你觉得到底在你心中精卫填海是个怎样的故事？哎，得说出你的理由啊。
3: 我感觉精卫是个坚守的人，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填东海，我觉得他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0: 跟谁报仇？
3: 跟东海报仇。
0: 你来。
5: 我感觉他是个改造的人。
0: 怎么说呢？
5: 因为他用，
0: 请全体转身，出了一个新词，改造，我们都没有读到的，你读到了。
5: 因为他用小小木头和石头把，他就想把东海填平。
0: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想法，要保持好吗？
6: 我觉得是改造
0: 啊。改造不是刚说的吗？
6: 因为一开始女娃非常贪玩，但是她为了填平东海终于职守。
0: 我听懂了，她改造的是自己，就是我们在改造自然的时候，我们同时改变了自己，对吗？这是我上这课第一次听说的，掌声鼓励。相当好，请坐。
7: 我觉得这应该是探索。
0: 哎，注意，新词来了，请转身看看它。
7: 这个原地的小女儿女娃，她想要看看自己的能力能否把这个东海填平。
0: 对于她来说，东海确实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同学们，要解开这个迷惑啊，天下的人都少了认识一个重要的角色。看看课文，讲来讲去还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忘了，一起说他是谁。
8: 炎帝。
0: 请看，炎帝，神农氏，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相传炎帝是牛首人身，他青藏百草，发明刀耕火种，治耒耜，种五谷，领导人民垦荒，为的是种植粮食啊。你看，在关键时候，资料又来帮我们了。炎帝奠定了。

0: 上古农工的基础，那么我请问，把你自己当作这种农工部落的首领，你觉得你垦荒垦荒，种地种地，发现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心中着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土地。
0: 土地，你们同意不同意？是的。于是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你会读出很奇特的感觉。你想想看，作为炎帝最宠爱的、最珍惜的小女儿，你觉得她在那个时代受父命，她去东海做什么呢？
2: 有可能她身受父命去寻找土地。
0: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同学们看，游字在字典中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水里游动；第二个解释，他们两个用了，就是在各处的走动游玩；第三个解释，字典中表述为考察巡行。你觉得炎帝之少女到东海边，她应该选几？注意表态，一二三，我转身哈，全体表态哈，举高。现在你发现了吧，这个是去东海考察呀。于是我们再读这句话，常贤读。
3: 朝鲜西山之牧石，以英于东海。
0: 小朋友们去考察，发现这里有大片的海，于是我希望把它填成陆地。
3: 朝鲜西山之牧石，以英于东海。
0: 同学们，现在我累了，我死了，我化成小鸟了，我心里还存着初心，我常贤
3: 西山之牧石，以英于东海。
0: 每一次投下石块木枝，我都记住我的使命，常贤
3: 西山之牧石，以英于东海。
0: 小朋友，这只鸟不简单，这个神很伟大。你们看，红色部分说的是读
4: 不同森林永恒初心。
0: 这个单元啊，我们学的都是神话，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补天的女娲。除了这个单元以外，还有好多的经典。

0: 凤凰放山。
1: 你发现了吗？所有的神话故事它都是和天地日月山海为伴，其中的开、田、射、追、捕、奔、撞，这都是上古先民和山川日月的交往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跟自然交往。同学们，今天的人，上古的神，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最后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作证，一起恭恭敬敬地读，一二七。
0: 今天的我们一直按照祖先的样子生活。
1: 读故事要读懂故事，还要读出好的，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0: 老师再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聆听一个成语故事《长袖善舞》，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长袖善舞，
2: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3: 臣参见大王。
4: 相国来了。
3: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2: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3: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2: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2: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5: 大王恕罪。
2: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3: 是是。
2: 没事了，你下去吧。
3: 谢大王。
6: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3: 怎么会这样？
7: 老爷，出什么事了？
3: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7: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3: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8: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6: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3: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2: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3: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2: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3: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2: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3: 何以见得？
2: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

0: 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1: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江心广播，
1: 以心灵为笔，以时代卷。
3: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4: 新疆广播电视台，
5: 新疆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
7: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新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服务创新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7: 1至8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同比增长17%。
6: 新疆优质冰鲜牛肉获得直达香港市场准入通行证。
7: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 AI 兽医在线守护牧区牛羊。
6: 国庆节将至，天山南北装扮一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疆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持续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公司国际业务人员乌兰托胡塔生告诉记者，过段时间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以及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9: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8: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 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公司国际业务负责人吴利努尔乃比江。
10: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8: 今年前七个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1.7%，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38.8%， 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亚谈。
11: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8: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收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医院党委书记米勇：
12: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8: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7: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切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旅游、地质勘探、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 要密切关注秋冬季极端天气、震情形势和自然灾害等，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玉苏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利凡、潘西、科伊瑟尔克尤木、马赫穆提吴麦尔江参加会议。
6: 新疆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宋亚军主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7: 今天上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一号、二号机组并网发电，标志着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张小云、耿从从、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13: 现在我宣布，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14: 随着一声令下，工程两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飞速运转，发出的绿色电能立即汇入新疆电网主网输电线路。工程最后一台机组也计划于今年底前并网发电。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许红军介绍，
15: 这些绿电通过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可以灵活调配，有力支撑南疆四地州的用电负荷，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广阔的区域， 待大石峡水利输流工程全容量投运后，每年将向外输送18.93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它能够满足南江地区约600,000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需求，将从根本上提升南江的电力自给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14: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位于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河源流之一的库马拉克河上，是库马拉克河上唯一控制性龙头水库。2019年11月，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正式拉开大坝主体建设序幕。2024年12月实现大坝封顶，2025年9月通过初期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新疆葛洲坝大石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周俊芳介绍，工程攻克了多项世界级难题，诞生了几十项创新成果，特别是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最大坝高纪录。
16: 工程的

0: 建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世界面板堆石坝的建筑史来说的话，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从坝高的角度来说的话，是一个质的飞跃，为我们以后在建设高坝大库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标准和参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这一工程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由3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显著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温宿县土默秀克镇水管站副站长麦麦提麦和穆提对此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
2: 以前嘛，河坝洪水来，农民叫过来就干防洪吧。那是多呀，26年到现在，农民没想来干活，他们自己的活干呢。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达11.7亿立方米，相当于80多个西湖。它具备很强的粘调节能力，丰水期蓄存多余水量，枯水期精准释放，将彻底改变阿克苏河流域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困局。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域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可灌溉流域沿线1290万亩胡杨林。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3: 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大石峡更大的价值就是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千家万户，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它护住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南疆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底线。
4: 开局15五，奋起新征程。
5: 15五时期，我区将持续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和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6: 眼下正值冬小麦适期播种的关键节点，阿瓦提县抢抓当前有利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玉米收获后的倒茬地块，全面启动27万多亩冬小麦机械化播种工作。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夏库尔村农民苏拉伊曼·阿布迪日木：
7: 现在农技作业效率高，采用这种一年两茬的模式，土地能充分利用，我们的收入也更有保障。
6: 小麦、玉米是新疆的主导粮食作物。2025年，新疆净调出粮食超100亿斤，是目前全国7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规模化向全国供给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已成为新疆特殊优势。15五时期，新疆将持续稳定这一供给能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50%以上。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8: 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推动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6: 畜牧业是我区传统优势产业，也是保障肉蛋奶供给、促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十四五时期，新疆在全国率先出台“木九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金融支持、产业扶持等一揽子政策，稳住了畜牧业发展基本盘。自治区党委农办常务副主任、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徐涛：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实施畜牧业振兴行动为抓手，推动畜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双升转变，力争到2030年全区肉类总产量达到235万吨以上，全面构建现代畜牧业发展新格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0: 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请听报道。
1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

0: 是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压缩 70%。 阿拉山口宏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东一告诉记者，
1: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踏实更有底气。
0: 新疆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已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 49.8%， 同比增长 34%。 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村民朱学翠，
2: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捡2个月，能挣120。
3: 近日，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请听博州台记者四国会田金晶的报道。
4: 香港对肉制品品质、生产流程、食品安全有严格的要求，为成功拿下供港资质，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历时2年多对标香港准入标准，系统开展学习培训、流程优化与体系整改，在阿拉山口海关的帮扶指导下顺利通过审核。公司生产厂长杨正军，
5: 供港认证的门槛是很高的，我们认真研读供港标准，反复学习培训，今年又投入1.2亿元，从更衣室改造到车间硬件升级到人员培训，样样都按高规格来。
4: 近年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持续推进肉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此次企业成功获得供港资质，为泉州特色农牧产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高端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博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马纳提别克，
6: 近年来博州聚焦这个肉牛产业体质增效，在品种改良、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技术服务等重点环节多点发力，完成肉牛品种改良的50,000头以上，依托天来牧业推行人工智能加分布式的家子牛连农带农合作养殖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牛源、标准化饲料和这个全程技术指导，完成家子牛的合作养殖育肥12,000头，泉州肉牛规模化比重呢提高到48.5%。
7: 创新制造看新疆，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帮助牲畜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8: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一部手机就能为牲畜问诊。由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兽医治疗平台搭建了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等多项功能。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润奇，
9: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8: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节省宝贵时间。今年4月， 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于江华介绍，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10: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3: 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从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多举措深化市场监管领域便利化改革，营造良好市场准入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9月29号，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新疆首店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开业。星巴克北方区政府事务资深经理黄威告诉记者，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准营准入流程，有效缩短了品牌落地筹备周期，为企业快速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极大便利。
12: 前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辅靠前服务，政策的指导和办理是全程电子化，证照比我们预期提前1周拿到了，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筹备的时间。
11: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通过审批流程优化、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经营主体开办、变更、注销环节，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业务情形，科学设计办理流程，实现一网通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处副处长张玉告诉记者，目前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我区先后推出高效办成一件事、食品经营连锁企业便利化举措等多元化主题式套餐式服务。
13: 我们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打造高效办结的市场准入环境，高效办成一件事、连锁企业许可便利化、证照联办是我区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11: 张玉表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照办证多头跑、往返跑和准入不准营问题，实现申请人只进一扇门、提交一套材料、一次办结证照的转变。
13: 通过整合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事项，优化流程及数据共享，实现证照联办、信息共享、结果互认、自主打印，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从单向办理向集成服务转变，实现数据自行流转，实现跨层级办理，切实减少办事环节、办理时间和办理次数，简单事项审批实现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
7: 国庆节将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山南北迎风飘扬，大街小巷处处中国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这两天，昌吉、阿勒泰、阿克苏等地城乡主次干道重点街区施工人员加紧开展节日布景作业，道路两旁整齐悬挂国旗红灯笼，喜庆的红色景致和鲜花绿植点缀街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抹抹中国红不仅装扮了街景，也让各族群众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阿勒泰市民库里米拉·阿伊肯穆拉：
15: 大红灯笼一关，国庆节的氛围一下子就弄起来了，声色装扮得红红火火，看着眼前的景象，也让我尽些体会到如今幸福安稳的美好生活。
14: 莫磊哈萨克自治县白羊河乡居民王月丽：
16: 看到街道两边都挂上了国旗，心里特别激动。莫磊这些年路越修越好，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14: 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次干道临街楼宇和公园广场，处处国旗招展，灯笼高挂，国庆氛围愈发浓烈。喀什市各大公园、城区商圈的户外大屏持续滚动播放祝福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喀什古城街巷两侧民居商铺门前五星红旗整齐悬挂，游客行走在街巷里 纷纷与飘扬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江苏游客龙伟：
17: 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人民幸福。江苏边人文景色非常的漂亮美丽，并且当地人非常的热情，也欢迎大家一起到这边来玩。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0: 塔城多云，8到25度。
1: 伊宁多云，11到27度。
0: 伯乐多云，9到2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3度。
0: 奎屯多云，9到24度。
1: 石河子多云，10到24度。
0: 昌吉多云，9到25度。
1: 哈密晴，8到27度。
0: 吐鲁番晴，17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
0: 喀什多云，16到26度。
1: 和田多云，10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乡，看吾辈少年。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到乌鲁木齐市，关注节日假期推出的七项便民利民惠民措施。这七项措施呢，涵盖了交通出行、停车资源、政务服务、欢乐购物、文体游园、维权投诉和医疗卫生等。一是交通出行更加便利了，乌鲁木齐站九条公交线路末班车运营时间延时一小时，那机场市区直达的专线以及机场巴士服务时间呢，也是延时至了次日凌晨一点钟。同时呢，乌鲁木齐市还调配了1.2万多辆的巡游出租车，保障国际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游客疏散的需求，同时呢，也加大乌豫高速的天山北段沿线巡查和交通的疏导力度。那图乌大高速和京新高速两个公路的检查站也会实行分类分流通行，提高车辆进出乌鲁木齐的通行效率。那节日期间呢，乌鲁木齐交警的新媒体平台也将会实时发布他们的路况和交通管控信息，所以啊，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他们发布的信息，选择错峰出行，安全出行。二是停车资源的再释放，中心城区机关事业单位的166个院内停车场，大约6900多个泊车位持续免费对外开放，国有企业经营的87个停车场、65处的路侧停车路段、7700多个的泊车位呢，也是免费开放的。同时，水上乐园、小绿谷、水墨沟公园等11个公园、19处停车场，大约共有4826个泊车位免费开放啊！还有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的2处大型商圈停车场，大约有3600个泊车位也是免费开放。同时呢，乌鲁木齐市的24个商圈和景区周边的37条道路也会临时调整为便民停车路段，允许车辆路侧临时停放。三是政务服务不停歇，市区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每日的11点到13点，提供预约服务，办理不动产登记、公安、公积金、人社、医保等高频民生事项近1000项的业务啊。同时呢，交管12123 APP 也会实时的办理，不换领号牌、驾驶证以及申领免费的免检标志等41项业务，全市的9家车管所节假日期间的11点到17点正常办公，也就是每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啊是正常办公的，线上线下办理各类的车驾管业务。那9月27号和9月5号到9月7号，全市的24个派出所设立延时综合服务窗口，提供办理户政、交管、治安等92项高频业务。四是欢乐购物优惠多，各类的大型商超会延时营业至自然闭店。全市的593家便民蔬菜副食品直销点、69家牛羊肉直销点正常营业，60种现价菜供应不会间断。全市的49家餐饮企业推出中秋团圆宴、国庆欢聚宴等主题套餐，同时呢，也会联合线上提供这个团购套餐、代金券等服务。国际会展中心呢，在11会举办车展，汇聚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以及1000余款展车，让消费者也能够在11假期中乐享假期购车折上折。
五是文体游园月明星，国庆节的当天的21点，也就是晚上的九点钟啊，文化公园会举办艳耀天山童心筑梦大型焰火活动。国庆期间呢，每天的20:30至22:30，也就是每晚的8:30到10:30，全市主要道路和重点商业街区会开启节日灯光模式，自治区博物馆、还有新疆非遗馆、和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节假日的时候呢，也是正常开放的。那么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等景区也会推出门票免费、马拉松凭证免门票等各类优惠活动。人民公园、植物园等4个公园会接续推出音乐会呀、菊花展啊等各类特色的游园活动。六是维权投诉提诉办，12345热线呢会全天24小时畅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增设了11部投诉专线和9部旅游投诉热线，在重点商圈和景区设立56个消费维权服务站。他们会加强景区、商圈、农贸市场经营秩序管理，严厉打击食品安全、哄抬物价、消费欺诈、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加大两客一危、旅游包车、黑车非法营运专项的巡查力度，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七是医疗卫生健康型，自治区兵团以及市属的27家公立的医院和10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设无假日门诊，提供门诊诊疗、医技检查、住院救治、急诊急救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组织开展服务百姓健康型大型的义诊活动。31家医疗机构的600多名医护人员呢，也会分时段、分批次，在居民小区、社区村以及公园、集市、商圈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场地开展中医问诊、健康科普等大型的义诊活动。同时呢，113家疫苗接种门诊轮值服务也会继续啊，为群众节日就医提供便利。好的，一小段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9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29集。
3: 郭焕金不由自主颤了一下，倒不是怀疑楚医生的数据量他不敢胡说，而是想到孩童比成人多了200多块骨头，是细碎多变的小怪物。楚直口授道，
5: 孩童骨骼尚未融合，故数目较多，比如成人的尾骨和骶骨各为一整块，也按此计入总数，但在小孩那儿各为5块骨头，加起来就是10块，通常用不着注意孩子的骨头数目，但作为女医生，某种情况下会给孩子看病，心中要有数，技多不压身。
3: 医学不能一下学太多，这还是一门不能问。

0: 为什么的科学。比如你不能问人为什么会有206块骨头而不是207块，倘若问了没人搭理你，多半还会露出鄙夷神情，好像你无事生非。学习一阵子后，郭焕金目光涣散，眼口打哈欠。楚直问，
1: 累了？
2: 不累。
0: 楚直微不可察地缩了缩瞳孔说，
1: 别想在我这儿打马虎眼，一个人是不是精力充沛我能看不出来？
0: 被人看穿，郭焕金也不强打精神了，牢骚道，
2: 也没个实物可看，解剖解剖，既不解也不剖，纸上谈兵太枯燥了。
1: 诸种高原病在这儿都能见到，全世界都比不上咱这儿。
2: 当医生不能只会看高原病啊。
1: 说得对，医生要会看各种病，对病有兴趣，对人也有兴趣。
0: 高傲楚军医涉及医学果然从善如流。郭焕金斗胆说，
2: 我想眼见为实的学习解剖。
0: 楚直目神波动，似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道，
1: 解剖你要耐心等
2: 啊。等什么？
1: 等第一手资料。
0: 郭焕金还是糊涂，他知楚直生性固执，不想说的话即便是用老虎凳估计也撬不开嘴，算了，听凭他安排吧。一段日子后，郭焕金问楚军医，
2: 解剖学的资料你有了吗？
1: 别着急，继续等。
2: 具体等多久啊？
0: 楚直英朗的五官抽动了一下说，
1: 这可说不定，急不得，谁说了也不算。
2: 我主要是好奇。
1: 急没用，好奇也没用，时机要看天意。
0: 郭焕金大惑不解，本来是正儿八经的学西医，怎么搞得像古代学蛊学巫？古墨曾经住过的病房住进了新病人，也是老百姓，不过是男人。郭焕金心里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此病房不要住进他人，让独属于古墨的气息长久留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病房内尽早住进新病人，以覆盖悲怆记忆，免得他在此屋猛回头时，总觉得古墨摄人心魄的明亮眸光正凝视着他。现在记忆终于模糊，古墨曾经睡过的病床上躺着面容枯槁的老汉，从登记牌看他年龄不算太老，刚拐出中年人范畴，不过就算他不是病势垂危，在风华正茂的年轻军人堆里，他已足够老迈。
2: 给你打针。
0: 郭焕金说，病源头如小号陶土罐，脸如肮脏雪，白发扭结成团。郭焕金心下称他白头翁。白头翁晃晃浑浊粉丝一般的头发说，
3: 我不打。
0: 临床上经常碰到不愿打针的人，如何说服他们，郭焕金有经验，他和气劝说道，
2: 不打针你的病就不能好。
3: 打了针我的病也不会好。
2: 你是不是怕疼啊？
3: 我不是怕打针疼，我现在的疼比打针猛百倍。
0: 白头翁安静回答，他是癌症晚期，疼痛自是非常剧烈，但白头翁脸上一派淡然，好像难以抵御的癌痛只是书本上的传说。郭焕金锲而不舍，
2: 你不怕打针为什么不试试接受治疗呢？
3: 有些事结果不一定， 是可以试，有一些事结果定了就别试了。
0: 白头翁油盐不进，干脆合了眼。郭焕金不肯放弃，说：“
2: 哎呀，你试试吧。你不打针，我的任务就没完成。”
0: 白头翁难得的笑了，但脸上基本不见笑容，只是嘴角困难的弯了一下，说：“
3: 别为难，我直接和楚医生说，让他不怪你，
0: 郭焕金黔驴技穷，无奈地嘟囔道：“
2: 为什么不做最后的努力呢？”
0: 白头翁竭尽气力回应说：“
3: 我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2: 可你不接受治疗，怎么算努力呢？
3: 哦，我在节约药品，高原的药啊，每一只都走了很远的路，把它们留给有希望的人吧。
0: 郭焕金哑口无言，讪讪地带着未能注射的药品回到值班室，向楚军医报告：“
2: 病人拒绝治疗。”
0: 楚军医正埋头书写病历，闻听此言，说：“
1: 第5病区一床吧。”
2: 哎，我还没来得及说名字，你就知道是他？
1: 我并不知道，只是料想到他会做此选择。走，去看看。
0: 白头翁见医护二人走近，困难地拍下床沿，算是打招呼。他的生命不是以天和小时计算，而是分分秒秒都在流逝。郭焕金觉得他比刚才看到的状态又颓败几分。
1: 您感觉如何？
0: 楚军一问，罕见地用了您字。
3: 不好。
0: 白头翁说话的音色极低，像一卷残旧草纸，有撕裂的风在胡乱卷起的缝隙中呜咽吹过。楚军一停顿了片刻，用更低的声音说：“
1: 您不用害怕。”
0: 白头翁脸上突然荡起一层微笑，看得出他用全力驱动表情肌才完成这个笑容。
3: 我不怕，高兴。
0: 郭焕金抑制住身体打颤，垂危病人用高兴这个词，他怀疑癌组织已转移到他的大脑。
1: 帮您完成愿望。
3: 我在天堂。谢。
0: 听闻此话，就算见惯死亡的楚军医也不知如何回应，只能缄口。白头翁歇息了很长时间，将所有残存力气归攒一处，吐出的声音比之前要明亮有力。他略带羞涩地问：“
3: 你们会记得我吗？”
0: 因为有个门字，郭焕金知道自己也囊括在内。说真的，医务做久了，要记住每一个病人不可能。面对白头翁的白发，他很肯定地答道：“
2: 嗯，我会。”
0: 白头翁又缓了半天气力，对楚军医说：“
3: 是他。”
0: 这话郭焕金听不懂，楚军医很肯定地回答：“
1: 是。”
0: 白头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3: 快乐。”
0: 楚军医鹦鹉般重复着：“
1: 快乐。”
0: 郭焕金还有别的治疗要忙，匆匆离开。
4: 我发下帖誓，

0: 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又到了跟楚军医的学习时间，因第五病区被占用，楚军医将课堂临时搬至医生值班室。楚军医一字一顿说：“
3: 我不知道给你上什么课了。”
1: 顾焕金对楚直的教学旷课觉得反常，说道：“
4: 没关系啊，反正我的医学知识一穷二白，你随便讲点什么，对我都是新知识。”
1: 楚军医面无表情地说：“
3: 话可以这么说，我也知自己有这个实力，不过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巴普洛夫说的。”“
4: 哦，就是那个训练狗吐口水的苏联老头。”
1: 楚军医略带惊讶地扫了郭焕金一眼：“
3: 你自学到了条件反射弧？”“
4: 啊，什么弧？不懂。巴老头的事儿是我上学时看过的科学家小故事里讲的。”
1: 楚军医有些狐疑：“
3: 中学课本里连这么冷门的知识都有讲？”“
4: 哎，课本上没有，我是从课外书上看到的。”
1: 楚军医若有所思地说：“
3: 我记得你是西北小县人。”
1: 郭焕金的心不规则地蹦跳，糟了，他强作镇定地重复说：“
4: 啊，是啊，西北小县。”
1: 借以拖延时间，楚军医语气轻描淡写：“那里咄咄逼人。”“
3: 小县城的图书馆藏书挺丰富啊。”
1: 郭焕金不能束手就擒，绝地反击：“
4: 你别看不起西北，看不起小县城。”
1: 这话砸到楚军医软肋，他是江南的城里人，有轻微的地域歧视，自以为隐藏得很好，不料枝节问题上露出马脚。他明智地改换话题说：“
3: 你知道当军医，尤其是外科医生的光荣吗？”“
4: 知道，救人。”“
3: 这种回答跟没答差不多，医学范畴内哪个科不是在救人呢？”
1: 郭焕金理屈词穷，楚直继续问：“
3: 外科有什么优越性？”
1: 这回郭焕金不敢逞能，老实回答：“
4: 不知道。”“
3: 外科的实质，一刀寂灭，一刀繁华。”“
4: 讲简单明了些，不然不懂。”“
3: 第一，快刀斩乱麻，病人要么是生，要么是死，在外科会很快见分晓，不像内科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有的病一治几年几十年，时好时坏，甚至一辈子都治不好。”
1: 顾焕金见楚医生歧视内科，觉得他片面，坚持不复议，心想龙部长主攻内科，不知楚军医这番厥词可曾当他面放过。楚军医接着说：“
3: 第二，外科医生真学好了本事，好嫁娶。”
1: 这话惊得郭焕金三魂出窍， 见顾焕金惊诧的神色，楚君一说，
3: 我希望你热爱这个行当，把行情跟你说说清楚。当外科医生手上刀工会很好，切肉厚薄均匀，具观赏性横平竖直。
1: 顾焕金本来就圆的眼睛现在眼若铜铃，不过不按常理出牌的楚君一对自己耸人听闻的观点早有预见性，丝毫不受影响，继续说着，
3: 在人的皮肉上练出来的手艺，到猪牛鸡等各种兽禽肉上操练，手到擒来。人肉很细腻，哪怕是最糙的莽汉，其皮肤质地也比禽兽顺滑。
4: 是啊，
1: 郭焕金几欲昏倒，但正上着课，不得不俯首听命，并承认楚君一逻辑成立。
3: 外科医生的针线活儿会很好，穿针引线、割肉缝皮儿是外科基本功。外科将使用各种针法，高手技术，比如我可比苏州绣娘。当然了，花色没他们那么多，双面绣也做不到。我飞针走线，可把皮肤对位到如绸缎般光滑。
1: 如果不是顾及面对面教学，郭焕金真想用指肚把耳朵堵起来。天哪，这医学课像屠户传帮带，他想拍案而起，扬长而去，远离这诡异课堂，但又端坐不动。楚君一的讲述带有邪恶魔力，他连拉带扯将医学画皮撕下，露出血腥真实。楚医生已看出徒弟濒临崩溃，可他并不打算收手，继续大放厥词。
3: 外科医生的另一个优势是，天下没有哪个人敢轻易欺负你。外科医生的最后一个拿手好戏是，
1: 楚君一芳心未哀，谈吐正浓。郭焕金不想再听，站起身来。楚执政沉浸在讲授中，没注意到他厌学，嗔怪道，
3: 哎，对老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4: 不是礼貌问题，我准备找体温表。
1: 楚执环顾再无旁人的值班室，问道，
3: 给谁量体温啊？
5: 给老师，您。
1: 楚直看一眼自己洁白的工作服，一尘不染，摸摸脸颊，再摸摸自己额头，都正常，便下意识问，
3: 我怎么了？
5: 看看您是不是发烧了。
1: 楚直这才醒悟到郭焕金的阴险揶揄，
3: 不识好人心，为师跟你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4: 您这套说辞哪本教科书上有写？
1: 楚直双臂胸前交叉，傲然地说，
3: 哪本书上都没写。
4: 哼，那就是您自创的，信口开河。
1: 楚直大言不惭道，
3: 自创不假，也非信口开河，我想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传授于你，以不辜负龙部长和司令员的重托。
1: 郭焕金一直以为学医这事儿是部里决定的，却不想还牵涉司令员，有些意外。想到身上承担着重重责任，恼怒稍见缓解，心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师父的从唐僧算起都有无礼搅三分的传统，忍忍吧。见徒儿蝶舞心盛，楚直只好稍加收敛，他说，
3: 我现在讲最后一点，很严肃，放之四海而皆准。
1: 顾焕金满腔不以为然说道，
5: 啊，这么厉害。
3: 外科医生如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或书法家，
1: 真乃天下奇闻。顾焕金百思不得其解，问道，
5: 啊，为啥？
1: 楚君一不慌不忙展开说，
3: 外科医生需要手部肌群的高度灵敏和力度，这和书法与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成为艺术高手的潜质。
5: 嗯，画画和书法除了手上功夫，最重要的是脑子里的想象力。 任何佳作都不是只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5: 新疆九五后青年作家巴彦·塔斯肯对故乡有深厚的情感，他以笔为媒，将新疆的风土人情、自然美景以及人生感悟融入作品，让更多人领略到这片土地的魅力。请听录音专访《用笔记录故乡与远方》，由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采制。近日，巴彦·塔斯肯的散文集《克兰河畔》入选202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书中收录了他创作的40多篇散文。2025年，他曾凭借其中的散文《克兰河畔》获得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单篇散文新锐奖，成为这一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在作品中，他用质朴而澄澈的语言，将自己在阿勒泰克兰河畔的成长记忆娓娓道来。
6: 我也希望把当下这种哈萨克族的生活，以文字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读者。大家对我们的第一印象还是停留于这种游牧的生活，都是草原，都是骑马。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融入到了城市中，经历了乡村生活，又到了城市中，然后又有了这种去祖国的南方学习的这种经历。我觉得都有必要把它表达出来，带着这种想法去把它写下来的。
5: 小时候的巴彦·塔斯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特村，童年在克兰河上游种地放牧的场景和表妹埋葬小麻雀的温情，爷爷讲述的草原故事，这份独特的成长背景成为了连接他与大自然的纽带。2018年，巴彦考入广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预科时的写作基础课上，雷书叶老师成为他的文学引路人。雷老师不仅逐字逐

0: 逐句批注修改他的文章，还帮助他发表文章。与此同时，远方的一位笔友给巴彦塔斯肯寄来一本河南诗人王海桑的诗集，简单的文字叙述人生哲理，这给他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触动。受到启发的巴彦塔斯肯开始了仿效之旅，写作风格也发生转变。这些变化同样被敏锐的雷书叶老师捕捉到，并建议巴彦塔斯肯转向散文创作。
1: 他就建议我说，他说其实你的文字非常的适合去写散文，你要不尝试去把这些背后的故事把它写下来讲给大家， 我觉得可能你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我就一步一步就在他的引导下去开始了创作。
0: 2025年，巴彦塔斯肯将自己的40多篇散文集结成册，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克兰河畔》散文集，获得不少好评。克兰河畔的章节划分蕴藏着巴彦塔斯肯对故乡最细腻的情感寄托。克兰河上游水花阿勒泰的冬天，山脚下四个章节构成了他童年最鲜活的底色。克兰河下游则标志着他成长的转折，上初中后搬到下游的市区，后来沿河流走向广州。章节一河的脉络划分既按时间顺序，也以克兰河为线索串联起童年记忆的轨迹。书中既能看到阿勒泰的四季之美，也能读懂他和故乡的羁绊。创作之余，巴彦塔斯肯也始终以一双细腻的眼睛捕捉着家乡阿勒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1: 我们那里以前其实除了牧业跟农业之外没有什么收入，农民他每年的收入也仅够你下一年去生活。像现在旅游业起来了以后，很多人都会把家里的马租出去，第一天都有好几百的收入，而且其实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变得很近了。以前的路它其实很难走的，那像现在那些大路都修到村里面，很快15分钟就到了，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变化。
0: 过去的一年，巴彦塔斯肯不仅在花城、民族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上持续发表作品，还在阿勒泰、花城文学周等活动中与众多文学名家进行深度对话，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作者。站在新的起点上，巴彦塔斯肯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远方。在广州生活了5年的巴彦塔斯肯对这里充满了感情，他还记得与当地同学快乐的交流互动，租房时邻居大爷给予的帮助。他计划用笔去记录在广州求学时的经历。
1: 我在广州生活了5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岭南文化也有了自己独特的了解，所以也特别想以这样一部作品去做一个南北方的一个交流，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人民的感恩之作吧。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关注健康的各位好朋友们，好久不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又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在直播间向各位朋友问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因为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那今年的主题也特别的形象，叫律动不息。那世界心脏日，我们要跟您特别关注到的是心脏疾病当中的瓣膜疾病。那今天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了。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专家福俊院长。福院长，欢迎您。
14: 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3: 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介入中心主任、瓣膜中心医疗主任、主任医师陈玲。陈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13: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您带来世界心脏日的专场直播。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所有的咨询的渠道都已经全线为各位朋友畅通了。如果说您有心脏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二位专家，听听二位专家的专业的意见和建议，那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 APP 思路视听，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可以在屏幕区进行在线的留言。那今天呢，要关注到的是心脏当中的瓣膜疾病。首先请福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瓣膜在我们的心脏当中主要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14: 心脏就有像于我们这个住房一样啊，就也是四室两厅啊，就是有我们有四个心房和心室的结构啊，有四个腔，每个房室之间呢都有一个门， 我们叫瓣膜，它是起的作用呢，就是单向阀的作用，就是血流啊只能按一个方向流动啊，只能进不能退啊，这样子呢能够高效的保证心脏的做工，是最大的效率，这样子的瓣膜，所以说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心脏血流流向的一个控制作用。
13: 相当于我们心脏当中门的这个作用啊。
14: 对。
13: 今年的这个世界心脏日的今年这个世界心脏日的主题是律动不息，我们的心脏呢每时每刻都在跳动。下面请陈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常人一天心跳这个瓣膜开合的次数大概是多少次？
15: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大概在60到100次，那么我们每次在心跳的过程中，心脏的瓣膜也是跟着去打开跟闭合的。那么我们正常24小时，再加上我们正常的心跳乘出来的结果，我们正常人的心跳跟我们的心率跟瓣膜开合的次数大概在86400到110000左右。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我们看到我们心率也大概在8000多次到110000多次左右。正常大部分的这个病人的心跳都在10万左右。
13: 非常感谢福院长和陈主任带来的介绍。此刻呢，正在为各位朋友送出的是世界心脏日的专场直播，有关于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重点为您分享的是心脏当中的瓣膜疾病。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13: 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律动不息。那福院长，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似乎会比过去，更多的会看到一些瓣膜疾病的这个发病率，这个是和年龄的衰老有直接的关系吗？
14: 是的，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呀，老年化的病人是瓣膜病啊越来越常见，啊。瓣膜病啊，它是瓣膜，它也是一定的这个生命周期的，它有耐久性的，用了特别是到年龄大的时候啊，这个衰败就是退行改变，医学叫退行改变，用了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瓣膜就会逐渐衰败，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3: 就比如说我们通俗的理解，门它是带着这个合叶和锁芯的，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这个合叶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或者它这个开合起来没有那么的顺畅，这个和我们的心脏是同样的原理是吗？
14: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瓣膜它是有结构的，它分瓣叶、瓣环和瓣下结构啊，这样子这几个部件啊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引起它的功能障碍，有就狭窄的，也有反流的啊。狭窄的疾病呢，多数与炎性表现有关啊，在内地内陆啊，特别是江南地区啊，它湿气比较大，以风性为主啊，这是风性性的改变啊，在瓣膜病，特别是二尖瓣病变啊，出现的最多。在我们新疆这个地区呢，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啊，主要的病变呢以老年化的这种退行改变为主啊，主要就是以瓣膜的衰败，就是用的时间久了，瓣膜衰败，包括我们腱索的这个延长啊，或者是腱索的有一些挛缩啊，或者是我们的瓣叶本身的钙化呀啊，这种退行改变，或者是有些瓣膜的整些 感染引起来的一些穿孔啊等等，都会引起我们这个门的功能的丧失，导致我们心脏整个功能的退化。
13: 嗯，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陆续走进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在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福院长、陈主任你们好，我的父亲78岁，因为平时呢他喘息比较严重，就是走两步或轻度的活动就会气喘，今年去医院体检，体检报告当中显示3.5间有重度的反流，这个情况严重吗？因为当时医院评估也没有让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干预，就说随访。嗯，陈主任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5: 好，你好。是这样的啊，单纯的3.5间的反流有可能会出现患者的一些症状，包括胸闷啊、气喘啊，还有一些下肢浮肿啊，包括食欲下降的一些表现。但是一般情况下，在你比如回到5到10年之前，单纯的3.5间外科去开刀的手术，这些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最近5到10年，因为介入手段的出现，去做3.5间的环缩，包括3.5间半夜一些前夹，这些手术现在正在国内逐渐的蓬勃的在发展。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介入的手段去治疗3.5间的病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您父亲网友所说的，您父亲说的这个问题，那么是不是真正的是单纯的3.5间的反流所引起的症状？有没有冠心病呀？有没有冠状动脉血管的狭窄呀？我不知道冠状动脉 CT 做了没有，冠动脉造影做了没有？还有就是有没有肺上面本身的原因？因为有些老年人可能会有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说的 COPD，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我们要去评估的一个指标。
13: 哎，
5: 就是，
13: 他补充信息了，说有慢性支气管炎，而且已经很多年了。
5: 对，所以像您父亲所说的，如果是一个慢支的病变，那么单纯的3.5间的反流有可能是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肺动脉高压，那么这个3.5间反流有可能是因为 肺的动脉高压所引起的一个逆向传导压力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根治它的原发病，可能会需要长期去吸入激素，如果有感染的时候我们去治疗一个肺部的感染，这个时候单纯去干预它的3.5间可能对患者带来的结果并不那么理想。那么因此像这种病变要到专科医院去评估，到底是肺上面原因所引起的原发病，还是因为心脏本身所引起的原发病，还是因为3.5间反流所引起的症状，那么它的治疗原则跟决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在这里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十分标准的答案，这肯定是要经过仔细评估的。谢谢你的问题。
13: 首先要明确的找到病因，才能针对性的给出下一步的治疗的方向和建议。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有咨询的问题，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留下比较详细的信息，包括年龄，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这个糖尿病等等相关的这个问题，您描述的越详细，副院长和陈主任越好给您解答。感谢数千位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互动的信息，也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那福院长，就像我们房子在装修的时候新换一个门，它一开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肯定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慢慢才会出现问题。那么瓣膜病早期它可能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身体也不太会有太多直观的强烈的感受，有哪些信号的时候您提示各位网友朋友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是瓣膜疾病。
14: 是的啊，瓣膜病啊它其实是一个慢性发生的过程啊，它与往往从轻微到严重需要多若干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13: 嗯
14: 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很长时间内病人呢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3: 嗯，
14: 这时候呢有时候身体会给一些预警啊，比方说他的体力下降啊，原来可以跑马拉松的，现在我只能跑个半马，或者说是半马也跑不了，只能跑几公里，甚至跑步也跑不了，我只能走路，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自己的体力活动下降，这往往就是一个预警啊。这个有时候呢跟这个身体的症状状态也有一定关系，所以说这往往也会对自己形成忽视，很多人就觉得自己没休息好，是不是劳累了啊等，导致的这个功能不好，休息一下就恢复了，所以忽视就没有到及时到这医院去做体检。如果出现自己明显感觉到体力下降，特别是有脚肿，有部分的时候有晚上睡眠的时候呼吸困难啊，或者是体力你原来可以爬5楼的爬10楼的，你现在只能爬1-2层楼了， 这时候都是预警，应该及时到医院做检查，要看一看是哪一个区域的瓣膜出了问题，或者是有可能的潜在的其他的心脏疾患。
13: 有一些这个症状不太好做辨别，比如说像乏力，或者是这个气喘，像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他可能也有相关的症状，或有的朋友说，哎，我最近没有休息好，我就会出现这类的情况。他怎么样和瓣膜疾病之间做一个区分？
14: 对，瓣膜疾病的这个一般跟你的体力活动是有很密切相关的。你说体力活动下降。这个很多时候是跟瓣膜病有关系的，劳累这个肺部疾病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严格的区分呢，需要有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做区分，不能靠就只凭症状，凭症状这样区分的这是很盲目性的，因为 COPD 包括上回讲的这个陈主任讲过的，包括肺心病也会出现这种劳累性这个呼吸困难啊。或者这个甚至有狭肿，这个下肢的水肿啊，这些症状，它是继发，瓣膜是继发的，这种情况的评估需要到专业机构，需要有超声啊，甚至有些特殊的影像 CT 啊或者核磁的做具体的评估和专业的指导，这样子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13: 总之就是您要是出现相关的症状，就不能单纯的认为我最近太累了没有休息好，忽视这些信号，及时的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明确啊，能够早期的来去进行干预。那么在所有人群当中，陈主任，哪些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得瓣膜疾病的？
5: 就像我们瓣膜病发病中间，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发病原因最多的，在咱们整个新疆地区就是老年性的退行性便，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会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血脂控制的不好，然后又长期抽烟，那这种病人可能他引起瓣膜挛缩包括瓣膜钙化的几率会更高。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刚才院长所说的一些潮湿天气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一些就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一些患者，另外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本身他合并有冠心病，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的心脏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那么当出现心肌梗塞，当出现严重的心肌缺血的情况下，那么给瓣膜供血的这一部分血管它也会出现狭窄，它也缺血，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引起瓣膜本身的腱索乳突肌供血不足，那引起瓣膜的一些反流，特别是二尖瓣的一些疾病，二尖瓣一些很多疾病是在急性心肌梗塞之后或者在急性的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后引起二尖瓣的腱索或者是乳突肌供血不足引起的瓣膜的反流，还有其他还有一些结缔组织病，比如我们风湿免疫科中间年轻女性比较常见的 SLE 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家族性的，比如我们所说的马凡氏综合症，它同样在发生夹层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动脉瓣的反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还说的一些系统性的结缔组织病。硬皮病啊，系统性硬化症啊，可能都会累积到这种心脏这一块。那么因此如果出现类似的一个症状，出现了胸闷气短的症状，其实要判断瓣膜性疾病引起的这个症状跟其他原因引起症状，一个最简单的检查到医院的做心脏超声。超声是一个最直观而且最简单最无创的一个检查。
13: 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相对比较高发的人群当中啊，像高血压或者有吸烟史的人是更为普遍一些的啊。那么这比如说高血压，它是怎么样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瓣膜疾病的？
5: 你比如说我们的瓣膜的老年性的退行性便，可能跟我们这个钙化有关系，钙化高血脂的这一部分患者钙盐容易沉积在我们的瓣环，容易沉积在我们的瓣尖，那么它容易挛缩，容易引起反流。那么高血压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了，血压是我们整个心脏的一个后负荷，当我们长期高血压过程中，我们心脏在舒张期的过程中血压在往前，你的后负荷越重，那么我们对主瓣就是一个逆流，一个反向的一个冲击，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引起主瓣，引起整个深主动脉扩张，引起左房的增大，引起我们深主动脉环的扩张，那么因此它带来一系列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主瓣的一个反流。
13: 了解了。那吸烟呢？我们知道烟对于全身都有伤害，对于我们的肺有伤害，它是怎么样对于心脏造成影响和伤害的？
5: 我们 这样去理解这样一个逻辑啊、
13: 嗯、
5: 我们抽烟是我们冠心病中高危因素之一，我们长期大量的抽烟会引起我们冠心病血管的一个缺血，当我们冠心病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又合并有心肌梗塞，那么给我们整个全身不管是二尖瓣还是主瓣还是三尖瓣供血的血管出现了问题，它同样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不光是因为尼古丁这一块对我们某一个组织造成的损伤，它对整个全身的我们现在一个叫做一个泛血管系统，整个泛血管系统包括脑梗发病率会增加，包括我们的肾脏的血管血供会出现问题，那在这种所有的因素作用之下，它同样会引起冠心病的血管会出现问题，那给瓣膜供血的血管一样会出现问题，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那么它出现瓣膜反流出现缺血的这种比例也会上升，那因此实际上戒烟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大活动，正好在这个机会之下、
13: 嗯
5: 我们也是要宣传一下，
13: 对，这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啊、嗯、戒烟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那下面想请副院长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
14: 嗯、
13: 就是到了这样一个换季的季节、
14: 嗯、
13: 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好像总觉得哪里不舒服，需要各种去适应天气的变化、
14: 嗯、
13: 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在这个时候会多见、
14: 嗯、
13: 那心脏相关的疾病呢？
14: 对，
13: 嗯，
14: 换季啊，比方呢，这个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换季里来说，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会急速增加，
13: 嗯，
14: 特别是这个冠心病的一些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啊，比方说心梗，还有就是血管疾病，因为换季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小血管或者大血管强烈的收缩，啊，会导致这个血管出现类似于夹层啊，啊，或者是。斑块破裂导致一些心梗啊，这种心血管事件出现，这种可以导致很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主动脉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出现之后呢，有时候抢救时间是以小时计的，如果说晚一个小时，死亡率就增加1%啊，这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一个铁律。
13: 嗯，
14: 所以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我们的保暖和一个适当的添衣，还有一个就是戒烟戒酒啊，这是我们的高危因素，尽量避免。以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宜逢节假日宜逢变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血管大夫最忙的季节。
13: 嗯，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微信后台上露露在留言说，福院长，我的父亲65岁，有高血压，之前呢心脏做过支架，国庆假期好不容易休息，想带着老爷子出去转转，这个飞机单程的时间大概是在5个小时左右，我有点担心，这个有没有影响啊、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14: 嗯，大多数来说啊，一般的来说，如果说我们的支架的这个效果是比较理想的话，是可以出去旅行的啊，这个要请的广大的网友啊要放心，但是有些情况需要医生的评估的，比方说我们做了支架以后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了啊，这个病人做了支架，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有心肌梗死的病人，如果心肌梗死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做了支架以后也许他的心功能会下降，因为梗死的心肌即便恢复了血流，它也不可能再生。
13: 嗯，
14: 这时候就会引起它的心功能的下降，也可能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律失常就是我们梗死的心肌，它有可能产生异位曲波点，导致恶性的心律失常。这个需要我们医院的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13: 嗯，
14: 特别是他如果有个定期在医院的随访，有医院的判断，如果是情况比较稳定良好，也没有残余的症状出现，他完全可以出去旅游的，甚至乘坐飞机啊。包括5个小时的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可以做的，啊，但是如果说评判了这个病人有心律失常，比方说我们做了心电监测，有恶性心律失常，或者他的整个心脏已经扩大了，啊，有 EF 下降，就是心脏收缩的能力下降，甚至合并了我们就说的我们血管瓣膜的问题了，比方说当时我们的心梗以后导致乳头菌功能障碍，导致了我们二尖瓣有反流了，
13: 嗯，
14: 或者是我们有长期高血压，出现了我们主瓣也有反流了，或者有狭窄了等等类似的疾病，我们就要小心了，这时候就不便于出远门了啊，这时候就一定要小心了，这时候。
13: 借着这个网友

0: 我的提问也想请陈主任再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做一个提示，因为国庆假期大家都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计划，有自驾的啊，有乘飞机想到其他的城市去转一转的，对于本身就有一些心脏疾病的患者，您有哪些提示，陈主任？
1: 好，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疾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正如我们院长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这个患者本身，你比如他是一个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他容易出现猝死的，那么这时候没有干预之前，我们最好就不要去做这些长途的交通工具。或者是我得了急性心肌梗塞，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的支架患者，从简单的支架到复杂的，从简单的冠心病到非常复杂的冠心病，中间是非常大的一条链。也许你做完了之后，也许你得了一次急性心肌梗塞后，你的心脏并没有增大，你心脏的射血分数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就包括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你处理的比较及时，你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处理受影响的相对比较偏小，你心脏的功能是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你把你的药物带好就行了。比如我长期要吃的阿司匹林、玻璃维，包括贝琳达、他汀这些药物长期随访，随身所带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就可以按照正常人这样去生活。但是如果你本身你做完之后，我的心脏实际上已经很大了，我左室非常大，甚至我的 EF 值很低，反反复复有这种心律失常的一些表现，或者是这个容易出现反反复发心衰的这样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适量，你就要我们叫做量力而行。那这种情况下，本身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的情况下，那你去坐飞机也好，我长途自驾也好，这样就不是非常安全的一种状态了。那么因此对于这种所有做支架的患者也好，或者所有去处理过瓣膜病的也好，我记得昨天上个星期一个88岁的老军人，我做完TAVI加这个瓣膜一个手术，因为他恢复得很好，他说我要坐5个小时飞机，我说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虽然已经88岁了，但是我看到他的超声，我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老红军，他的状态是非常好，那么可以去乘坐这些交通工具，或者说我可以去做长途的自驾。但是对于这些治疗这一部分患者来说，应该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长期随访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们要求患者朋友为什么要术后1个月、3个月、半年去做一个随访。那么你在随访的过程中，您在这次出行之前，您跟你的这种长期打交道的医生去做一个沟通，他会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推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倾向性的一个推荐。因为这种事情，哪怕你的状态很好，哪怕你是一个正常人，在出行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什么呢？我什么样的病人是一个高危的，我的彩超会告诉我结果，我的一些化验检查会告诉我一些结果。好，
0: 不管有没有心脏类的疾病，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自驾也好，坐飞机也好，都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嘛。每年在这个节假日也会有什么经济舱综合征呀，这个相关的这个疾病的热搜冲上词条。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车上或者是在飞机上，可以做的一些这个动作，能够有效的降低对心脏的影响？比如说我经常会做一些踝蹦的运动，我就觉得哎，好像会舒服一些。副院长，
2: 这个属于养生类的啊，这个心脏养生类的，这个心脏如果有预警的话，一定要就说不是靠某一个单一的动作能够做到明确的判断的，这个概念要比较明晰。我们全身有个很惨痛的教训，就是原来我们这是一个知名的大专家，还是心脏专业的大专家，就是因为节假日出去泡温泉，泡温泉然后就不适，然后他觉得是因为他才做过体检，1年前才做过心这个血管冠脉病变的，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病变，不是很严重的病变，当时就没有重视，做泡温泉不舒服，然后他当时就没有，这是我们的专家啊，没有及时到当地的就是就医的门诊去就诊，就是像非要回到他的当地医学院去看病，在就是过程中回车的过程中间，他就出现了心血管意外事件，就非常可惜。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养生的，包括一些八段锦啊，这些养生的动作，肺部这些功能，它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一般的这个身体状态的，但是不能作为一种就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预警，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朋友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要讲要知道的。
0: 非常感谢副院长。

0: 和陈主任跟大家做了我们在国庆假期出游的心脏健康的相关提示。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要重点聊一聊对于已经确诊瓣膜疾病的患者目前是怎么样治疗的，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治疗的方式。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9: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0: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1: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因为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新疆名医堂的老朋友，分别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专家福俊教授，以及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介入中心主任任瓣膜中心医疗主任、主任医师陈玲。那二位主任呢分享心脏健康科普知识的同时，也期待着解答更多网友、更多听众朋友关于心脏疾病相关的咨询。您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581961或者2501961。我看到我们 各大平台都陆续在走进很多的网友，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伤感歌手说中午好，谢谢，谢谢您的关注，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那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心脏瓣膜疾病的相关治疗的问题。福院长，我们的心脏瓣膜如果出现问题，针对于不同的情况是如何来做治疗的？
5: 对，心脏瓣膜呢，根据它瓣膜发生的地方，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还是肺动脉瓣，不同的地方呢，治疗策略有所不一样。瓣膜出现了问题，要看它的严重程度和对我们的生命威胁有多大，是采取一种药物治疗啊，还是一种折剂治疗，还是需要一种急诊治疗啊？需要有不同的策略，是个性化很强的一个治疗，需要一个团队。比方说我在我们心脏中心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心脏瓣膜团队来综合评估这个病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治疗，主要的宗旨就是一个价值医疗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就是说你就像我们穿鞋一样的，不是越贵的鞋就越适合你的脚啊，就是你穿得舒服合适，对他的生命周期影响越广，影响是花费越少，对病人的影响越小，我们就越采取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所以说每一个病人的瓣膜的情况处于不同阶段，它的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啊。
0: 总之是有针对性的，
5: 对，
0: 多样的治疗方式可为大家提供选择啊，
5: 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
0: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史先生打进了咨询，史先生您好。
12: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啊。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1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23年放的心脏支架，放了两个支架，中途呢也没有，中途就是做了几项血脂检查呀，心脏那个彩超检查，没有做的介入检查。这个医院呢说你做个介入检查必须是不是要好一点，我想问一下专家给个建议，是做什么检查要好一点。
0: 副院长给史先生一些建议。
5: 你好，你原来是23年做过一个这个心脏支架的这个治疗啊，术后有过做过这个方面的检，这个做的超声和一些生化检查，就是没有做造影，
12: 对
5: 吧？没有就这，
12: 对，
5: 没有做介入造影检查，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超过了这个2年以上的时间啊，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复查一个心脏造影的，这样检查就是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说我们有临床医学上的证据，比方说你有新出了一些心律失常，或者说你瓣膜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发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您还是需要做一个心脏介入的一个检查，来明确你治疗的效果和远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啊，这样是比较好，比较靠谱一些。如果说是对介入这个造影呢，有比方说造影过敏啊，或者有些忌惮呢，也可以做一些冠脉 CT 等等相关的检查啊，来做一个替代的一个筛查啊，这样子呢，也可以给临床医生呢提供一些诊断的依据和一个评价的指标。
12: 我中途就做的这个检查，这个血脂，我以前不是血脂高嘛，现在吃药了以后检查这个血脂呀，都恢复
5: 正
12: 常了，
5: 都正常了，对吧？
12: 都正常了。
5: 对，
12: 我现在
5: 这是很好的。
12: 吃的是现在吃的是5种药，那是要不要去把那药调一下呀？时间长要那所有的药，他们说2年以后有些药可以不用吃了，是不是这样的？
5: 有些药是可以不需要吃了，特别是一些抗凝的。一般来说，支架有些药是抗凝1年以后可以减掉，但是必须要用的药。比方说阿司匹林类的药，一些常规的降脂药包括一些如果有血糖甚至有心功能不好的有些药物控制心率的药物，这是必须要长期吃的啊。这个需要这个根据您的化验指标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基础药物一般来说不需要这个长期变动的啊，是基本的药物是要长期服用的，特别是如果有控制血压，不是说你血压正常了我就不吃高血压药了不是这个概念的所以说有些基础病的药物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具体怎么调需要一个动态的需要专科的医生这专科的医生你要找一个你专业的专科性的那个的医生长期看他的门诊做中中的随访而不要根据某一个阶段的断章取义的去这对症下药，这样很容易产生偏颇的。
12: 那就是最好的还是要做一个介入检查是吧？
5: 对，如果有相关症状，如果说是比方说你现在如果 很稳定啊，这个很稳定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冠脉 CT 评估一下原来的效果，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
12: 我现在做完以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一点症状也什么什么不良的、不好的那样反应啊，什么都没有，就是、那样子还需不需要做那样的介入？
5: 那你可以不用做介入，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做个评估吧，做一个舒材评估，这个基本上是无创的，对，又很简单。大概就20-30分钟就做完了啊，也没有什么任何痛苦，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数。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没有认知，啊没有做到一个基本的评估，就是容易导致心血管意外事件。因为你可能有病变，只是说症状不是那么典型，啊，但是这种情况下是最危险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类人群，啊出现恶性事件带到医院来，这时候就显得太晚了。
12: 好，
0: 陈主任给史先生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3: 我同意院长刚才的意见。为什么要让您去检查呢？因为是这样的，你当时做了血管，做了这个支架，其实我们都知道冠状动脉进展它是同步的，很少有部分血管，比如我做了造影之后仅仅是这一根血管有问题，也许您其他血管当时有个30%、40%、50%的一个狭窄，或者是没有这支做支架的血管那么严重。那这个情况下经过2年或经过3年的一个药物治疗，那其他的血管是不是在进展，或者是说你原来放支架的血管是不是出现了支架内的再狭窄。因为在这一方面您还是要这个过一段时间是要一个评估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发急性心肌梗死之前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第一表现就是急性心肌梗塞来的。那么因此我们做完了这个支架之后，你要考虑到其他的血管，因为你本身就有问题，其他的血管病变是不是在进展。那么现在不带症没有症状不代表我的冠状动脉的血管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因此第一个这是要检查，第二个就是在您看您的化验单的过程中，你要注意到啊，我们的血脂它是一个普遍的泛的一个概念，对患者的这个血脂谱中最重要的就是 LDLC， 就是我们叫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际上你看化验单，很多医院中他把他的这个箭头指标定在2.6，但是对于做过支架的，对于近期发了心肌梗塞的这个患者呢，您不能只看到2.6，你不能看到他没有箭头就算是正常的啊。对于反复有心肌梗塞的，有高危因素的，我们把这一部分 SCVD 的患者叫做分为很多阶段，包括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还是超高危的。那么我们对这个血脂谱呢，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心肌梗塞，又有其他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医生去评判的，把你划在这高危患者或者是超高危患者，那么它的 LDLC 的水平就不能控制在2.6了，我们要控制在1.4，在原来的基础上下降50%。所以你要跟你的这个平时随访的医生要去评估你到底是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跟状态，不能只盯着那个我没有箭头我就是正常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东西希望您要注意一下啊。
12: 好，
0: 那石先生给您的解答先到这儿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开心，再见。
12: 好，谢谢，再见。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的参与互动，热线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多个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福俊院长和陈林主任会在线为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答疑解惑。那回归到心脏瓣膜疾病治疗的这个话题，刚才福院长介绍了很多治疗的方式。那过去说到心脏手术的时候，大家会带着一丝顾虑，带着一丝担心，觉得是大手术对于身体的这个创伤会很大，但其实现在心脏的这个各种微创的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对于瓣膜疾病的介入微创的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副院长？
5: 瓣膜疾病的传统手术都是开胸手术啊，这是大概是10-20年前，现在随着介入的这个蓬勃发展，这就是器械的改进，特别是我们这个相关的生物材料的这种材质的改进啊，它的耐久性的改进啊，所以介入治疗呢，已经目前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了，因为它远期效果已经现在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 RCT 的研究啊，就是说对于中危的病人啊，原来 我们介入治疗是对于高危的，现在中危的一些病人，就对于外科手术中危的病人也采取介入治疗，也不亚于外科手术的治疗，而且它的短期的这个临床死亡率呢也会明显下降，对病人的那个接受度呢是明显提高啊。所以外科呢现在瓣膜疾病现在越来越趋于微创化，包括做外科手术也有微创化，但是外科有外科手术的优势，外科可以去除病变的这个瓣膜，可以把这个解剖，就是说生理解剖矫正变成解剖矫治，可以达到。

0: 传统我们微创就是觉得刀口小，我看不见刀口就叫微创。其实真正的外，从医疗的角度来，微创就是病人获益最大，啊，远期效果最好，康复得越快，就叫微创，而不是单纯与切口的大小。啊，切口大小只是一个肉眼可观的一个指标啊，但是真正的考核的指标是病人第一个康复得快，花费少，这个住院时间短，然后远期效果好。就是我们远处所说的一种价值医疗，啊，这个评估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于高龄来说，高龄人来说，我们追求的就是病人尽量恢复得更快，减少他的并发症，啊，手术风险降得最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他的这个解剖特点，如果能够用介入的方法，那我们尽量用介入的方法。如果但是低龄的，特别是65岁以下的病人，我们要考虑他的全生命周期，就是15年以后的效果。啊，而且他的手术风险，如果处于低危的或者中低危的病人，如果做外科手术，他做了这个解，他做的这个，瓣膜的这个矫治啊，可以达到接近这个解剖矫治，而不是整整的生理上的一个改观。啊，他就做的根治的远期效果会更好，而且风险相对又低的话，这病人获益会更大。而且外科手术现在可以做到微创，微创呢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开大胸，而是可以通过小切口。啊，或者是胸腔镜的术数，可以把病变的瓣膜去除，或植入一个这个完全新颖的这个外科瓣，这样子呢，可以达到一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效果，啊，病人获益也是很大的，啊，这样子是需要结合病人的个性化的特点来做最终的抉择。
1: 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也多次跟大家介绍，二位专家擅长的专业领域。像陈主任是心内科介入中心瓣膜中心的主任，您每天都在和这类的心脏疾病的患者在密切的接触。近期有没有哪个患者给您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2: 这种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做微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就是为了第一，我们给患者的创伤比较小；第二个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特别对一些外科手术高危，包括高龄，包括他有其他的基础病没有办法去耐受这种外科手术的患者。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前面刚才也提到，中间有一个88岁的一个退伍老军人，右冠完全闭塞性血管病变。加重度主动脉瓣狭窄，今年89了，1年前做的，上个星期到我门诊去看，去复诊，他就问我，我准备让我爸爸回河南老家，我能不能坐飞机？就是沿着刚才那个话题在说。那当时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左边的血管还可以，右冠是一个慢性闭塞病变，也是我们做冠心病介入中间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堡垒叫做 CTO 的病变，另外呢就是一个重度主动脉瓣的一个狭窄。那么传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首先闭塞血管就很难打通，第二个呢，对于一个重度主狭的一个患者，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是一个猝死高危的一个人群。那么我们中心经过讨论之后，包括院长也一起参与，我们在一起讨论之后，对于这个88岁一个退伍老军人做外科手术，显而易见他的风险是很大的。最终我们就采用介入的办法，把右冠的闭塞打通，放了一枚冠心病的支架，然后再把这个他位的瓣膜做完之后，那么术后1个月，他跑到我的诊室里面给我送了锦旗，然后又跑到我诊室，陈主任，你看我能干这个，在那就真的在我的诊室在给我压腿，就是在压腿。你看我又恢复到我这个50岁60岁左右当兵时那种状态，现在老爷的状态是非常好，而且上个星期也在我的门诊做随诊，这是主侠的病人。实际上对于另外一个很重的，我印象中是咱们这个也是咱们的同行，是咱麻醉科的一个主任，他的老母亲急性心肌梗塞合并有急性二尖瓣腱索的一个断裂。那么对于这种病人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合并有二尖瓣重度反流的患者，这些你回到这个原来没有介入的那个时代，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甚至超过80%左右的病人急性二尖瓣反流合并有急性心肌梗塞。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循环左房压很高，你循环是很难去纠正的。那这个时候外科手术它又是一个极其高危的患者，因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期，你去做外科的一个缝合，包括外科换瓣，本身对病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在急诊的情况下，把二尖瓣采用二尖瓣钳夹的方法，把这个脱垂的这个半夜把它夹住，把二尖瓣反流减轻，然后一站式的把另外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 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整个

0: 病人来说，从循环的角度上恢复，从结构的角度上恢复，这对病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前阶段时间咱们医院的公众号也发的急性心肌梗塞右冠急性闭塞核聚变有时间隔穿孔，我们叫 VSR。 那么这对于病人整个循环来说， 这也是九死一生的这种患者。那么在急性期，时间隔穿孔它是有另外一个结构的，就是左心室跟右心室中间它是没有通道的，那么你因为坏死之后导致了时间隔供血的血管缺血，导致时间隔中间烂了一个很大的洞，说白了，那么这时候左心跟右心之间它是贯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之后，你单纯是把血管冠心病闭塞的血管打通，那对于病人来说，因为你的左心跟右心居然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么对于在急性期的这种患者来说，在2周或者3周以内去做外科的修复，院长知道，那我们拿针去缝，可能这一部分结构你根本都缝不到一块去，就像那种太阳晒坏了这个沤坏了这个布一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针去勾。那么怎么去办呢？我们用一站式的办法把右冠的血管打通，然后再把时间隔用这个封堵器把它堵住，那么最终这个患者是一个平安出院的。所以在结构上面跟冠心病上面都出现问题，又是高龄高危，或者是因为病情不允许我没有办法去做急诊外科，这个时候介入的手段可以给也许给病人提供了另一个生机。
1: 有一些高龄的老人在出现各种各样心脏疾病，当说到要去做手术的时候，家人包括患者本人是有很大的顾虑的，这么大岁数我有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或者是我做了这个手术对于我老年的生活的品质改善到底能有多大，值不值得冒这个险。那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微创的介入的方式可以打消一部分老年人的顾虑啊。刚才副院长在介绍的时候也多次强调了，这个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具体团队之间的合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团队是这样子，需要我们这种病人啊，不光是这种瓣膜的病人啊，我们还有很多心衰的啊，还有这种也有冠心病的病人，我们需要一个 MTD 团队。MTD 团队包括哪些人呢？有心内科、心外科医生，有麻醉，有体外，甚至有我们搞这个康复的啊，带营养的、感染的啊，结合病人的这个特点，比方有的老人病人他有很多基础疾病，有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有脑血管专家也要参与，综合的评估他整个治疗的各个风险，没有一种治疗是十全十美的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病人穿什么鞋就合适他的，有的人他有肺心病，有的人他有脑血管疾病，有人做过风，有的人有肝肾功能不全，有的人有心衰，合并有心衰，有人瓣膜疾病同时合并，就是陈主任说的，他的冠脉也有问题啊。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手术的任何一个手术的目的就两个，一个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你说，第二个就是延长病人的寿命，延长寿命，主要就这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怎么样去达成？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段，现在我们的手段很多了啊，就需要我们不同的专业，比方说介入这一块，我们需要陈主任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评估，他到底风险有多大。外科里知道，我们有外科的主任，各个外科的主任要评估外科体外循环他承受不了，是 pump 还是 over pump 啊？脑血管病我们看这个脑血管它始终的血压是要一个到一个什么水平，可以尽量避免它术后的中风的发生。它的病理解剖的改变，我们需要 CT 室影像科的评估，它的钙化的程度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它的大血管情况怎么样，入路怎么样，我们各个角度的不同的评估，对这个病人整体画个像，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的、风险最小的、能够改善预后的、是并发症率最低的一个手术方式，
1: 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建议啊。
2: 因为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人角度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综合起来看。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平稳健康的心跳，拥有健康的心脏。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带来的权威科普，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在线收看和陪伴。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再见，各位主人再见。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 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